幼崽们好奇地观察。一只雄性幼崽甚至开始模仿妈妈的动作。展开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追踪。可是他的兴趣转瞬即逝。迫使母亲提前发动攻击。受惊的驴羚奔向水潭深处，猎豹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权衡之下，他放弃了这次狩猎。虽然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母亲明白，这些小小的失误正是他们未来无力生存的基石。转眼，幼崽们已满一岁。很少有猎豹能够同时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离别的日子渐近。猎豹妈妈传授关键技能也必须抓紧了。在一片开阔的草场，追逐训练开始了。幼崽们学着利用环境隐藏自己，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他还太年轻，达不到母亲闪电般的速度。虽然差距微乎其微，却足以让汤氏邓玲逃脱。母亲在一旁静静观察，随时准备介入，确保教学不会以饥饿告终。

接下来，母亲准备传授最关键的技能——锁喉。猎豹的下颌力量不及其他大猫，这精准致命的一击需要千锤百炼。

一只瞪羚幼崽成了教学工具。虽然场面残酷，却是生存法则中无法回避的一课。终于，在母亲的鼓励下，

通常猎豹妈妈将照顾幼崽18个月，在丰饶的草原上，她要倾尽全力将所有捕猎本领悉数传授。

而在极北之地，荒凉的环境本就让北极熊母子的生存举步维艰。持续升高的气温更让其处境雪上加霜，冰面加速消融，广袤的北极几乎沦为一片汪洋。对独自抚育幼崽的北极熊妈妈而言，生存挑战愈发严峻。海冰是她赖以捕猎的依托，冰面缩减让觅食变得愈发困难。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她必须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北极熊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幼崽本能地紧随其后。成年北极熊厚厚的脂肪层与两层中空防水的皮毛能有效锁住体温，在水中行动自如。可幼崽体型尚小，缺乏充足的脂肪御寒，随时面临失温的致命风险，只能拼尽全力追赶妈妈。标出现，一头重达300公斤左右的蓝海豹。北极熊的感官敏锐，且在水中异常灵活，突袭是唯一的胜算。母亲逆风前进，小心隐藏着自己的气息。然而，警觉的海豹还是发现了危险，抢先一跃。失败。相比饿肚子，接下来的情况更为致命。不远处，一头雄性北极熊正在大快朵颐。从它旁边经过，母亲必须万分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试探性的对打，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此时正值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尤其具有攻击性，甚至会杀死幼崽，以迫使母熊结束哺乳期。

0: 万幸，这头公熊似乎更专注于眼前的食物。母亲带领幼崽迅速撤离，在日渐缩小的冰面上寻找一线生机。并非所有母亲都能带领幼崽顺利躲过危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猎手遍布的非洲草原，另一位母亲花豹妈妈就没那么幸运了。雨季的卢安瓜河谷，天气变幻莫测，这里的生命早已习以为常。作为顶级的掠食者，花豹的菜单上有超过90种猎物。一位花豹母亲正独自抚养着2只幼崽。捕食归来，2只幼崽迎上来，开始学习咀嚼肉食。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还得继续外出捕猎，但此刻比喂饱他们更重要的是确保他们的绝对安全。离开之前，母亲必须将幼崽转移至新的更安全的藏身处。在母亲外出狩猎的漫长时间里，隐藏自己是幼崽们唯一的任务。然而，好奇害死猫。母亲刚走不久，幼崽就

开了藏身地。很快，他们就被一群狒狒盯上。这些杂食性的灵长类是幼崽的致命天敌。他们开始逼近。与此同时，花豹母亲正锁定一只高脚羚前行蓄力。却被一只松鼠搅了局。

此刻，更大的不幸已然发生。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对落单的幼崽发起了攻击。两只幼崽慌不择路，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爬上了最近的大树。这是一个危险的抉择，因为狒狒同样是攀爬高手。

当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时，只有雄性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踪影。在这片荒野，近半数的花豹幼崽无法活过一岁。接下来的九个月，母亲必须倾尽所有守护着唯一的孩子。他再次出击，而目标正是一群狒狒。这是最生动的教学。在开阔地带袭击狒狒，胜算极低。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但花豹的斑纹是天赋的伪装，母亲贴地匍匐，将身体融入光影。警报还是响了，花豹随即启动冲刺，

0: 于是，当夜幕降临，他转向河流，施展夜猎绝技。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它们的视网膜上密布视杆细胞，加之眼底有一层特殊的罩膜，能将穿过视网膜的光线再次反射，极大限度地收集和利用夜间微弱的光线，让它在黑暗中如同白昼。母亲向水中的尖齿狐獴发起挑战。起初，滑溜的鱼饵让它束手无策，但很快，它找到了诀窍。顺利得手。生存就是不断突破极限。时光流逝，母亲不可能永远供养幼崽。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教导孩子如何将猎物拖上高树安全进食，如何掌握追踪与猛扑。在嬉戏玩耍间，幼崽逐渐学会了各种捕猎本领，母子间的纽带在残酷的生存课上愈发紧密。生命生而脆弱，饥饿如影随形，强敌环伺在侧，生存的每一步都布满荆棘，而母性总能以温柔为壤，以坚韧为骨，为生命最初的时光撑起一把永恒的保护伞。万千生灵命运迥异，但母爱这束光从未因物种之别而有分毫暗淡，它是荒野之上最深沉最通用的语言。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冷冻后似雪糕，
1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I am Talib, a chef from Canada. In the previous journey, I saw how the Great Wall influenced the gastronomic traditions of the people nearby. Now, I will visit snow mountains, grasslands, and deserts to try more cuisines in the Great Wall area.
1: 我叫尚恒，曾经多次主持长城上的考古发掘。在之前的旅行中，我学习了长城守军流传下来的武术，也探寻了长城最古老的缘起。接下来，我将沿着长城走进广袤的中国西部，继续解密长城究竟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什么。
2: 我是刘佳玉，一名艺术创作者，置身于长城地带的古代艺术和人间烟火之中，让我对长城有了全新的理解和共鸣。在后面的旅途中，我将继续探寻古代艺术，寻找灵感。
0: I hope to add the Great Wall's flavor to my new menu. Maybe that's the real taste of China.
1: 我期望发掘出一座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之中的长城。
2: 我将完成多年的愿望，以一件艺术作品向古老的长城致敬。

0: by the Great Wall here was the most critical zone in the Silk Road and once the crossroad for ethnic migration on the East Asia continent. Sunan District, surrounded by the Great Wall and Qilian Mountain, is the homeland of the Uyghurs. One of the least populated minorities in China, the Uyghurs people have an epic past of cuisines full of nomadic memories.白岩荣 runs a private museum to show and preserve Uyghurs culture. Meanwhile, he is an amateur cook of the Uyghurs traditional cuisine and is an experienced shepherd.
1: 这个我觉得最关键一点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松手，然后如果说是你为了羊往右边走，那你就打羊的左边，这些羊它自然会知道哦，原来要往右边走。
2: 好，
1: 如果你想让它往左边走，那你就打右边；如果你想让它停下，就打在羊的前面，它就会停下了。
2: 明白，明白。
1: 好，你可以试一下。
2: 试一下。羊没动，在哪？
1: 在这儿。
2: 哎呀，
1: 哎，这可以，这可以。
2: 哎呀，我为什么没动啊？
1: 已经能扔到这边也很厉害了。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3: 哎呀，
4: 好的。
0: 白 doesn't seem to be optimistic about my rock sling skills. Before I hurt somebody, he used an afternoon tea.To dampen my passion for becoming a sheep herder.
1: 尝一下。怎么样？
2: 咸。
1: 咸。对，我们游牧民族的茶就会放盐，然后用边硝茶和野花椒来煮。说起来呢，这个茶跟我们越谷土汗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早期的时候，我们的唐朝跟我的祖先回鹘，然后也是最早的一个茶马贸易，然后用茶叶换马匹啊这些贸易。
2: 明白。回鹘呢？
1: 回鹘是我们越谷土的祖先，曾经在历史上也创造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游牧汗国。你假如说这个是贝加尔湖，这个是蒙古高原，这个是长城的话，我们曾经在唐中期的时候，有一部分呢。到达了高昌，成为了高昌回鹘，他是我们兄弟民族维吾尔的祖先。然后有一部分呢，跨过了长城，然后来到了现在的河西走廊，成为我们越谷族的祖先。宋代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西迁，一直到明朝，我们又到达了长城以东，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河西走廊。所以千年以来，我们越谷族一直往返于长城地带，一直在不停的迁徙，最后呢，定居在了我们河西走廊。
2: 那长城。两次都是你们扎上，
1: 对，可以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我们民族也是对长城最熟悉的一个民族了，算是。来喝茶，喝茶，喝茶。
0: Sheep may b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ood materials of the Great Wall. The best quality sheep and the most unique cooking skills can also be found along the Great Wall.Today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for Bai Yanrong's parents' wedding. All his family and friends come to celebrate. Bai prepares to make a traditional Uyghurs dish. The dish needs cull fat, the thin, lacy fat surrounding the sheep's innards. It must be removed before the body temperature decreases.Otherwise, the fat can't be used when it cools and hardens.
2: 这个古希腊人那有，他们是给净身的。
1: 哦，净身的。
2: 那有好多法国人或者是北欧，他们用这种东西爆肉，跟你们差不多，但是他们有剪的。
1: 我们把这种东西做成一种叫脂果干的美食。
2: 脂果干，
1: 脂果干就是用脂肪包裹肝脏，这样来说。我们首先把这种羊网油从中间的把它，对，把香料放进去。这里面是羊的肝脏啊，然后血呀，我们还会放那个青稞炒面，稍微把它这样炸紧一点。
5: 原来虫子是这样做的呀？
1: 对。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放在那种羊肉肉汤里，
5: 像个大糖果，
1: 像个大糖果。
2: 啊，你吃过这个吗？
5: 我吃过，我很爱吃。
2: 是吗？我做一个特别大的。
3: 好。
5: 好大好大的吗？
2: 嗯，因为你说你希望吃。

0: 长城跨过黄河进入甘肃之后，就开始与河西走廊的群山交汇。在西北方，由北山山脉勾勒出蒙古高原的南缘，在西南方则是青藏高原的北沿，海拔超过4000米的祁连山脉。两山之间，这条绵延1000多公里的狭窄通道，正是丝绸之路的核心段落——河西走廊。从公元前20世纪的汉代开始，长城就一直守护和陪伴这条沟通中原与西域的古道。在这里，长城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记忆，还有血脉。自从汉代以来，武威就在长城的庇护下发展成为古道上的重要节点。而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气质的，当属本地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奔马。一座足踏鸟雀的骏马仿佛在云雷之间奔驰，尽显长城时代的从容与雄浑。不过这尊汉代铜马的奔跑姿态却有些与众不同，会同时抬起铜色的马蹄。时至今日，在武威下辖的天柱藏族自治县依然有着体态类似的马种存在。
1: 这一匹马有多大了？
2: 啊，这匹马是随了，
1: 等于从1岁开始就得开始训它了。
2: 这每天是这样摸它什么的，跟人是近。
1: 嗯，
2: 就是熟悉了才过来能吃嘛。这是日前是近是走了好长时间了。
1: 刚刚我发现这个马在跑起来的时候，它走的是一瞬间的跑。
2: 它走的就是对侧步，哎，我们这里说就是走手。
1: 嗯，
2: 它天生就会走这个步伐。我们这边说就是胎里带。
1: 哦，
2: 它的基因里就有。
1: 就但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走对侧步这种马的这种基因呢？因为它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嘛。
2: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比赛就比的就是走马嘛，走马走得平稳，适合山地走。
1: 啊，这个马真的长得好漂亮啊，这个鬃毛。这么齐整，
2: 我们查库子马种就是这样的长相嘛。嗯，
1: 我可以牵牵它吗？
2: 哎，可以嘛。
1: 我看它没有驯服，怕它不跟我走。
2: 这没什么，我们查库子马种它性格温顺。
1: 性格温顺。
2: 嗯，
0: 它的血脉来自长城，这种本地独有的岔口驿马曾被用作长城沿线传递军情的驿马，并因此而得名。岔口驿是一座明代长城附属的军用驿站。至今只残存了四壁围墙，依然屹立。但岔口驿马并没有随着长城的废弛而

0: 而消失，反而因为本地藏族喜欢蓄养山地走马而变得更加种群兴旺。每年农历2月2和6月6，天柱县都会在岔口驿遗址附近的跑马场中举行盛大的赛马会。参赛的马匹和骑手来自全国各地，岔口驿马也因为在赛会上屡屡夺冠而受到各地骑手的青睐。米存国是一位藏族御马师，有着自己的马场和育种基地，今年他也准备参加赛马，希望自己的纯种岔口驿马能够在比赛上扬名。
1: 咱们这个马的名字叫岔口驿马，难道是说它跟长城沿线的驿站有关系吗？
2: 有关系啊，以前在长城上顺信有四个驿站，每个驿站有30-40公里，这四个驿站就是换人不换马，每个驿站都是这一匹马，这就分明岔口驿马的耐力好。
1: 这个长城周边山地特别多，那么这种马它对侧不走，很稳定，这个并且它的耐力也特别好，真的是非常适合山地的这种行进。
2: 对，走山地非常适合嘛。
0: 古时候在使用烽火传信的同时，也要派出驿马来传递敌情，尤其是在目力不及的风雪天气中，这就迫使长城守军不断地选择优化出耐力速度兼备的山地走马。
2: 对，
1: 哇，真的好稳啊，走的都看不出它上面晃得很明显了。哇，这个马在有雪的山地上都能跑得如此平稳，真不愧是长城驿马呀。
2: 岔口驿马就是这样的，如果没雪今天走得才好。
1: 真是名不虚传名不虚传。那不我也试试看
2: 啊？可以啊。
1: 行，
3: 1、2、3走。坐稳了，准备骑着长城马跨过长城走。
0: 骑在马背上随着山势而起伏，我能感受到它的血管中奔腾着来自长城的印记与力量。
1: 驾走，
0: 温暖而充满生机。在河西走廊的苍茫大地上，夯土垒就的墙体终究难敌时间的消磨，但是被长城凝聚起来的血脉与记忆却未曾消散，而是在长城地带各民族的呵护下代代相传。
4: 敦煌是长城开始伸向大漠的地方，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2000年的风沙消磨，成就了孤独的烽燧，倔强的残墙。时间以长城为底色，不断塑造出自己的艺术作品，又拂去，再重来，永不停歇，无休无止。狼烟烽火，异域神灵，丝绸耀眼夺目。敦煌在孤寂荒漠中，将人类璀璨的过去碰撞交汇，缔造出举世瞩目的莫高窟艺术，触动着每一个前来造访的灵魂。雕塑家杜永卫老师是敦煌彩塑制作技艺传承人，在他创办的莫高里工匠村，专属于敦煌的颜色流光溢彩，生生不息。
5: 哎，老师，我看那好像有一个烽火台。
6: 那其实不是烽火台，那是我们做的一个模型，是一个水塔。为了呢灌溉呢这个山丘，我就仿照戈壁滩上的风水呢做了一个造型。做好以后呢，这个大家反应都非常好看啊。
5: 所以您就自己复刻了一个。
6: 是。
5: 我在来找您的路上，我也在马路两边看到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风水。
6: 对，是啊，您过来的这一路呢就是丝绸之路。

0: 沿着丝绸之路呢，就是长城，一路向西，在长城的内侧呢，就有很多风水，往往呢都建立在这个沙丘或者这个丘陵高地上，远远望去以后呢，它给人一种心灵的慰藉，特别是呢那些过往的商旅，他们经过了茫茫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到达敦煌的时候，蓦然看见了长城。啊，以及风水，它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灵慰藉，啊，
1: 一种安全感，
0: 是，是的。
2: 杜永卫老师曾经就职于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在莫高窟中实地临摹了22年，曾参与过一系列重大塑像的修复和重塑工作。莫高李工匠村既是他的工作室。又是敦煌艺术的传习基地。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地的土红。土红呢是在莫高窟里头呢，你看啊，早期的壁画当中的那个大量底色，实际就是土红。另外，当然这些颜色呢，在我们敦煌当地呢，像这个石青、石绿啊、藤黄啊、雌黄都有。但是呢，有些颜色呢就很缺了。像孔雀石。像青金石，你看。像这个青金石，我们这边的这个地质结构里头啊，就不可能有这种石头。那么这石头无疑呢，就是从那个阿富汗这边带过来的，那边呢盛产这种石头。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石绿啊。它的原材料呢，就是铜矿，这个绿铜矿，这个都还有泛蓝的这些蓝铜矿。这个我们可以用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啊，可以把这种颜色分离开来。你先这个捣碎把它啊。好了好了，
1: 差不多了哈。
0: 来，我们过筛子啊。
1: 好。
0: 我们现在要分拣啊。你看，把这个蓝颜色，我们就另外放一个盘子，把它们分拣开来，这样它就能产生几种颜色。现在把它加水。
1: 好。
0: 然后拿这个乳钵，就这样，很近眼。就这些颜色，你要研一天，它才能出来颜色，发色。最后呢，通过一煮，它就把这个杂质都浮上来了。
1: 要煮沸。
0: 煮沸。然后呢，它这种刚才那种发黑的那种很硬的颜色，它就沉淀到底下了。然后呢，中间的颜色就是我们需要的颜色。你就要很近眼。
2: 虽然明知这只是给学生练手用的仿制品。在沾满色彩的笔尖触碰到佛像的那一刻，我依然十分激动，仿佛与古代敦煌的画师有了无声的共鸣和连接。
1: 哎，老师，敦煌壁画是不是大概就是以这几个颜色为主啊？
0: 对，基本上石青、石绿、土红、藤黄，敦煌颜色呢，它相对来说是就这五六种颜色当中以后呢，它想办法把它搭配的啊，丰富多彩，跟时代也有关系。说起来挺有意思。唐代开始呢，颜色呢特别丰富，非常灿烂。有些人认为这是经济决定的，
1: 繁荣，
0: 还有丝绸之路决定的。所以因为丝绸之路的通畅，那有些颜色呢能够顺利的运过来。
1: 所以我想每个时代可能都有属于这个时代自己的颜色。
0: 对。我们敦煌的颜色呢，它就是贯穿了时间的颜色，这一贯穿呢1000多年延续不断，这些呢都得益于敦煌的历史文化。有了长城，就有了丝路的保障，有了丝路，就有了灿烂的敦煌艺术。那么敦煌艺术呢，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呢代代相继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 很难想象，敦煌石窟艺术竟然和长城有着如此奇妙的渊源。长城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开通，随之而来的艺术和文化又在长城庇护下的敦煌逐渐交融，催生出中国绚烂的石窟艺术。和很多人一样，我曾经把长城当作自我封闭和保守主义的代名词，但一路走来，长城地带惊人的艺术包容性和创造力不断冲击和重塑着我的认知。

0: 长城从未封闭，2000年来它敞开怀抱，默默守护在不同文明之间，开放、沟通、汇聚，融合出今天呈现于世人眼前的面貌。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也能够完美地呈现出对长城的情感和领悟。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嘿嘿嘿嘿嘿嘿。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and the mother's lactation begins. It also means that I have the luck to try fresh camel milk.
1: 我可以摸吗？
2: 可以。
1: 哎，宝宝，它比这特别软。
2: 软。
1: 对啊。
2: 也挺好。
1: 它多大呀？
2: 十几天。
1: 十几天。
2: 嗯。
1: 我这么大。
2: 就是。眼睛黑黑的。
1: 那就是他妈妈。
2: 就是他妈妈。他先妈妈哟。
1: 那偷奶。也是跟牛奶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
2: 不一样，
1: 味道、口感，然后能出一些视频都是不一样的。
2: 都是不一样的，出量少，质量也挺好。
1: 是，那一个骆驼能出多少的那个奶？
2: 一般就是一斤吧。
1: 一斤。
2: 一斤。
1: 那也不多呀。
2: 香呗。
1: 香，牛奶香。
0: Saren Chichiga tells me that though the camels are large, they are very timid. Because of me, a stranger, breaking in, they couldn't lactate as usual, and the milk yield plummeted. Regardless, the hostess says it is enough to make camel milk candies.
1: 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是要煮开。那为什么用骆驼奶做糖？
2: 特点就是。比牛奶好处多嘛，味道也不一样。
1: 是它比较轻一点，不是跟那个奶油一样。
2: 哦，现在放糖。
1: 放糖。
2: 对，
1: 一起放。嗯。
0: The way of making camel milk candies is similar to caramels, of which I am an expert. I showed my cooking skills to compensate for today's milk yield losses.
1: 在北京是我是一个主厨，
2: 你
1: 别怕。那这个需要当它焦糖对吧？但是它已经很稠，
2: 还没呢。
1: 嗯，可能刚起来的。
2: 刚的那种感觉。现在味道就出来了，
1: 嗯，
2: 也快好了，
1: 对吧？
2: 嗯。
0: Though the cooking methods are similar.The camel milk candies Saren Chichiga makes have a unique flavor. I think it may be because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and understanding of taste. Discovering such differences is the best part of my journey. Saren Chichiga prepares more than enough camel milk products for me to taste and remember the desert.
1: 试一下，
2: 你这样说，
1: 软，还行，还挺蛮香，要有焦糖的，
2: 喝个奶茶，
1: 好，这是骆驼的，
2: 骆驼奶，尝一尝，
1: 哎，这是咸的，
2: 大货那个。
1: 然后这个
2: 酸呗，
1: 还行，没那么酸。这是奶酪，脱奶酪。这是酸奶做的，然后直接烘干，或者放外边。这个很特别的，我这个没尝过。
2: 多吃点。
1: 可以，挺好的。那咱们这儿用都是骆驼的奶制品。对，甜的，有茶，咸的，然后酸的，
2: 有奶酪，
1: 所有的味道都有。
3: 虽然同在阿拉善盟，当塔里布在巴丹吉林沙漠里悠哉地观赏驼球比赛，品尝驼奶美食的时候。我却在腾格里沙漠中准备骑着骆驼穿越戈壁滩与沙丘。乌兰夫是阿拉善左旗驼峰长城文物保护队的队员，我将参加他每周一次的例行文物巡查。此行的终点是一座汉代长城的峰髓。
4: 往前走，坐到中间位置。
3: 坐这个位置。
4: 对，
3: 好，
5: 然后抓着。
4: 对，抓好。对，好的，不要紧张。
3: 有起的有点猛啊，这个。

0: 对，骆驼就这样。
1: 走，吴老师，咱出发去巡查长城。
0: 走嘞，
2: 走。
3: 驼峰文物保护队的成员都是当地的蒙古族牧民。为了保护分布在广袤戈壁深处的不可移动文物，骆驼自然成为了队员们最信赖的交通工具。
1: 哇，直接一步下呀！
0: 哎，你下不来吧？
1: 这我不行，这我不行，我肯定不行。这地面有点高。
0: 哎，来，软一点的地方，我趴下。嗯，
4: 哎呀，至少你前面咬低，我先得往后仰了点。哎，
0: 对，
1: 哎呀，哎呀，这个
0: 感觉如何？
1: 哎呀，很好，很好，坐在骆驼身上很暖和。
0: 对。
1: 虽然风很大，但是很暖和，
0: 就是吧？
1: 对。哎，对了，咱们这个叫驼峰文保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骆驼呢？比如用马什么的，行不行？
0: 为啥我们阿拉善是骆驼之乡？然后这个呢，我们巡逻车好多这个环境不一样，地形不一样，好多东西车上都走不了，马子也走不好走，沙漠有沙漠有山，骆驼这个东西是比较适合这个环境走路。再一个就是，骆驼可以在天气恶劣的时候可以救我们的命，
1: 救命
0: 啊！你过来，你过来，咱们蹲在这儿，然后就靠着骆驼，对，就这样。
1: 哦，你立马感觉到就真的没有风了。
0: 对，
1: 它那个毛吹得很厉害。但是我现在我这个地方一点风都没有。
0: 对，
1: 而且特别暖和。
0: 对，
1: 这个骆驼不仅可以作为代步工具，而且还可以这个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真的是您们在守护长城，骆驼呢在守护你们。
0: 对，骆驼守护我们的

0: 山上石头。
1: 今天要巡查的第一个文物遗迹是一处草原岩画。这种刻录着古代游牧文化的岩画，绵延分布在长城沿线数千里的草原地带。
2: 看这个，
0: 啊，这个，您不说我都没发现是，这上面有画。
2: 主任，你看一下这个上面，能看出来啥？
0: 在我看来，这个石头所表达的内容就是当时一个游牧民族或者是一个游牧家庭他在放牧的一个场景。
2: 对，应该是的。他这个体现了好多，你看放牧，你看好多狗的马的，挺多的。
0: 就说明当年这个地方可能游牧的这个部落非常的繁盛。
2: 对对，
0: 这个牛马成群的，就那种一片繁荣景象。
2: 对对对对对。这个研究人员给我们解释说，是应该是把当时的生活记录下来，应该是那个青铜时期和铁器时代那个初期，那个时候造下的。
0: 那实在是很早的，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初期，那距今也是好几千年了。
2: 对对对对，他们研究人员是给
1: 古代岩画中描绘的游牧生活再细致传神，也不如自己的体验来得深刻。由于文物遗址分布得太远，驼峰文保队的日常巡查通常需要一整天，午饭自然是按照游牧人的方式来解决。
0: 可以直接吃，
2: 可以吃，你尝一尝，感觉如何？
0: 一点沙子都没有。
2: 对，
0: 非常纯净。
2: 为啥叫腾格里？这都是天上下来的纯天然矿泉水，特别甜，一点沙土都没有。
0: 对，
2: 感觉
0: 非常好，
2: 对吧？咱们中午就拿这个熬茶喝。
1: 我突然理解了人们为什么用风餐露宿、枕冰饮雪来描述游牧生活。在这严酷的大自然中，能让人感到温暖的唯有铜壶中滚沸的奶茶。
0: 太期待了，这是巡边的中午的午餐，
2: 吃肉，
0: 还有肉呢。哇，好好喝，这个肉是风干的，这个肉干吧？
2: 对，风干加的风干羊肉。哇，烧火然后喝点热茶，亲自吃饱就暖和了。
0: 是是是。您加入驼峰文保队有几年了？
2: 五六年了。像我这样的有好多呢。好几十个呢。
0: 有好几十个人呢。
2: 都是自愿，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历史文物的这个东西。
0: 太厉害了，这真的是很了不起。你说你知道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大家有很高的这种热情去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2: 反正这都是祖先们给我们留下的，写山上画的画呀啥的，都是记载历史的。这些东西我们得给我们祖后代留下，让他们来

0: 看一看说啊，有这么东西，不让我们这手里面没有了，我们就太对不起了，这走线了吧，可以说是。
1: 来来来，我得敬您，
0: 以茶代酒，
1: 以茶代酒，敬您。
0: 是是是是。
2: 烽燧或者烽火台是古代长城最重要的预警和传讯系统。长城建造者们通常会选择地势最高的位置来修建高台，以获得最大视野。
3: 啊，
1: 胜利就在眼前，
4: 马上到达。
5: 闪电。
1: 汉代烽燧啊，到现在都2000多年的历史了，居然还能够矗立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3: 嗯，
1: 这附近一定还有别的烽燧啊？
0: 有有，这南边方向靠着这个宁夏交界有一块，然后北边也有。
1: 哦，那正好是构成了一个烽燧线，这就能体现出当年的这个长城防御体系的设置，通过烽燧向内地传递消息。我们现在在内蒙，那么烽燧是可以一直传到宁夏，传到甘肃。
3: 对对对，
1: 哎，来这个地方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们一路上又是过戈壁，又是过沙漠，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一辈子只会来这一次。那对于您来说，这可能是您的日常，每周都要来一次。
0: 对，哎，应该的，这个文化保护长城的，应该。

骑着骆驼巡视长城，听起来是那么惬意和令人神往，但只有亲身经历过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驼峰文保队员的付出。让子孙后代依然能够看到长城，了解长城，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如果长城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那它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体积最庞大的一件。如何让个人作品与巨大而永恒的长城形成时间与空间上的互动呢？带着这个思考，我回到此行的起点北京，去拜访邱喜静先生。他在怀柔的黄花城长城脚下安置了自己的艺术作品《山海经》，那是一群从中国远古神话中向我们走来的神兽。他的灵感来自同名的中国古籍《山海经》。
1: 那您觉得在您创作的这么多《山海经》当中的神兽，哪一个在精神维度上跟长城更契合呢？
2: 我所要表达的应该就是这只神兽
1: 啊，这只白灰色的。
2: 对，它名字叫伯伯，它的样子长得像马的样子，一个独角，它以虎豹为食，就专门吃这个老虎跟豹子，所以我觉得它的气质就最接近我们长城的一个气质。对，因为长城本身就是代表的安宁啊，或者
1: 因为它是防御的，
2: 对，防御，它代表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
0: 穿行在《山海经》的作品之间，我总会有一种恍惚的错位感，仿佛坠入了时间的缝隙中。而不远处悬于天际的长城，更是增强了当下时间的交叠幻影。
1: 那您为什么选择在长城的脚下来做这个《山海经》的呈现？
2: 我想如果在长城脚下，这个一边是长城，一边是神兽，那就这个洪荒的感觉会特别好。也只有长城能镇得住这批神兽。我一直希望在中国当下或者在未来，我经常跟别人说，能够开出自己的一朵中国的当代艺术之花，而不是整个系统建立在西方之上。当然，这个是比较艰辛的一个过程。所以搬到这边完了之后，我说每当注视长城的时候，就遥想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跟长城是

0: 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呼应。
1: 在2000年的时间中，在纵横数万里空间跨度下，长城成为人们从攻守相向到融合贯通的重要媒介。
2: 啊，飘在水面上，不是放在这。
1: 它的经历很漫长，视野却无限宽广。长城的旅程告一段落，是时候去完成我心中那件关于长城的作品了。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6: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7: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Dessert is a mixture of different tastes and cultures. I call it the Nomad's ice cream. The Great Wall is the most prominent cultural landmark left on Earth,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It allows all human beings to touch history and spark their imagination. I added the new taste I found during the journey to my new menu. It is my way of showing my respect and longing for the Great Wall.
1: 长城之行结束之后，我又回到了风餐露宿、日复一日的长城考古工作中。不过，当我再触摸到被掩埋、尘封多年的长城文物的时候，指尖传来的感觉不再是冰冷、坚硬，而像是激活了长城的柔软记忆，一段段活生生的历史和一张张温暖的面容浮现在我眼前。
2: 这次长城之行最珍贵的莫过于触摸到了有血有肉的长城历史，亲身体验了源自于长城至今依然活在我们身边的文化。2000多年来，长城承载着人们的共同记忆与希望，陪伴和见证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众志成城的精神血脉和休戚与共的家园。
3: 这楼顶之所以会有一个大洞，为什么不填补上？就是因为要保留这个战争的痕迹，所以我们要把它给支撑住，还保留这个顶部的这个大洞。
2: 我希望能把对长城的感受和热爱传递给下一代，让伟大长城的记忆随着我们的血脉一同延续。
4: 长城沿线的人间烟火和那亘古不变掠过城墙的风，让我的构思日渐完整。我们将各段长城地形转化为附着于表面的粒子流，并赋予它们东方的颜色。这些粒子就像随风飘动的沙粒，承载着时间的印记，不断生长、消散，诉说着长城的恢宏与传承。
5: 哎，这个镜头可能要重新再拉一拉，就是右边要再往上抬，因为这边偏冷，那边偏冷。
4: 我选择了山海关长城的入海口，来呈现这次的创作。潮汐间映射于长城的影像与真实的墙体，形成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这里，砖石垒就的长城表面将会出现一道光，接入大海的远方。

0: 海浪吗？
1: 摩天海、啊、
0: 就是海浪的效果，是吧？
2: 它其实就是一种近似于中国画的流沙的一个表现。

0: 虽然现在是在夏天，我在长江与大海交汇的地方，但是当我看到嘉玉的作品当中有很多风水的场景的时候，我就总能想起在今年的长城巡访过程当中，每当我一上长城，当地就会刮风下雪。
1: 说来也真是奇怪，我其实在冬天很少去上长城，没想到呢，这次的长城之旅呢，却把冬天雪景的长城看了个遍。当然了，在寒冷的同时，也有很多让我感到十分的温暖，这些温暖就来自于生活在长城沿线的人们。
2: 我这次特别激动，因为我们去过的每一个城市，行走的每一段长城，都是我以前未曾经历过的。尤其是在长城的沿线，去感受和体验中国在不同的时期留下的文化瑰宝。所以我一直在想，应该用怎样一种颜色去描述长城。而最终我发现，长城的颜色应该就是你心中的颜色。而每一次仰望，也都是一段旅程崭新的起点。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位于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有一片神奇的沙滩。两种来自不同栖息地的动物在这里不期而遇。其中一种是来自海洋的太平洋丽龟，它们漂洋过海而来。另一种是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顶级捕食者之一，神秘莫测的美洲豹。由于植被逐渐恢复，哥斯达黎加的海岸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也让这两种动物产生了奇特的交集。沙滩上的相遇会给这两个物种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在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浅海中，一种古老的仪式正在上演。经过十余年的海上生活，这只年轻的太平洋丽龟即将开启生活的新篇章。它在地球磁场的引导下跨越数千公里，终于抵

0: 这里不仅能为这种性情温和的海洋生物提供庇护，也吸引了不少野生陆地动物在此安家。几只美洲白鹮聚集在沙滩上觅食，一群华丽军舰鸟在它们的头顶展翅飞翔。美洲鳄离开了惯常栖息的河流、湖泊和沼泽，来到沙滩上充分享受海浪带来的乐趣。在地势更高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片特征明显的热带干旱森林，这里每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处于旱季。如今这片森林已成为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了将近500平方公里的面积。辽阔的热带干旱森林连接着海岸边的红树林，这些红树林植物体内拥有特殊的机制，让它们可以在海水中生存繁衍。在这片红树林中生活着超过250种鸟类，黄枕莺歌常在高处的树洞里筑巢，成蛾莺歌尽情享用着树上芬芳的花朵。与它们共享树冠层的还有身手矫健的黑掌蜘蛛猴和棕毛吼猴。地面上，中美墨正在不慌不忙地搜寻着树上掉落的果实。在红树林的尽头隐藏着一片近乎与世隔绝的沙滩，这里是全球少数几个能观察到太平洋鲤龟大规模筑巢现象的地点之一。自2005年以来，生物学家路易斯·丰塞卡·洛佩斯一直对这片偏远沙滩进行定期观测、记录并研究太平洋鲤龟的繁殖情况。在他开展这项工作几年之后，某天清晨，他惊讶地发现这片沙滩上出现了另一种动物的脚印。
1: 我们就是从那时起发现沙滩上有美洲豹的脚印。
0: 脚印的出现并非偶然，路易斯很快有了更多发现，证明这种凶猛的捕食者已经回到附近的森林。
1: 当地美洲豹的数量在过去10多年来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增长。在我们开展研究的初期，这里只有零星几只美洲豹，到2024年的时候，它们的数量已经增长到大约40只。
0: 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必然会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一些影响。于是，路易斯决定将美洲豹也纳入他的研究范围。他布设了数百台感应摄像机，记录美洲豹的活动轨迹和行为模式，希望了解美洲豹对太平洋鲤龟的影响。随后，他便开始耐心地等待太平洋鲤龟上岸。太平洋鲤龟在沙滩上孵化之后会爬进大海，然后独自漂泊十几年的时间。在蔚蓝的海洋中，它们也许会遇到体型庞大的鲸，或者活泼好动的海豚。成年后的雌性太平洋

景阳立龟会在本能的驱使下，每隔一两年回到自己出生的沙滩。与雌性太平洋立龟不同，尾巴较长的雄性几乎一生都不会返回陆地。他们只会在繁殖季节回游到浅海寻找配偶，完成交配。

太平洋立规的求爱仪式会以略显笨拙的拥抱开始，雄性太平洋立规会用前爪勾住雌性的背甲，简短的求爱仪式结束后，随之开启的交配过程可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在此期间，雌性太平洋立龟需要消耗巨大的体力，它必须在始终背负着雄性的情况下不时游上海面，以保证双方能够正常呼吸。对于太平洋立龟这种没有固定迁移路线的海洋生物来说，每对配偶的相遇尽管短暂，却都承载了延续血脉的重要意义。

几周之后，雌性太平洋猎龟不得不暂时告别海水提供的浮力，拖着沉重的身体爬上沙滩。雌性太平洋猎龟的体重可达50公斤，它们在陆地上的姿态可不像在水中那么优雅。不过这点困难对雌性太平洋猎龟来说不算什么，它急于物色一处理想的筑巢地点，然后会在那里挖出一个深坑，以保护卵的安全。这时，又一只雌性太平洋猎龟出现在沙滩上，它也是一位即将产卵的准妈妈。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数千只太平洋猎龟挤在这片狭长的沙滩上筑巢。目前还好，这两只雌性太平洋猎龟并没有遇到其他竞争对手。

附近的森林是一只雄性美洲豹的领地，路易斯为它取名阿隆索。夜幕降临，阿隆索要去捕猎了。

沙滩上的雌性太平洋丽龟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它产下的所有卵都已经被掩埋好了，而雌性太平洋丽龟自己却还暴露在沙滩上，无处躲藏。

他强有力的双颌轻松咬穿了龟甲。美洲豹是咬合力最强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龟甲对他们来说和其他动物的头骨没什么差别。

还能剔下骨头上的肉。在阿隆索进食的过程中，另一只雌性太平洋丽龟还在沙滩上忙碌着。

大约100枚卵相继落入沙坑。质地类似皮革的柔软卵壳可以在卵掉落时起到缓冲作用。雌性太平洋鲤龟小心翼翼地将卵埋好，这是它能为这些后代做的最后一件事。随后它便义无反顾地返回大海，留下这些卵听凭命运的安排。太平洋鲤龟的卵需要在沙坑中孵化50天左右，可这片沙滩上随时都会出现危险的捕食者。红树林中的阿隆索现在差不多吃饱了，这只太平洋鲤龟大概可以满足它2天的生存所需，

在阿隆索休息时，一些小动物陆续从阴影中现身。太平洋丽龟尸体的气味早就扩散到周围的森林里。一只精明的黑耳负鼠交了好运，它投入地啃食着这份意外大餐，完全没有意识到阿隆索已经回来了。

0: 森林里的众多动植物都可以从美洲豹留下的猎物残渣中获取养分。但路易斯非常担心太平洋丽龟，因为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正在持续下降。美洲豹数量的增加会给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太平洋丽龟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路易斯希望感应摄像机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4: 我们知道美洲豹有时会在夜间出现在这周围，甚至会趴下休息，耐心地等待太平洋丽龟爬上沙滩，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安装感应摄像机应该会有一些收获。这就像是我们安排了一些研究助理在附近的树上，他们就负责举着摄像机等待美洲豹从这里经过。
3: 这些感应摄像机揭露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秘密，美洲豹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经常在这片森林与沙滩之间往返。一度作为太平洋丽龟庇护所的沙滩，如今已成为这些森林捕食者的猎场。大型猫科动物的回归，说明森林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卓有成效。在20世纪50-60年代，哥斯达黎加西北部海岸边的森林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的养牛场。那时美洲豹等森林动物几乎都不见踪影。之后哥斯达黎加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圣罗莎国家公园，开始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

在包含圣罗莎国家公园在内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森林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大，美洲豹的栖息地也从内陆延伸到了海岸边。一只只美洲豹在失而复得的森林中探索游荡，最终将领地拓展到了这片偏远的沙滩。为评估捕食者激增带来的影响，路易斯组建了一个小型研究团队，攻读生物学相关专业的卡罗琳娜·米利亚姆·桑托罗·佩雷斯更是不远万里从意大利来到这片偏远沙滩。

0: 在你小时候，总会有很多人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有的人想做宇航员，有的人想做医生，而我却很想和动物打交道。作为生物学家，我们需要进行野外考察，这样才能直接接触动物，了解他们的生活，而不只是盯着电脑屏幕或者看书本研究。在野外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动物之一。
1: 行踪隐秘的美洲豹吸引卡罗琳娜离开家乡，来到这处地势崎岖的海岸。这里远离城市，即便前往最近的城镇，也要先走一段山路，再开好几个小时的车。仅凭一只手电筒和一背包电池，他仔细维护着研究团队布设的感应摄像机。感应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揭示了美洲豹回归后带来的惊人变化。
0: 美洲豹会捕食上岸的太平洋丽龟，在吃饱之后，美洲

0: 豹就会把吃剩的尸体留在附近的森林里。很多通常不吃腐肉的动物也会被太平洋立龟尸体的气味吸引过来。美洲豹的出现为其他动物提供了额外的觅食机会。
1: 天哪！
2: 就连同样作为顶级捕食者的美洲狮也改变了行为模式。为了避开习惯于夜间捕猎的美洲豹，它们白天变得更加活跃。如果不用费力捕猎，美洲狮毫不介意捡食美洲豹的残羹剩饭。
0: 通过分析感应摄像机收集而来的资料，我们了解到美洲豹对当地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同寻常。它们与太平洋立龟之间相互影响，也进而影响到了沙滩周边的众多动植物。
2: 借助感应摄像机，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现象。通常一只雄性美洲豹需要独占大约130平方公里的领地，然而由于沙滩上的太平洋立龟数量很多，食物竞争压力减小，美洲豹这种孤僻的猫科动物竟然开始与同类比邻而居。研究团队的感应摄像机也因此捕捉到美洲豹集体行动的罕见画面。
3: 有时在同一片沙滩上会同时出现多达4只雄性美洲豹，它们甚至会分享猎物。
2: 路易斯还收集了许多珍贵画面，包括交配、打斗，甚至还有搬运海豚尸体。研究团队可以根据美洲豹身上的花纹辨认它们的身份。每只美洲豹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人类的指纹。过去10年间，路易斯的团队记录并命名了大约40只美洲豹。他们对这些动物的行为和个性都做了深入了解。阿隆索是一只12岁的成年雄性美洲豹，它对出现在沙滩上的雌性美洲豹和食物都有着强烈的占有欲。而阿曼达的领地意识也很强，它应该是附近最具实力的雌性美洲豹。这是豪尔赫，一只即将成年的雄性美洲豹，它对处于发情期的雌性同类特别感兴趣。一天晚上，豪尔赫来到沙滩，打算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豪尔赫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美洲豹眼球后方的罩膜具有强反光特性，这使它和其他众多猫科动物一样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遗憾的是，豪尔赫并没有找到太平洋立龟，不过他另有发现。阿曼达正在享受自己捉到的太平洋立龟，豪尔赫似乎想趁机展示自己的魅力。

他的实力还无法与阿龙所抗衡，眼下能与异性短暂交往，豪尔赫已经很满足了。现在他准备返回森林，躲避酷热的天气。四月初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正值旱季，烈日炙烤着整片大地，小溪即将干涸，生存压力不断增大。林中动物们此时前往仅剩的几处水源喝水，很容易遭遇同样来解渴的捕食者。一群白脸卷尾猴躲在高高的树冠上，天气太热了，白脸卷尾猴妈妈在树上打盹儿，她的孩子却和同伴大胆出发了。他们准备到地面上的小水洼喝水。蜜蜂比他们来得更早，卷尾猴幼崽冒着被蜜蜂蛰伤的风险，埋头汲取珍贵的水分。一旁的同伴似乎还没有拿定主意。无论在森林里还是在沙滩上，动物们都在灼热阳光的照射下放慢了节奏。在距离沙滩不远的小岛上，栖息着一群华丽军舰鸟，它们即使飞入高空，也很难从海风中感受到丝毫凉意。一只年轻的雌性华丽军舰鸟无精打采地趴在那里，用身体为巢中唯一的卵遮挡阳光。它要在巢中孵卵8周左右，其间只会短暂离开觅食或喝水。

后的森林里，美洲豹阿曼达也在找水喝。还有一只美洲豹在附近徘徊，但它似乎对阿曼达更感兴趣。豪尔赫用脸颊上的气味线留下标记，并将附近的森林划为自己的领地。看来这位后起之秀很快就要摆脱阿隆索的控制了。5月下旬，森林迎来雨季。

短短三周的降水量就能达到1000毫米。整片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

接下来五个月的降水量将超过全年总量的90%。干涸已久的河床涌入充沛的水流，为焦渴的森林注入生命的源泉。

0: 或是啄木鸟雏鸟安心地享用着妈妈送到嘴边的食物。随着森林恢复活力，一些海洋生物也在向陆地靠近。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时间来到8月，和暖的海风似乎在期盼新生命的到来。雌性太平洋丽龟乘着海浪聚集到沙滩上，

世界上只有两种龟会大规模聚集到沙滩上产卵，太平洋猎龟就是其中之一，这在当地人眼中是一年一度的盛事。几只雌性太平洋猎龟率先来到岸边的浅水区域，很快数百只雌性太平洋猎龟接连抵达。整片浅水区很快布满了太平洋猎龟星星点点的身影，它们在等待一个我们尚未破解的自然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时机已经成熟，随即他们会陆续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数千只雌性太平洋鲤龟随着海浪来到这里，为沙滩带来新的生命。此时的沙滩上到处沙尘飞扬，

0: 这片长度只有1公里左右的月牙形沙滩，在每个繁殖季都要容纳几百万枚卵。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成功孵化。当完成产卵的雌性太平洋鲤龟纷纷返回大海，卡罗琳娜就要开始工作了。
1: 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来这里巡逻，给这些太平洋鲤龟做标记。你好，小家伙。我们这个项目用的是金属做的标记牌，上面刻有编号，可以用来识别不同的太平洋鲤龟，观测它们是会回到这里，还是会前往其他沙滩。我们现在要标记太平洋鲤龟的巢穴，在它们集中上岸期间，我们能标记大约200个巢，然后等待50天左右。
0: 龟卵在这50天里要面临重重危险，很多动物会想方设法地盗取处于孵化期的龟卵。

0: 在大多数有海龟筑巢的沙滩上，都会出现狗、狐狸和郊狼等中型捕食者。它们为了获取蛋白质，会争相挖巢取卵。眼下，卡罗琳娜只能凭借有限的科研手段，尝试计算遭受破坏的龟巢数量。
1: 我们用既有绳子的塑料瓶标记太平洋丽龟的巢，这样就能看清巢的位置，同时方便我们观察太平洋丽龟的巢有没有遭到破坏。
0: 塑料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及时发现遭到破坏的龟巢。研究团队在太平洋丽龟最近几年的繁殖季发现，被破坏的龟巢比例变小了。他们推测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美洲豹的增多有关。
1: 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沙滩上有美洲豹等大型动物出没，那些来到沙滩上破坏龟巢的郊狼等中型动物就会变得少很多。
0: 美洲豹似乎赶走了沙滩上体型较小的捕食者，这个举动无意中保护了太平洋丽龟的卵。卡罗琳娜在工作时经常能感觉到美洲豹就潜伏在暗处。
1: 刚开始时我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我好像被他们包围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跑过来攻击我。走在沙滩上，我能感觉到他们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看着我。看就看吧，反正什么也没发生，我只要专注手头的工作就可以了。我应该也不会想在晚上游泳或躺在沙滩上睡大觉，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变了，这是一种神奇的心态。

达的腹部明显隆起，看来她已经怀孕了。她并不是唯一需要依靠太平洋丽龟来保证顺利繁衍的动物。在距离沙滩大约1公里远的小岛上，华丽军舰鸟的栖息地似乎比以往更热闹了。整座小岛上随处都能看到新孵化的雏鸟。这只饥饿的雏鸟持续不断的起食，吵醒了它毫无经验的妈妈。华丽军舰鸟雏鸟在前5个月需要完全依赖亲鸟提供食物，

华丽军舰鸟青鸟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好在他们知道现在该去哪里觅食。太平洋丽龟的产卵高峰期结束后，已经过了一个半月。这一天似乎有些不同寻常。沙土下有东西在动。

年轻的华丽军舰鸟瞅准时机，从空中俯冲打劫。太平洋丽龟宝宝被亲鸟们一只只叼走。黑刺尾鬣蜥也趁机在地面上发起猛烈攻势。

0: 连甲壳类动物都想来分一杯羹。沙蟹的力气大得惊人，这只太平洋丽龟宝宝似乎也要遭遇相同的厄运。但他拼命挣扎，丝毫不放过任何逃生机会。他继续奋力奔向大海。在躲过又一次险情之后，这只太平洋丽龟宝宝终于抵达目的地。太平洋丽龟宝宝一头扎进浩瀚的海洋，若干年之后，它或许会回到这片沙滩。太平洋丽龟宝宝会经过华丽军舰鸟栖息的岛屿，此时年轻的华丽军舰鸟妈妈已经给它的雏鸟带回了一份大餐。每一千只太平洋丽龟宝宝中，可能只有一只能够顺利成年。但路易斯认为，美洲豹的意外出现对整个太平洋丽龟种群而言，或许也算是一件好事。
1: 曾经有好几年，我们都没见到有幼龟从沙子里爬出来。自从美洲豹出现在沙滩上之后，这些幼龟终于可以顺利完成孵化，然后进入大海。幸运的话，它们未来或许能够长大，然后回到这片沙滩产卵。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美洲豹的出现目前来看，对整个太平洋丽龟种群的繁衍是有好处的。
0: 路易斯的研究团队发现，美洲豹杀死的雌性太平洋丽龟数量不到总量的1%，而同时它们能赶走其他捕食者，从而保护龟卵的安全。

海岛上的华丽军舰鸟雏鸟依然享用着青鸟丰硕的捕猎成果。而在森林中，感应摄像机突然捕捉到阿曼达的一些奇怪行为。他把一只太

几天之后，路易斯通过感应摄像机发现了答案。阿曼达有了两只可爱的幼崽。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阿曼达会教会他们各种生存技能。引导他们穿越这片森林，前往海岸边的沙滩觅食。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保护并恢复了森林，促使美洲豹这种顶级捕食者与来自海洋的太平洋厉龟重新产生了交集。他们之间的奇妙关系打破了海洋与陆地之间的隔阂。从森林到天空，再到大海，各种不同动物的命运在这片小小的沙滩上相互交织。美洲豹与太平洋厉龟在这里一次次相遇，续写着捕食者与猎物之间永恒的自然传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

0: 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州，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是人类和动物共同的家园。一些生命得以在这里安然栖居，享受自然的馈赠，另一些生命则必须积极应对挑战，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除了种类繁多的生物，这里还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山坡上不仅有高山牧场，也有动物保护人员的身影。山下，萨拉赫河蜿蜒流淌，滋润着平茨高地区的土地。一些曾经难觅踪迹的动物再度回归，让许多人倍感欣喜。人们常常会忽视身边的动物邻居，其实看似不起眼的物种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地人已经采取保护措施，以确保子孙后代能继续与这些神秘的动物为邻，共享这片壮美的自然家园。在这个享誉世界的滑雪圣地，动物们找到了与人类和谐共生的方法，谱写着一段段动人的生命故事。乍看之下，这些白雪皑皑的山峰似乎荒无人烟，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人类的身影。除了人类，许多野生动物也栖身于此，这里就是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州的格莱姆山谷中，周围被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环绕。发源于格莱姆山谷以西的萨拉赫河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拉赫河的支流从山谷两侧的高山深处流出，这里很少有人居住。这片人迹罕至的地区为许多动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尤其是当冬季提前来临时。在这里，异灵可以不受打扰地觅食。这只雄性异灵用头部后方的腺体摩擦植物，留下气味，以此吸引雌性。但到目前为止，雌性异灵似乎兴趣不大。在一片岩石密布的陡峭山坡上，异常的动静引起了雄性异灵的注意。他很快便发现，是另一只正在寻觅配偶的雄性异灵。

0: 两只异灵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追逐，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不会容忍竞争者闯入领地。两只异灵在崎岖不平的雪地上高速奔跑，现在正值异灵的繁殖季，这两只雄性异灵都不愿轻易认输。闯入者被打败了，他最终会被逐出领地。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想要独占地盘上的雌性，而雌性异灵是否愿意接受他，暂时还不得而知。冬日的阳光洒在白雪覆盖的山峦上，现在山上还是一片宁静。不久后，滑雪爱好者就会蜂拥而至，山间的小屋和雪道也将随之热闹起来。格莱姆山谷的居民过去主要以务农为生，近几十年来，随着冬季运动和旅游业的兴起，这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为了让雪道始终处于理想状态，一些科技手段必不可少，比如利用造雪机弥补天然降雪量的不足。这种做法如今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各大滑雪场里都很常见。维护雪道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一切就绪后，雪场才能开门迎客。维罗妮卡·克里格和安娜·霍伊贝格尔是当地的两名雪崩预测员。这天，他们一大早便出发考察积雪情况。雪山风光固然迷人，但积雪之下也潜藏着危险。克里格和霍伊贝格尔停下来仔细查看。
1: 我们来看一下积雪剖面吧。
2: 好的。
0: 两人将对每一层积雪进行细致的检查。
1: 目前看来，上层是松软的积雪，下层则较为紧实，这样的雪层结构是非常稳固的，因此很适合滑雪。我们要在这里取一厘米的样本，这里的雪比较松软。
0: 精确取样非常重要，因为每层雪都有所不同，
1: 雪的形态会不断变化，落在地上的雪和还在空中飘舞着的雪差别很大。落地之后，积雪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雪晶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它们有时会变得非常紧实，形成致密的小球，有时则会向四周延展。雪的形态与它所处环境的温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对我来说，研究积雪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
0: 雪崩预测员的工作不仅有趣，而且非常重要，毕竟准确预测雪崩能够挽救许多人的生命。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山谷里原本鲜少有人类造访，如今人类活动挤占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当地采取了多项措施，以降低栖息地减少给动物造成的影响。有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人类的帮助下，许多地方的动物得以继续繁衍生息。地的野生动物已经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在冬季，它们会远离繁忙的雪道，来到较为偏僻的山谷，食用人类为它们准备的食物。在萨拉赫河沿岸，河屋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种鸟演化出了一种高超的捕食策略。

们是奥地利本土唯一一种会潜水的鸣禽。河乌的鼻孔位于喙的基部，鼻孔里长有瓣膜，能够在它们潜水时封闭鼻孔，防止进水。这些潜水高手在这里生活得十分自在，很少会遇到食物竞争。河乌会在羽毛上涂抹油脂，以达到防水和保暖的效果。有了这些技能，河乌可以从容地潜入水中捕食。

现在的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依旧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但森林中的一些迹象表明春天即将到来。松鼠重新活跃起来，四处寻找食物。老鼠从雪地里冒出头来，它起初还有些犹豫，不过很快便打消了顾虑。在树上，松鼠尽情地啃食着松果，树下的老鼠则在清洁皮毛，修理指甲，为春天的到来做准备。这只松鼠饿坏了，迫切想要填饱肚子。松鼠太过心急，不小心弄掉了松果。老鼠可不会错过这份从天而降的美食，它迅速赶到松果旁边，吃了起来。又有一只老鼠被吸引来了，新来的这只显然不打算遵守先来后到的规矩。每年，春天似乎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奔流而下的冰雪融水打破了冬日的寂静。在水的滋养下，大地重现生机与活力。滑雪季进入尾声，动植物再次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角。在树木长出茂密的枝叶前，丛林银莲花便早早绽放，沐浴阳光。在早春，番红花和驴蹄草等植物的花朵为蜜蜂和其他许多昆虫提供了宝贵的食物。在没有人类打扰的地方，每种生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黑刺里开出白色的花朵，这种植物在平茨高地区并不多见，却也是当地100多种蝴蝶和飞蛾幼虫的食物来源之一。从白钩蛱蝶到黄缘蛱蝶，形色各异的蝴蝶停在黑刺里的花朵上采食花蜜。绢粉蝶此前已经在黑刺里的枝条上产下了卵。到了春天，绢粉蝶毛虫开始寻找食物。现在，它们胃口大开。在化蛹前的这段时间，绢粉蝶毛虫的体重会增加100倍左右。黑刺里的花朵成了毛虫们的春季盛宴。大约一个月后，绢粉蝶毛虫会寻找一根合适的树枝，开启生命的下一阶段。

在不远处的池塘里，灵蛙正忙着产卵。这类蛙过去随处可见，甚至被人们当作一种食材。可是由于栖息地面积缩小，灵蛙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因此春天的产卵季对灵蛙来说格外关键。灵蛙对维持当地生态平衡具有重要

无法与为成年个体。蟾蜍也从冬眠中苏醒，这只雄性蟾蜍发现了一只正前往产卵地的雌性，从背后牢牢抱住了它。蟾蜍通常会返回同一片水域产卵，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池塘和水潭逐渐干涸，这严重制约了它们的繁殖活动。如今这个地区的每一片水域无论大小，对两栖动物而言都弥足珍贵。一个月过后，在海拔较高的山地上，积雪仍未消融，但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高山鸥鸢向水边爬去，蛙卵是高山鸥鸢喜爱的食物，不过这只雄性高山鸥鸢此刻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它需要用信息素为自己吸引雌性配偶。雄性高山鸥鸢穿过一丛泥炭藓，这是高山沼泽中常见的植物。在这里，雄性高山鸥鸢遇到一只雌性，与雄性不同，雌性高山鸥鸢的背部没有隆起的脊棱。雄性高山鸥鸢快速摆动尾巴，把信息素扇向雌性。雌性高山鸥鸢的体型通常比雄性大，但雄性并不会为此而烦恼。雄性高山鸥鸢排出精子胞囊，接着雌性将精子胞囊纳入泄殖腔内。几天后，雌性高山鸥鸢就会产卵，然后再过2到4周，卵便会孵化出高山鸥鸢幼体。在陆地上，有一种动物也在寻找配偶，如今要想找到一处僻静的求偶场已经变得越发困难。天刚蒙蒙亮，一场激烈的求偶竞赛就在山坡上拉开了序幕。雄性黑琴鸡眼睛上方的红色肉冠在繁殖季变得格外显眼，它们在雪地上走来走去，极力展现着自己的英姿。雄性黑琴鸡会为了争夺求偶场上的最佳位置大打出手，它们展开羽毛，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以此震慑对手。这两只雄性黑琴鸡的实力不相上下。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张，黑琴鸡的栖息地日渐缩小，处境不容乐观。眼下，黑琴鸡还能适应周边环境的变化。然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无论是在格莱姆山谷的崖壁之间，还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其他地区，人类的选择将决定自然万物能否保有原本属于它们的生存空间。20世纪初，狐獴鹫一度在阿尔卑斯山脉销声匿迹，如今它们再度翱翔于这里的群山之上。狐獴鹫的回归得益于再引入项目的开展以及当地人对他们的保护。当初人类的猎杀导致狐獴鹫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数量大幅减少，因此人类有责任帮助他们重返家园。两只狐獴鹫不久前刚被放归自然，正在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同时学习寻找食物和安全的觅食区。过去狐獴鹫曾背负着捕食羊羔的恶名，
遭到了人类的大规模猎杀。

0: 事实上，他们主要以腐肉为食，对家畜没有太大危险。胡兀鹫独特的生态位令生物学家乌尔里希·布伦德尔十分着迷。
1: 胡兀鹫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物种的生态位，它们会吃掉其他动物丢弃的食物，人们也常常会直接扔掉饭菜里的骨头，而骨头对胡兀鹫来说则是美味佳肴。胡兀鹫在生态系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需要我们加以保护。
0: 这项放归活动将有助于填补阿尔卑斯山脉东西部之间胡兀鹫种群的空白。
1: 胡兀鹫的飞行有赖于上升热气流，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山脊上空的条件尤为适宜，气流提供的升力能帮助它们进行长途飞行。在理想情况下，胡兀鹫的单日飞行距离可达600公里。
0: 凭借远距离飞行的能力，这些胡兀鹫未来能扩散到更远的地方。
1: 胡兀鹫的活动范围极为广阔，将来它们很可能会从阿尔卑斯山脉西部经由基斯比厄尔阿尔卑斯山脉、格莱姆山谷和萨拉赫山谷回到这里长期定居。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汪汪碎冰冰，大家
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8: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1: 妈妈，
12: 哎，
1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2: 美好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3: 美好时光海苔，
1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冷冻后似雪糕，
1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在奥地利边境靠近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地方，萨拉赫河奔流不息，在山间开辟出一条通道。这条河为一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这就是灰脊羚。由于冬季的天气变得更加温和，这种候鸟全年定居奥地利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灰脊羚夫妇在整个繁殖季都生活在一起，有些伴侣甚至会共同度过更长的时间。

0: 灰脊灵通常会在河岸的石缝中用树枝和杂草筑巢。这只雌性灰脊灵正一丝不苟地布置巢穴，它想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家。孵卵时，它要在巢里待上两周左右，所以一切都要准备周全。灰脊灵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却经常与河鸥共享栖息地。两种动物很少会为了食物展开竞争，因为灰脊灵在水面上方捕食，河鸥则会潜入水下寻找猎物。这只雌性灰脊灵振动翅膀，显得很激动。原来是一只雄性灰脊灵给它带来了礼物。撕扯食物的行为巩固了双方的配对纽带。雌性只有在接受礼物后，才会与雄性交配。看来这次求偶成功了。不远处，另一对灰脊灵也在河边的石缝中安了家。这个巢穴的位置十分优越，周边的食物资源非常丰富。这点很重要，因为在卵孵化后的两周里，灰脊灵父母要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喂食。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有许多昆虫，灰脊灵青鸟能轻松为雏鸟带回食物。在这个隐蔽的巢穴中，雏鸟可以免受捕食者的侵害。雏鸟的粪便被一层薄膜包裹着，叫做粪囊。青鸟会把粪囊丢到别处，以保持巢穴清洁。萨拉赫河两岸分布着一片片草地，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草地是昆虫的乐园，这些常常被人类忽视的生命，早在约4.8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了。植物和许多昆虫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双方共同维系着彼此生命的延续。蜂类专家约翰·诺伊迈尔对这里多样的物种很感兴趣。
1: 大约70年前，大多数草地都和这里一样，开满了五彩斑斓的花朵，还有大量依靠花朵生存的昆虫。如今可供昆虫栖身的草地变少，保护这些草地就是在保护昆虫。
0: 诺伊迈尔很清楚这些小生命的重要性。
1: 这是一只雄蜂，这种雄蜂常见于森林边缘和海拔较低的山地森林。这只雄蜂的花粉篮里装着半球烈焰花的黑紫色花粉，它们也会采集风铃草的花粉。一些种类的雄蜂更喜欢其他花朵的花粉，也许风铃草的花粉中含有它们难以消化的成分。这种雄蜂是半球烈焰花和风铃草的重要传粉者，值得深入研究。
0: 许多开花植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
1: 植物不都是在白天开花，夜间开放的花朵通常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以此吸引飞蛾。很多在夜间开放的花是白色的，这是为了让传粉者更容易发现它们。也有一些花虽然在白天开放，但香味很淡，它们主要靠鲜艳的色彩吸引蜜蜂、蝴蝶和石蚜蝇等传粉者。不同颜色的花会吸引不同的传粉者，蜜蜂无法识别红色，一般不会到红色的花朵上采蜜，而蓝色的花朵会吸引它们。蝴蝶则能看到更多的颜色，容易被红色的花朵吸引。花朵吸引传粉者的方式多种多样，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是为了帮助植物通过传粉完成繁殖。
0: 这种雄蜂的喙很短，无法深入花中取蜜。不过，它自有应对方法。

0: 他直接用强有力的上颚咬开花朵底部，从而得到了富含营养的花蜜。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不断改变着这片土地的景观，不同用途的土地经常被树篱分隔开来。树篱不仅起到了分割地块的作用，自身也成为了一些动物的栖息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片方寸之地同样生机勃勃。一只小家鼠从树篱附近的洞穴里钻了出来，它似乎准备搬家。它的旧居很快就会迎来新住户。这样的洞穴是昆虫繁殖的理想场所。这只小家鼠决定搬到树篱下树根交错的地方，这里食物充足，位置也更隐蔽。红背伯劳也经常在树篱周围活动，选择一个安全的筑巢地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这只红背伯劳把巢筑在了犬蔷薇的枝叶之间。伯劳是肉食性鸟类，会捕捉蜘蛛和各类昆虫，因捕食手法颇为凶悍，它们有屠夫鸟之称。夏末，红背伯劳会动身前往非洲，在那里越冬。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完成繁衍后代的重任。这份食物太大了，这只雏鸟无法吞下，青鸟只好把它喂给了另一只雏鸟。春天时，红背伯劳从非洲回到欧洲，它们需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始繁殖，每年通常只会养育一窝雏鸟。近些年来，随着冬天到来的越来越晚，红背伯劳一年抚育两窝雏鸟的情况也已不再罕见。红背伯劳父母会共同照顾雏鸟，以确保它们能够经受住不久后迁徙越冬的考验。黑刺里的花期结束了，枝叶间一个小生命正在蜕变，绢粉蝶毛虫羽化成蝶，破蛹而出。蚁凤蝶幼虫会吐丝，把蛹固定在枝叶上以方便羽化。如今它完成变态发育，进入了崭新的生命阶段。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脉，使翅膀舒展开来，待翅膀晾干后，它们就可以飞行了。山谷里的草地上，很快就会出现它们翩翩起舞的身影。这片草地是一项生态保护计划的实施区域之一，在夏季，雪崩预测员安娜·霍伊贝格尔会参与该计划，协助维护当地物种的多样性。
1: 我很关心这片土地的未来，因此我参与了多个生态保护项目，包括这项草地种子繁育计划。
0: 该计划将萨尔茨堡州分为六个区域，每个区域的草地都拥有独特的植物类型。这些植物的种子会被收集起来，然后散播到全州的各个地区，以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许多居民会为这项计划提供种子，或者授权工作人员在自家土地上收集种子。他们很清楚，草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起着重要作用。在树篱附近，被小家鼠遗弃的洞穴再次得到利用。雄蜂在小家鼠搬离后住了进来。新住户不仅仅

大约有120只雄蜂住在洞里。这种雄蜂的上颚较为宽大，且带有锯齿。当它们吸食液体时，这对器官会清晰地显露出来。工蜂会快速扇动翅膀给巢穴降温，使巢内的温度保持相对稳定，为幼虫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工蜂还会给幼虫持续喂食花粉。幼虫孵化时呈白色，几天后它们会长出绒毛并改变体色。从八月中旬起，大部分卵会发育成新一代蜂王或雄蜂，新羽化的工蜂则会越来越少，只有完成交配的蜂王才有可能活过冬季。一路向南，我们沿着萨拉赫河溯源而上。这里的河道较为平直，在萨拉赫河的一些支流上，有一种动物建造的水坝阻挡了河水的流动，在河流沿岸形成了可供它们栖身的乐园。建造这些水坝的是一种消失多年后又重回故土的动物居民，河狸。19世纪70年代左右，这种半水生啮齿类动物曾一度在奥地利境内绝迹，如今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河狸重返家园，改善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奥地利现有的河狸有些是人工引入的结果，也有一部分是从德国巴伐利亚州自然扩散而来的种群。这个巢穴引起了河狸专家法比安·霍尔茨英格尔的兴趣。霍尔茨英格尔希望借助特制的麦克风录下河狸巢穴内部的声音，帮助人们了解河狸鲜为人知的一面。

0: 人们对河狸家庭内部的交流方式知之甚少，霍尔茨英格尔的研究能让人们听到河狸在巢里发出的声音，揭开他们交流的秘密。
1: 麦克风捕捉到了巢穴中河狸幼崽的叫声。河狸幼崽的叫声和人类婴儿发出的声音很像，河狸在巢穴里的活动和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和我们人类一样， 河狸也有很强的社会性，它们和我们的共同点还不止于此。比如，河狸会建造它们生活所需的各类设施，而且这些设施可供一代代河狸长期使用。有研究显示，河狸建造的巢穴以及水坝和水道等设施，可以连续使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0: 河狸筑坝是出于生存本能，却也在无意中造福了它们所在的环境。水坝不仅能防止河流和沼泽干涸，也为许多其他生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河狸被誉为生态系统的工程师，需要我们共同保护。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米，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

0: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我是。

0: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格莱姆山谷绿草如茵，北边是险峻的石灰岩山峰，向南眺望则是巍峨的上桃恩山。山谷所在区域的岩石质地较软，容易风化，这些山脉曾被大片冰川覆盖。广阔的高山牧场至今仍在当地农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古老的云山林中隐藏着幽静的沼泽，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有一种动物的形态在水中悄悄发生变化，高山鸥鸢即将发育成熟，开启一段新生活。高山鸥鸢是两栖动物，两栖动物的英文名源自古希腊语，意思是双重生活，反映了这类动物既能在水中也能在陆地上生存的特点。高山鸥鸢幼体仍然要靠鳃呼吸，变为成体后发育出肺。在成长阶段，高山鸥鸢幼体需要大量进食，食蛾幼虫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移动的巢穴。但面对饥饿的高山鸥鸢，这个保护壳起不了太大作用。高山鸥鸢猛地向前一冲，便将食蛾幼虫从巢穴中吸走了。格莱姆山谷一望无际的云山林，也是一些捕猎高手的家园。一只石雕正在觅食，松鼠没料到会碰上石雕，一场越野追逐赛开始了。石雕似乎比松鼠跑得更快，松鼠逃到了树上，可石雕同样善于爬树。高处的树枝越来越细，难以支撑石雕的重量，石雕不得不放弃追赶。盛夏时节，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绿意盎然，欧洲马鹿在山坡上游荡，现在的雄性欧洲马鹿还保持着群居状态，它们新长出

鼠的鹿角外面包裹着一层绒皮，绒皮中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这些幼年雄性欧洲马鹿还没有长出威风的鹿角。在夏季，雄性欧洲马鹿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山间觅食。到了秋天，他们会沿着山谷里的固定路线前往繁殖地。尽管人类给欧洲马鹿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很多改变，但他们依然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维持着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萨拉赫河在格莱姆山谷中的这个河段较为狭窄。19世纪末，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洪灾，后来人们对该河段进行了全面治理，大大降低了洪水风险。不过，大多数房屋仍然与萨拉赫河保持着安全距离，以防河水再次泛滥。在人类居住区附近，经常能看到长势茂盛的西洋接骨木，当地流传着砍倒西洋接骨木会带来厄运的说法。这是当地的一种常见植物，它的花朵很小，但靠近观察，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丽。西洋接骨木的花有五片花瓣和五根雄蕊，每一朵花都是大自然的小小奇迹。花朵引来了花金龟采食，而花金龟又能帮助花朵传粉。与大多数甲虫不同，花金龟无法张开鞘翅，也就是前翅，它们会从鞘翅下方伸出后翅飞行。甲虫通常被认为是被子植物最早的传粉者之一，时至今日，这种单爪鳃金龟仍然心甘情愿地担负着这项重要工作。甲虫会将花粉带到更远的地方，促进植物的繁殖。

花金龟喜欢在堆肥里产卵，堆肥能为幼虫的发育提供理想条件。幼虫靠背部肌肉仰面蠕动，它们会在堆肥里以有机碎屑为食，生活2年左右，然后化蛹。

0: 对于住在农场上的一只动物来说，现在才是外出活动的时间。一只睡鼠住进了人工鸟巢里，这引起了家猫的注意。睡鼠经常出现在人类居住区附近，它趁着夜色出来觅食，可是被家猫发现了，很快又回到人工鸟巢里。这只睡鼠已经适应了有人类存在的新环境，许多动物都是如此。野生动物需要人类的保护，如果一片自然栖息地遭到人为破坏，人们就要想办法为野生动物寻找新的家园。在格莱姆山谷的茨沃尔夫科格尔山上，由于雪道路线的调整，蝾螈和蛙类需要被转移至新的栖息地。生物学家维尔纳·克鲁皮茨是转移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他需要确保受影响的动物能够健康地存活下来。
1: 高山蝸螈的腹部通常呈橘黄色，这只雄性的泄殖腔有些膨大，雌性高山蝸螈的泄殖腔普遍比雄性的更为扁平。栖息地的丧失往往是一

0: 点一点发生的，人们甚至都不会察觉，也许只是这里的路线变直了一点，或者那里的堤岸割草频率从每年一次变成了三次，这些变化会摧毁小型栖息地，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网络走向瓦解。当动物们无法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就会在悄无声息中消亡，直到某一天生态系统中的某个关键环节也会断裂。我不希望等到几十年后再承担这样的后果。
1: 野生动物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但它们能够承受的改变终究有限。旱獭已经适应了栖息地上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随着冬天的临近，旱獭开始收集干草布置巢穴。当游客来到这里滑雪时，他们则会进入冬眠。一只旱獭负责收集干草，另一只则在站岗放哨。秋季，牧民们带领牛群下山，返回牛舍。许多植物也慢慢从绿色变成了红褐色。气温下降，欧洲马鹿沿着古老的路线来到繁殖地。现在，他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求偶与交配。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刚刚打败了一个年老的对手，取得了主导地位。这是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他还有些不服气。胜出的雄性不为所动。他走开了，毕竟他已经赢得了对方的眷群。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可以再次发起挑战，但对方更年轻，也更强壮。勉强上阵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代价，他决定暂时退让。取得主导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雌性欧洲马鹿对他并不感兴趣。雄性欧洲马鹿本能地想让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要做到这点，他必须有雌性的配合。时光飞逝，冬季的第一场雪降临了。在海拔较高的地区，白雪渐渐铺满了地面。不久前还色彩斑斓的山地，此刻变成了一片雪白。在山谷尽头，接近萨拉赫河源头的地方，河水仍在流淌。继续逆流而上，云雾后面便是风景如画的群山和萨拉赫河的源头。在高山上，众多溪流跨越岩石和冰层的阻碍，蜿蜒而下，最终汇聚成湖。萨拉赫河的旅程便从这里开始，这条重要的水道穿越人类与野生动物共享的土地，滋养着无数生灵。在萨尔巴赫、新特格莱姆，自然的奇迹

每天都在上演。人类唯有守护好这片珍贵的栖息地，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让阿尔卑斯山脉的生命故事继续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逊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树蚺一点也不急躁，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然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然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

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蚺。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这样的伪装能帮助黄水蚺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蚺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作为半水生动物，黄水蚺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蚺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蚺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曾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它眼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斜角棕榈腹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斜角棕榈腹称为金色丝线。斜角棕榈腹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这只老鼠上了年纪，各项感官都不太灵敏，非常容易捕捉。

血角棕榈腐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

蝶角棕榈树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一只林斑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负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蝠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蝠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

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妇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妇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妇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毒液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妇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哥斯达黎加繁茂的云雾森林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0: 中美响尾蛇身上那些带棱的鳞片是它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它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隆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四零。

0: 1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多斑响尾蛇眼睛下方的颊窝具有热感应功能，可以帮助它锁定恒温动物的位置，

多斑响尾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并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

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树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十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它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活着一些体型庞大、令人生畏的动物。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林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十分

这次他的猎物竟然还能反击。老鼠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毒液中的溶血毒素已经使它的血液细胞大量破裂。

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如果响尾蛇种群繁盛，就说明当地环境状况良好。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羚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雌性西部羚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羚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它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灵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适应能力。一路向东，荒漠峡谷渐渐隐去，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眼帘。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的迷人森林是许多动物的家园。林间地面铺满了落叶，一条铜头蝮正在觅食。铜头蝮主要靠伪装和突袭捕猎，它是一个捕鼠高手。

比起响尾蛇，铜头蝠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蝠咬伤的。铜头蝠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现在这条铜头蝠要赶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繁殖季到了。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妇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十条幼蛇。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春天，生活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的动物们都忙碌了起来。林中水稻交错，水温还稍显清凉，美洲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它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蝮，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继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林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林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式闻名，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数周。

等猎物靠近后，咬一口便松开，然后等待毒液起效。东部灵斑响尾蛇一次可注入远超致死剂。

起效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从体型上看，东部鳞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星蟒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它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斑点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0,000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泰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泰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泰攀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它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

0: 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学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域为它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

请追踪。非洲牛乡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乡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短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乡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乡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葵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它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

在这里，他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他一动不动。加蓬斯奎已瞄准猎物。

沙蓬丝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它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像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孵化，幼蛇破壳而出。

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

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微猛幼崽。

尾猛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猛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

0: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细尾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它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它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嗯，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

0: 盖师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位于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慧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蛇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慧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蛇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蛇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慧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

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慧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慧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慧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它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它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它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九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葵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葵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葵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古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古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古腹丝葵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古腹丝葵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古腹丝葵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

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1.2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它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唇鳞上的唇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更加确定老鼠就在前方。这里很适合伏击。现在，他静候老鼠靠近。

0: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球蟒体型不大，却十分危险。对于蛇类来说，体型大小有时并不重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

0: 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壮观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闻名。三角洲位于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是一个季节性绿洲，在一年中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当洪水来临时，水道里的水量剧增，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于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在红泛平原上觅食。安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安氏眼镜蛇保持低调。它敏锐的双眼盯上了另一种猎物。

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它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它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它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安氏眼镜蛇身上没有气味，因此老鼠无法通过嗅觉察觉它的接近，但他要注意不能被老鼠看见。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耳朵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沙地。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鳞蝰。巨鳞蝰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鳞蝰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鳞蝰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鳞蝰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鳞蝰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巨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

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中国各种绣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用线。那厦门它是用玻璃珠来绣制。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绣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技法有几大类啦，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语言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壮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汇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厂里那时候已经100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以南京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室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至少这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了。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工制作的温度。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手工的温度，所以它呈现的画面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细腻，也可以很粗犷，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把一个技艺留存，所有的绣法要保留下去，那么最

大最好的载体肯定是壁挂。我们当时候去北美市场展，那里有特别设计一个敦煌业务的一个系列，将近2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嘿嘿嘿嘿嘿嘿。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道的传说常常将他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他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佘道夫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佘岛的时候，就是佘岛父每餐一顿的时候，但佘岛父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父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父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千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只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

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是一条雄性尖吻鹋，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鹋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鹋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腹亚科蛇类一样，尖吻鹋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鹋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先文富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富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富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富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尖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尖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

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肌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尖吻蝮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尖吻蝮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在奥地利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它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它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

0: 肤，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在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加拉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系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它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巽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巽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

任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他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在中国广东省，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蝮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颊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小圆毛头覆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体。

一次公鸡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原毛头腹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蟒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蟒山原毛头腹。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蟒山原毛头腹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圆毛头覆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府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腹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腹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猿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捕猎技艺精湛的蟒山猿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他们喝水解渴，也是他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

侏儒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侏儒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侏儒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腹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这条卡拉干达腹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四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猎物已经被注入了毒液。卡拉干达夫静静等待毒液杀死猎物，毒液还能初步分解猎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富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前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它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他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他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这让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0: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菜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蝮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丰富景观的大陆，这里既有美景，也暗藏危险，处处散发着野性的魅力。跨越东西，丰富的地貌交织成一幅多彩的画卷，许多令人惊叹的奇特动物隐藏其间，让澳大利亚成为一方与众不同的天地。

澳大利亚向来以阳光明媚的海滩闻名遐迩，但这片土地的精彩远不止如此。澳大利亚幅员辽阔，然而90%的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带，内陆是无尽的荒野。澳大利亚的各处自然秘境中都藏有惊喜，从东岸到西岸，整个大陆宽约4000公里，

分布着各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包括热带雨林、白雪覆盖的山脉、干燥的林地、广阔的湿地。热带珊瑚礁以及环境恶劣的沙漠。澳大利亚大陆还拥有一些十分奇特的野生动物，其中一些为人们熟知，比如体型健硕的红袋鼠和看起来就像玩具熊的考拉。在这个庞大的大陆上，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大约80%的动植物种类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包括古老的卵生哺乳动物、体型巨大的鸟类、有袋类动物以及形形色色的爬行动物。

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地球上最初只有一个超级大陆，后来随着超级大陆的分裂和漂移，澳大利亚逐渐与其他大陆分离开来，因此走上了独立的生物演化道路。在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

很快就能暖和起来。该吃早餐了，附近还有其他动物。全球毒性最强的25种蛇中，有21种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是其中的一种，东部拟眼镜蛇。据统计，澳大利亚60%的蛇咬致人死亡事件都是这种蛇造成的。东部拟眼镜蛇发现了棕狮蜥，然后悄无声息地朝它爬去。

在这片充满了奇异动物的大陆上，有时很难确定哪种动物才是更高级的捕食者。正在捕猎的东部泥眼镜蛇被体型更大的捕食者盯上了。一只眼斑巨蜥，它是科莫多巨蜥的近亲，体型相对较小，从头到尾大约2米长。它长着锋利的牙齿，刀子般的利爪，还拥有一种生化武器，那就是嘴里分泌的毒液。虽然眼斑巨蜥的毒液不如东部泥眼镜蛇的致命，但凭借体型和多种

攻击利器的优势，他碰到大多数猎物时都会想要一试身手。东部泥眼镜蛇急忙逃走，他需要一个藏身之处。有一个地洞。

东部尼眼镜蛇走投无路，做好了奋力反击的准备。如果眼斑巨蜥的头部被咬中，将遭受严重伤害。他或许意识到这太冒险了，于是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刚刚这一幕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这里有辽阔的地平线和人类早期文明的印记，广袤无垠的天地赋予万物自由生长的气

亚内陆地区面积约560万平方公里，几乎无人居住。其核心地带叫做红土中心，被原住民称为乌鲁鲁的巨石艾尔斯岩就矗立于此。硕大的艾尔斯岩高出地面近350米，实际上它是一座山脉的顶部，山脉其余部分被掩埋在沙下。周围的平原展现出澳大利亚的一种典型风貌，辽阔、空旷、荒凉、炎热。这里水源稀缺，哪怕是一处浅浅的小水塘，也会吸引动物从四处赶来解渴。红袋鼠和色彩鲜艳的粉红凤头鹦鹉全神贯注地喝水，丝毫不在意走过来的儿苗

带雏鸟来喝水的是儿苗爸爸。儿苗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鸟类，雏鸟身上有伪装条纹，抚养雏鸟通常是雄性亲鸟的责任。水源十分珍贵，儿苗雏鸟喝得很尽兴。澳大利亚大部分沙漠的年降雨量不足50厘米，一旦雨水落下，地貌景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水塘附近会上演各种自然奇观，比如在这片水塘，约10万只虎皮鹦鹉聚集而来。

规模的聚集肯定会吸引来捕食者。为了迷惑捕食者，在空中飞舞的虎皮鹦鹉不断变化队形，就像水下的鱼群一样，这让它们有机会落到水面安全地喝水。

善于飞行的猎手对他们紧追不放。黑渊和啸渊搜寻目标，然后发动攻击。他们爪子朝前冲入飞行中的虎皮鹦鹉群，不是每次出击都能成功。

有的虎皮鹦鹉是被捕食者抓伤的，而有的是在混乱中和其他虎皮鹦鹉相撞受伤的。在这里，任何食物都不会被浪费。这只觅食的眼斑巨蜥运气不错，

斑鬣蜥来说，虎皮鹦鹉只是一份零食。但对这些吃腐肉的蚂蚁来说，死去的虎皮鹦鹉就是一顿大餐了。他们会拆解虎皮鹦鹉的尸体，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运回巢穴。生活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膨胀弓背蚁有特殊的食物储藏方式，在它们的蚁群中，有些工蚁生来就担负着储存食物的重任。这些工蚁接受其他膨胀弓背蚁的喂食，将营养物质以蜜液的形式储存在膨大的球状腹部，因此也叫做储蜜蚁。当食物短缺时，蚁群成员来到储蜜蚁身旁，轻触它们的触角以征得同意，然后舔食它们吐出的蜜液。

0: 地下巢穴能让膨胀弓背蚁免受恶劣天气影响，躲避大多数捕食者，但它们并非绝对安全。针眼是澳大利亚一种十分特别的动物，它看起来像刺猬和食蚁兽的结合体。自恐龙时代以来，身体结构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早期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一样，都是卵生的。如今，只有两类哺乳动物还保留了这一特征，它们在澳大利亚均有分布。针眼和爬行动物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体温容易受环境影响，因此在温和的天气里更加活跃。不过，针眼在气温较低时的行动能力也足以破坏蚂蚁和白蚁的巢穴了。凭借强壮的肩膀和粗壮的爪子，针眼能轻松挖掘蚁巢。它细长敏感的吻部里藏着长度超过20厘米的舌头，用来舔食成群的微小昆虫。针眼的舌头每分钟能伸缩100次，使其吃下20颗昆虫。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环境十分严酷，昆虫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丰富食物资源之一。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感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时香香黑猪肉肠，

类卵生哺乳动物是针眼的近亲，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澳大利亚东北部有大片的热带雨林，在宁静的水域里生活着一种知名度很高却生性隐秘的动物，那就是鸭嘴兽。这种动物的体型不大，身体构造十分奇特，以至于科学家们曾认为最早采集到的鸭嘴兽标本是伪造的，是把鸭子的喙粘到了河狸标本上。后来他们终于意识到鸭嘴兽是真实存在的。和针眼一样，它也属于哺乳动物演化进程中较早分化出的一个支系。如今除了这两类奇特的动物，没有其他哺乳动物会产卵。更神奇的是，雄性鸭嘴兽的后腿上还长有能分泌毒液的骨刺，被刺中后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毒刺是雄性鸭嘴兽在争夺地盘和交配对象的打斗中常用的利器。这只雄性的领地内充满了各种水生动物，其中包括蠕虫和甲壳类动物，这些都是鸭嘴兽爱吃的食物。和鲨鱼一样，鸭嘴兽凭借电感受能力捕猎。它的喙上有大约40000个小孔状的电感收器，能探测到猎物产生的微弱电流。因此，尽管鸭嘴兽在水下捕猎时双眼紧闭，它依然能判断猎物的方向。不过，它还不能放松警惕。在澳大利亚潜伏着一种可怕的野生动物，它是各类淡水生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就是弯鳄。善于长途迁移，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能借助水系穿越大面积陆地，甚至穿越海洋。凭借极强的咬合力，它能吃下各种各样的食物。好在鸭嘴兽行动灵活，能悄悄溜回洞穴躲避危险。澳大利亚也是许多奇趣鸟类生存的乐园。一只小眼鼻蜂鸟正在树上跳着复杂的求偶舞蹈。

只求偶的鸟试图用歌声赢得雌性的芳心。华丽禽鸟首先清理出表演场地，然后展开引人注目的羽毛，表演正式开始。

那各种动物的叫声，将其组合形成自己的求偶歌曲。华丽禽鸟甚至能模仿链锯、相机、快门和卡车的声音。它此刻的叫声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激光武器，

丰富的植物物种给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鸟类提供了食物。澳大利亚有800多种鸟类，其中将近一半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树木的果实会吸引许多觅食的鸟儿，

其中一种看起来有些像恐龙，鸟类是恐龙的后代，但很少有鸟类比鹤鸵更能体现恐龙的特征。这种体型高大的鸟不会飞行，一般在森林地面上行走，

它有和迅猛龙很像的爪子，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发动攻击，因此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鸟。成年鹤驼的羽毛是黑色的，裸露在外的皮肤则通常呈现出蓝色、红色、橙色等亮丽的颜色。喜欢澳大利亚海滩的不止冲浪爱好者，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很多地方，雨林一直延伸到海边，让鹤驼能够到海滩。

澳大利亚有几百种桉树，所有的种类都长得很快，并且演化出了适应环境的特征，能应对时常肆虐的大火。这种澳大利亚标志性的植物有独特的气味。桉树的气味源自一种名叫桉叶素的化学物质，这是一种存在于桉树叶里的油状液体，具有抗细菌和真菌的特性。数千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将其用作药物。这种神奇的化学物质是桉树的防御手段。高浓度的桉叶素有毒，对桉树来说是有效的驱虫剂。几乎没有动物以桉树叶作为主食，除了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澳大利亚动物考拉。从远处看，

考拉憨态可掬，但近距离观察才会发现它们有锋利而强劲的爪子。这样的爪子有助于它们在树冠攀爬。考拉的前肢不止一根对生拇指，而是有两根，这让它们能轻松抓握树枝和拉扯树叶。它们之所以能吃桉树叶，离不开消化道里发达的盲肠。考拉肚子里弯曲的盲肠有两米长，盲肠里有大量微生物，可以分解桉叶素等有毒成分，有助于消除桉树叶的毒性。考拉一天能吃下大约1公斤富含纤维素的桉树叶，但只能吸收其中大约25%的营养。由于进食摄入的营养较少，它们通过睡觉节约能量，一天可以睡上18个小时。

这只幼崽正在摸索如何在树枝上活动。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考拉是有袋类动物，出生后的头六个月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度过。离开育儿袋后，幼崽会骑在妈妈背上生活六个月，学习生存本领。虽然没多少动物能吃桉树叶，但许多动物在桉树林间找到了生活的空间。澳大利亚人很喜欢的一种鸟类栖息在桉树林下的灌木丛中，那就是华丽细尾鹩鹰。它们以群体生活，抚养雏鸟时，一对华丽细尾鹩鹰夫妇会得到其他几只雄性的帮助。虽然华丽细尾鹩鹰与配偶终身相伴，但也会有其他交配对象。这样一来，亲鸟的身份就无从确认了，所以会出现几只雄性抚养同一窝雏鸟的情况。华丽细尾鹩鹰成鸟会对着鸟卵和雏鸟鸣叫，以便它们认得自己的声音。雏鸟的亲生父母和其他抚养者会为它们喂食两周左右。不过这样做存在风险，容易让天敌发现鸟巢。桉树为肉食性的笑翠鸟提供了观察环境的好地方。笑翠鸟是体型最大的翠鸟之一，拥有敏锐的视力和强有力的毛状喙，能捕食各类小型动物。

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华丽细尾鹩鹰雏鸟，而是其他猎物，藏在桉树皮下的昆虫。站在树枝上，笑翠鸟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树多生长在被澳大利亚人称为丛林的区域，这些区域比较干燥，但还没有到沙漠的程度。丛林里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不过人们不容易看到它们。由于白天阳光炙热，很多野生动物只在气温更低的夜晚活动。桉树吸引了许多夜行性动物，没有花瓣的

树上的黄腹袋鼯和鱼尾袋鼯早已开始享用食物。它们用锋利的牙齿咬破了树皮。对它们来说，桉树的枝。

夜晚热闹的聚餐随着黎明的到来结束，觅食的动物纷纷离开，丛林的气温很快就会升高，胡蝠成群歇息在树上，有时位置适宜的树枝甚至会因为悬挂太多胡蝠而被压断。胡蝠在夜间寻找果实和花蜜作为食物，它们的觅食过程对森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取食花蜜的过程中，它们无意中起到了传粉的作用。在林间飞行时，它们会排出含有树种的粪便，能将树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另外，粪便还能使土壤更加肥沃。夜间活动结束后，它们便倒挂在树上休息。这时，它们会和同伴交流，有时可能爆发争吵，还要清理柔软的翅膀。一些雌性怀里有幼崽紧紧抱着它们。在幼崽出生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胡蝠妈妈外出觅食时总是带着它们。现在是白天，幼崽随胡蝠妈妈待在树枝上，准备小睡一会儿。夜晚的大餐还有剩余，桉树的枝叶吸引了黑额矿犀蜜鸟、彩虹犀蜜鹦鹉，甚至还有蝴蝶。它们利用带毂咬开的树皮，享用富含糖分的早餐。

由于地势平坦，视野极为开阔。但这里也有山脉，弗林德斯山脉是南澳大利亚州最大的山脉，绵延400多公里，将丛林区域一分为二。

岛的弗林德斯山脉最高峰超过1000米，冲破了原本平缓的天际线。这座山脉形成于历史上地壳的多次弯曲变形。曾经，这些山峰比现在雄伟得多，但51年的风化剥蚀削低了它们的高度。复杂的地质过程形成了崎岖的地貌，其中尤以威尔皮纳环形谷地为代表。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古火山，但这里并没有熔岩，

在维多利亚州的高原区，山峰上没有树木，只有荒芜的碎石堆。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澳大利亚山脉，生活着一种非凡的小动物，它就是科罗奥尼蝉。它身上醒目的条纹是在警告潜在的捕食者，它有毒。许多有毒的两栖动物通过食物获取毒素，而科罗奥尼蝉能自行合成毒素。这只科罗奥尼蝉盯上了一只斑点山地蚱蜢。在环境恶劣的山上，昆虫是宝贵的食物。小巧的科罗奥尼蝉对栖息地有特定的要求，环境中要有适量的水分、苔藓和青草。这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动物，目前世界上只剩下100多只。不过它们很顽强，在它们生活的澳大利亚山脉，有的山峰海拔超过2000米，冬季相当寒冷，但科罗奥尼蝉能够应对。这条山脉是澳大利亚东部3000余公里长的大分水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最高峰科修斯科山就坐落于此。虽然澳大利亚的阳光十分充沛，但也有澳大利亚山脉这种寒冷的地方。袋熊在这里活动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它是澳大利亚又一种典型的有袋类动物，能克服高山的严寒。

葬。有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些仍不断受到侵蚀。尖峰石阵挺立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沙漠中，许多数米高的石灰岩柱静静矗立。这些岩柱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研究推测，海洋中的贝壳碎屑被风吹到内陆，堆积成巨大的沙丘，后来逐渐石化。在植物根系生长及风化作用的影响下，周围的土壤受到侵蚀，地面高度逐渐降低，岩柱却依然屹立不倒。由于周围缺乏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

除了尖峰石阵，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壮观的岩石景观。飞行的鹈鹕拥有绝佳的赏景视角，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高耸的石灰岩悬崖受到南大洋波涛的不断冲击，海浪雕刻出了几十米高的岩柱，曾经有许多岩柱巍然耸立在海水中，有的已经倒下被大海吞没，现在只剩下七个。澳大利亚海岸线长度约为36000公里，位居世界前列。

澳大利亚大陆西侧是印度洋，东侧则是南太平洋，温暖的海水孕育了有名的大堡礁。大堡礁沿海岸绵延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南部沿海是鹈鹕的家园，这里有时风浪很大，来自南极洲的风暴让南大洋的海水猛烈冲击海岸。不过寒冷的海水也带来了养分，让鱼类在这里聚集。鹈鹕喜欢在不受风浪影响的河口捕食，他们会合作将鱼赶到一起，然后张开可伸缩的喉囊咬鱼。澳大利亚景观多样的海岸线包围起来的是一片极为独特的大陆，这里藏着无数珍宝等待人们探索。从外形独特的山岩，到古老原始的雨林，从形似恐龙的和会跳舞的鸟类，到荒漠中致命的爬行动物，再到奇异的哺乳动物，只有走进丛林区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澳大利亚隐秘野生王国的魅力。这里的自然宝藏会让你惊叹不已。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0: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广袤的疆土向南直抵亚热带，向北深入北极圈，西濒波罗的海，东临太平洋。这里的湖泊碧波万顷，火山气势磅礴，森林无尽无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三大洋。

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不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在俄罗斯，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在这些地方，天然的生态系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在俄罗斯西北部开阔的平原上，混交林拔地而起，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青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青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地。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湖沼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一万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岛，这些小岛为大天鹅等鸟类提供了安全的筑巢地，

猴潜鸟非常善于潜水。它们的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通常在水边筑巢，也因此容易受到陆生捕食者的袭击。在周围的森林地带，棕熊是大部分动物的头号劲敌。黑喉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自己的巢穴。不过，棕熊似乎对它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林中时常潜伏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欧亚猞猁。这只雌性欧亚猞猁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猞猁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这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十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它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由北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高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

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

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高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然更胜一筹。乌拉尔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丰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鸮。长尾林鸮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鸮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雏鸟孵化后需要青鸟辛勤喂养四个月左右才能独立生存。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它们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俄罗斯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脸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猎物。在潜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它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外来物种的激烈竞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这一物种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

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母亲正尝试让它们进食肉类，

0: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乌拉尔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

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里的冬季严酷漫长，夏季则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草和矮小的灌木。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一半左右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还有射牛。射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射牛身形彪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射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在冬季会长出两层毛，不惧严寒肆虐。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射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射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射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他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这里的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数百公斤。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5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野外种群数量极其稀少。尽管这里地处偏远，冬季天寒地冻，也没能阻挡贪婪的偷猎者。一度猖獗的盗猎活动，如今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加林在俄罗斯境内绵延近6000公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系之一。年复一年，这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承受着凛冽的风雪，扎根于多年冻土之中，守护着万千生灵。只不过有时需要留心观察，才能一睹其风采。这种机敏而古老的动物名叫猿麝，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北花松鼠正忙着采集过冬的食物，它们行动敏捷，能躲避绝大多数捕食者。

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他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它们的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种群数量还不足2000只，极为罕见。它们偏爱在夜间出动，捕食鱼类。它们与同样会捕鱼的河存在一定竞争。

他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鼯鼠，鼯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豹。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湿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湿高钙饼干系列。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1/5左右蕴藏在这里。此外，贝加尔湖形成年代久远，其深度和清澈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大自然中一颗瑰丽的明珠。贝加尔湖位于一个拉张带上的裂谷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受到构造板块活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扩大。深邃的湖水与

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 湖里的贝加尔海豹，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海豹大多在沿海地带活动，是适应了咸水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 而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生，从海洋迁移到这里。无论如何，贝加尔海豹已在此经过了漫长的独立演化。

贝加尔湖周围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半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

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堪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堪察加半岛上繁育后代。它们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它们在海中生活多年，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顷刻间，声势浩大的鱼群如巨浪一般汹涌而来，棕熊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棕熊通常喜欢独来独往，而面对丰盛的鲑鱼大餐，它们对周围的同类似乎也变得宽容起来。

不过他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体型更大的雄性棕熊往往能占据更好的捕鱼位置，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

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斯国土的东西两端相隔约9000公里，从太平洋海岸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两大洲的巨型国家。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格力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超有眼机。
3: 格力真好。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德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更蕴藏着一处处鲜为人知的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海岸，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欢迎来到隐秘的野生王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低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两三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德国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森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

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欧亚红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也起到了传播植物种子的作用。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的成员。这些小型捕食者曾经遍布欧洲，然而大规模猎捕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等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助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鸮鹩。花头鸮鹩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鸮鹩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鸮鹩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穴。

这些优质木材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林的最高峰是海拔接近1500米的费尔德山。冰雪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10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就隐藏着这些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它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3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有损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有损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

我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内山石林立，蔚为壮观。

不过丰富的降雪让这里成了雪上运动的乐园。

虽然游客来来往往，这里却依然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在冬季，人们可以享受雪上运动的乐趣，野生动物则必须艰难求生。欧洲马鹿修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前行。只有当冬意渐渐消散，这片土地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机才会真正展露出来。

茨山脉是德国境内少数可以见到野生猞猁的地区之一。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它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啃食。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猞猁生性警觉，善于躲藏，很难被发现。

山坡上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欧洲摩弗伦羊。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

0: 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元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哈尔茨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秘的黑鹳。当地黑鹳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

黑鹳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溪水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德国北部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虎。它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蜂虎的生存至关重要。

雄性蜂虎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栖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蜂虎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清脆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蜂虎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德国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放牧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

0: 口相对较少，自然环境更具原始的生命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它们却找到了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

退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三分之二流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再次栖息。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屁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还有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巢鼠的身体极为轻巧，它们甚至可以在芦苇的茎杆上筑巢。

河狸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河狸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水坝不仅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多样性，还有助于降低洪涝风险。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捷的航运条件使柏林成为了重要的商贸中心。穿过柏林市中心后，施普雷河汇入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等动物白天藏在森林里，到了傍晚时分则会来到农田边缘寻找食物。

尔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为繁忙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这片被誉为汉堡明珠的湖泊游人如织，许多动物也选择在此栖息。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管理员会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确保它们顺利过冬。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

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他们的身影。汉堡发达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离开汉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德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它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广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吸引着成群的涉禽前来觅食。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德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向东是以壮观的白垩悬崖著称的吕根岛。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鹿，这里的沙滩也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连绵的沙丘能够为他们遮挡海风。水面之下的海草场是许多动物的避风港。

这里有虾、海龙，还有其他更加奇特的海洋生物。丰饶的海产资源带动了当地渔业的发展。在渔船附近，还有一种动物也在捕鱼，这就是港湾鼠海豚。港湾鼠海豚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鼠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鼠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加里曼丹岛上古老的热带雨林是一种神秘动物的家园。雨林里的一些树木长得格外高大，有的甚至高达90米。林中植被高矮错落，为动物们提供了栖身之所。

雨林仍有数不清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这里栖息着众多奇特的生物，其中不乏一些当地特有的物种。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生活在岛上的一种大型动物缺乏了解。它们是跟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之一，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由于与人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们也被当地人称为森林中的人。它们就是红毛猩猩。本片将为你讲述红毛猩猩的故事，探寻它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就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

曼丹岛的面积约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它叫萨蒂，这是它的女儿胡杨，他们的名字都是当地人起的。大部分红毛猩猩一次只会生育一只幼崽，胡杨是萨蒂的独女，这时的胡杨大概1岁半。母女俩会在一起生活8年左右，因此红毛猩猩幼崽可以享受较长的童年时光，这在野生动物中较为少见。作为母亲，萨蒂自然是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而胡杨也会观察妈妈，通过模仿妈妈的行为学习生存本领。借助无人机技术，我们可以在不打扰红毛猩猩的情况下跟踪拍摄它们在树上的生活。偶尔会有红毛猩猩来拜访萨蒂和胡杨，他们看上去很亲近，互动也很友好。红毛猩猩性情温和，这只年轻的雄性可能是萨蒂的哥哥或者弟弟。萨蒂大约17岁，胡杨是他的第一个孩子。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萨蒂要学习照顾幼崽，而胡杨则要学习红毛猩猩生存所需的各种技巧。令人惊讶的是，萨蒂的许多举动都跟人类母亲非常相似。猩猩幼崽首先要学的就是攀爬，毕竟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树上度过。接下来就是探索周围的环境，在胡杨眼中一切都充满新鲜感。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生活的雨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胡杨要当心，

要是被这条铠甲蝮咬到，可能会丧命。胡杨赶紧爬到安全的地方，这或许是他从妈妈那里学来的，也有可能是出于本能。再往上就是其他动物的领地了，这是北部灰长臂猿，胡杨可要好好看看。它长得真奇怪，在这片雨林里，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北部灰长臂猿的叫声。北部灰长臂猿非常好动，而红毛猩猩更喜欢安安静静地待在树上。和红毛猩猩不同，北部灰长臂猿主要以家庭群为单位在雨林里活动。它们的叫声十分响亮，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

地并不在意北部灰长臂猿闹出的动静，胡杨却被吓到了。他需要妈妈的安慰。红毛猩猩不太爱发出声音，但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例外。这些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居，他们会用叫声驱赶竞争者，同时也希望借此吸引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萨蒂带着年幼的胡杨，他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雄性红毛猩猩发出的长啸声音低沉，可以在雨林中传播得很远，它们的叫声和人类的嗓音一样，都具有个体独特性。红毛猩猩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树栖动物。雄性红毛猩猩的体重能达到90公斤，因为加里曼丹岛上没有老虎这一类大型捕食者，所以成年红毛猩猩有时也会到地面活动。成年雄性红毛猩猩会守护自己的领地，不容许其他同类闯入。地位较高的雄性红毛猩猩长有宽大的颊垫和喉囊，这些特征往往要到他们19岁左右才逐渐发育成型。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没有这样的生理特征，有些个体甚至终生都不会发育出来，这部分雄性无法发出长啸。好在他们的性格较为温和，也可以赢得一部分雌性的青睐。林中的平静被意外打破。

雄县的意图很明确，在活毛猩猩的世界里，这种强行交配的行为屡见不鲜，雌性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行为展示了红毛猩猩在温和天性之外的另一面。关于红毛猩猩交配行为中自愿与非自愿的界限，仍是一个

个复杂的观察课题。萨蒂和胡杨住在高高的树上，天空仿佛近在咫尺，他们整天都在四五十米高的地方活动，对这样的高度早已习以为常。胡杨一直跟在妈妈身边，走得远了，胡杨就会挂在萨蒂身上，而萨蒂也从来不嫌烦。萨蒂手脚并用，利用体重压弯树枝在林间移动。凭借丰富的经验，萨蒂能判断树枝是否足够结实，从而找到前往目的地的路径。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红毛猩猩可以根据记忆在脑海中绘制一幅三维地图。惊人的记忆力能帮助他找到较短的前进路线。离胡杨长大成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还需要学习很多技巧，例如从树上掉下来怎样才不会受伤。爬树时总是很小心，这是有原因的。危险无处不在。网纹蟒会威胁红毛猩猩幼崽的生命安全。萨蒂一直盯着网纹蟒的动向。在确保幼崽安全的前提下，他带着幼崽观察网纹蟒。教幼崽辨认这种擅长绞杀猎物的捕食者，让幼崽提高警惕。然而，网纹蟒并非红毛猩猩生存的最大威胁。面对真正的威胁，它们根本无力抵抗。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影响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

人类砍伐雨林，开垦土地，种植油棕，单一作物种植引发了生态问题。昔日繁茂的雨林被油棕种植园取代，残存的少数原生树木是这里曾经有过雨林的证据。油棕种植园一眼望不到边，雨林大面积消失，给包括红毛猩猩在内的雨林动物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一家专门救助红毛猩猩的机构，这一天庇护中心来了一个新成员，他叫艾蒂，是一只两岁左右的雌性幼崽。他曾被非法饲养，获救后便来到了这家庇护中心。

状况还不错。接着是测量体温，36.5摄氏度，每一项体检数据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之后，兽医纳比拉又快速检查了一下艾蒂的牙齿，艾蒂全程都十分配合，一点也没吵闹。体检结束后，艾蒂被送进了隔离区，他需要在这里单独待几天，以确保他没有携带病菌，避免传染给其他红毛猩猩。艾蒂好像已经放松下来了。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位于加里曼丹岛东北部马来西亚的沙巴州。除了幼崽之外，庇护中心还会收留因雨林开发非法猎捕或圈养而流离失所的红毛猩猩，各年龄段的都有。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可以自在地生活。通常有60到80只红毛猩猩生活在庇护中心所在的保护区里，而包括艾蒂在内的20多只幼崽则待在庇护中心的育幼室，接受工作人员的照顾。在萨蒂和胡杨生活的这片雨林里，食物资源看似十分丰富，但其实大部分果实留存的时间非常短，动物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各种果实成熟的时间以及生长的地点，这就要求它们跟萨蒂一样拥有丰富的经验。红毛猩猩的食谱包含300多种食物，其中它们最爱吃的是果实和叶子。一只年长的雌性红毛猩猩正在享用美食，它吃得非常慢，细嚼慢咽也是红毛猩猩的一大特点。在幼崽看来，果实不仅长在树上，还会出现在妈妈嘴里，只要幼崽讨要，妈妈就会慷慨让出。这种嘴对嘴喂食的行为在红毛猩猩中很常见，有科学家推测，这或许就是人类亲吻行为的起源。还没断奶的红毛猩猩幼崽也会进食一些果实以补充维生素，

0: 毛猩猩幼崽会长期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从妈妈那里学会分辨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好吃，还有哪些东西最好不要碰。红毛猩猩吃下大量的成熟果实，果实的种子会通过红毛猩猩的粪便被散播到雨林各处。红毛猩猩还会喝积存在树洞中的雨水，这样一来它们无需下到地面就能获取水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加里曼丹岛上可供觅食的树木通常间隔很远，因此红毛猩猩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赶路。在高处找不到可抓握的树枝，它们便会跳到较矮的树枝上继续前进。

萨蒂和胡杨填饱了肚子，准备依偎在一起小憩一下。就在这时，树下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身影。

小胡杨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动物。一只马来熊正在腐烂的木头里寻找甲虫幼虫，它靠灵敏的鼻子搜寻食物。马来熊身长1.2米左右，是熊科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从印度东部、中国南部到中南半岛、苏门答腊岛，再到整个加里曼丹岛，均有分布。这只马来熊似乎发现了什么，是一个蜂巢，里面有香甜的蜂蜜。马来熊喜欢吃蜂蜜，它爬上树，用舌头舔食蜂蜜。在胡杨看来，这个陌生的动物有些可怕，而马来熊的眼里现在只有蜂蜜。他不必担心。

心被蛰，因为这种蜜蜂没有噬针。这只马来熊大概50公斤重，壮硕的体型并没有妨碍它到高处觅食。马来熊擅长爬树，不过它在树上显然没有萨蒂和胡杨那样灵活。

萨蒂和胡杨不用担心马来熊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马来熊享用完蜂蜜心满意足地离开，对胡杨来说这一天新奇又好玩，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让我们回到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看看那里的红毛猩猩幼崽。在艾蒂解除隔离之前，他需要再接受一次全身体检。兽医纳比拉和他的团队细心照顾着这个小家伙。

测完体温后，纳比拉还会听一听艾蒂的心跳，一切正常。艾蒂看起来很放松。

部超声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艾蒂可以解除隔离了。一到操场，艾蒂就爬上了攀爬架。

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会细心观察他们，将他们成长的每一步按照规范一一记录。工作人员需要一直戴着口罩，因为红毛猩猩在生理上跟人类非常接近，有可能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

红毛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接近97%，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跟人类一样，萨蒂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观察萨蒂也能帮助人类了解自己。萨蒂这是在做什么？

他在用石头松土。众所周知，红毛猩猩偶尔会使用工具，不过人类很少有机会在野外拍到这样的场景。

起来，萨蒂有自己的打算。胡杨却爬到妈妈身上捣乱。红毛猩猩幼崽调皮起来，连他的妈妈都受不了。萨蒂接下来的举动令人惊讶，这是在护肤去角质吗？不管怎么样，这种沙土浴似乎能达到萨蒂想要的效果。红毛猩猩头脑聪明，善于解决问题。萨蒂显然知道树枝比石头好用。这究竟是他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到的？眼前的一切让人仿佛看到了远古的人类，窥见了文明诞生的那一刻。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萨蒂的一举一动。这是我们首次拍摄到红毛猩猩做出这样的行为，堪称是重大发现。至于这么做的目的，就连专家也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萨蒂必然有这样做的原因。看起来萨蒂认识这只红毛猩猩，他们的关系还很亲近。胡杨也在一旁专注地观察着这一切。终于，萨蒂停下了动作。他的女儿还在等他。萨蒂带着女儿朝树顶爬去。他们越爬越高，打算回到树冠上休息。此时光到了，雌性红毛猩猩和孩子之间亲密的身体接触充满温情，这一点跟人类一样。就在不远处，我们拍摄到了极为罕见的画面。一只雌性红毛猩猩带着双胞胎幼崽在树上活动，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这两只红毛猩猩幼崽大概五岁，已经不小了。红毛猩猩在野外通常每胎只产一只幼崽，产下双胞胎的概率极低。这只雌性红毛猩猩背着两只幼崽在树枝间穿行，非常不容易。

0: 这样的情形实在难得一见。红毛猩猩生育双胞胎的情况十分罕见，而且双胞胎幼崽往往很难存活，对妈妈来说负担太重，乳汁也不够同时哺育两个孩子，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个能活下来。不过这次发现的双胞胎幼崽生长状况良好，或许他们都能顺利长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7: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6: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7: 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红毛猩猩妈妈似乎对树下的事物很感兴趣，那是一间小屋。

野外的红毛猩猩偶尔也会涉足人类生活的区域，它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食物。带着两只幼崽生活的红毛猩猩妈妈也知道这一点。

生活在人类聚居区附近的红毛猩猩，如果从来没有被人类驱赶过，就有可能溜进人类家中觅食。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有些犹豫。最终，他鼓起勇气走进小屋。他随意挑选着盘子里的水果，仿佛这本就是为他准备的。

真是一群顽皮的家伙。红毛猩猩在小屋里四处翻找，就连不能吃的日化用品也往嘴里塞。

汽车的声音惊动了觅食中的红毛猩猩，双胞胎的母亲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连嘴里也塞得满满当当。身上还挂着两只幼崽，他好像一点也不觉得沉。只是动作看上去有些狼狈。爬到高处后，红毛猩猩妈妈和幼崽开始分享找到的食物。幸好护林员并不计较红毛猩猩这种连吃带拿的行为，红毛猩猩一家填饱了肚子，非常满足。就在这时，他们被盯上了。

红毛猩猩妈妈只好带着幼崽继续往上爬，可是那只雄性不肯放弃。越往上，树枝越细，红毛猩猩妈妈不得不停下。那只雄性继续靠近，红毛猩猩妈妈带着两只幼崽很难逃跑。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地位较低，它没有夹垫，也没有喉囊，因为它体重比较轻，才能跟着雌性爬到树顶细细的枝条上。树枝在风中摇晃，在这么高的地方交配非常危险。雌性红毛猩猩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交配，而待宰的雌性受孕概率较低，它们有时也会接受体型较小的追求者。两只幼崽可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显然不是出于自愿，或许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才被迫跟这只雄性交配。我们对红毛猩猩的了解有限，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交配结束后，红毛猩猩妈妈带着幼崽迅速离开。幼崽们似乎吓坏了，需要时间平复心情。随着人类不断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人类与它们之间的交集也越来越多。当地村民早已习惯了红毛猩猩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些红毛猩猩中有一部分在幼年时期接受过西庇洛人员庇护中心的救助，后被重新放归野外。因为这段经历，他们通常对人类没有很强的戒备心。与现代都市相比，加里曼丹岛上的乡村生活简朴而纯粹，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在这里交织。红毛猩猩与人类比邻而居，只要不去惊扰这些红毛猩猩，双方基本能相安无事。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男人们则前往附近的油棕种植园工作。总是对红毛猩猩充满好奇，他们也发现了这对红毛猩猩双胞胎，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0: 来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长相伴。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改食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改食高钙奶片系列。

加里曼丹岛上的热带雨林，充满神秘和未知。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在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居民。雨林里的动物虽然一直面临着挑战，但雨林的馈赠也是丰厚的。

加里曼丹岛的面积约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17岁的萨蒂是一位新手妈妈，这天她和1岁半的女儿胡杨起得很早。母女俩发现了什么？胡杨好奇地看着她的邻居，是另一只雌性红毛猩猩和它新生的幼崽，它们刚从睡梦中醒来。

幼崽只有几天大，因为还不会攀爬，它紧紧地抓住母亲的身体。胡杨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一般来说，只有当幼崽长到七八岁，并且能够独立生活后，雌性红毛猩猩才会再次生育。它们的孕期和人类差不多长。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来独往，幼崽由雌性独自抚养。不同于其他一些人猿超科成员，红毛猩猩不是由整个家族共同照顾幼崽，因此红毛猩猩的生育间隔时间很长，繁殖率较低。胡杨不用担心这些，它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相比于其他哺乳动物，红毛猩猩幼崽的死亡率非常低，大多都能平安度过幼年时期。萨蒂时刻关注着他的宝宝。

这里是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的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一些红毛猩猩幼崽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艾蒂便是其中之一。饲养员尽心尽力地照顾两岁大的艾蒂。艾蒂失去了母亲，饲养员希望尽最大努力让她过上正常的生活。今天她要上一堂特别的课，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雨林。猩猩幼崽会从母亲那里学到很多技能，那么失去母亲的红毛猩猩幼崽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该饲养员凯龙出场了。今天的学习任务是熟悉雨林和练习攀爬，毕竟艾蒂将来还是要回到雨林生活的。在他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前，他还需要多加练习。凯龙老师确保艾蒂一直在他的视线范围内。艾蒂要学习红毛猩猩必备的技能，凯龙教他怎样在雨林里活动，要注意哪些危险。年幼的红毛猩猩偶尔也会发发脾气，凯龙不担心艾蒂逃走，他每天悉心照料艾蒂，艾蒂对他十分依恋，不会离他太远。红毛猩猩幼崽和饲养员的感情很深，

红毛猩猩来说，一项非常重要的野外生存本领是判断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艾蒂每天要学习多

项雨林生存本领。学习了一天的课程，艾蒂累了，小家伙可以在笼子里好好的睡上一觉了。

而在野外的雨林中，红毛猩猩累了可没有笼子休息，它们睡觉需要自己搭建床铺。搭床的位置可得精心挑选一番。

红毛猩猩喜欢干净的床单，一般不太会睡其他红毛猩猩的床。通常他们每天都会搭新的床。搭床技术也需要练习。这只年轻的红毛猩猩是个搭床好手，它熟练地将树枝编织在一起，形成舒适稳固的床。用新鲜枝叶做成的吊床能让红毛猩猩避开天敌和寄生虫。不过睡在距离地面大约50米高的床上，翻身的时候可要小心了。除抚养幼崽的雌性以外，成年红毛猩猩一般独自睡觉。

午快要睡觉了，有的则准备每餐一顿。鸟儿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每天傍晚都有成群的蝙蝠飞出洞穴，红毛猩猩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鸟儿们抓住机会，捕食快速飞过的蝙蝠。

渐渐地，四周安静下来，鸟儿们都有收获。关斑犀鸟津津有味地吃着蝙蝠，终于喧闹平息了。红毛猩猩也能安心睡觉了。

天早晨，天空乌云密布，红毛猩猩感觉到空气有些异样。一些聪明的红毛猩猩未雨绸缪，他们要制作一把雨伞，

幼崽认真地观察着母亲，雨季已经到来，经验告诉红毛猩猩，马上就会下起倾盆大雨。

现在红毛猩猩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枝叶做成的雨伞遮挡住体型庞大的红毛猩猩，使它们完美地隐没在雨林之中。11月的加里曼丹岛暴雨频繁，这只红毛猩猩提前做好了雨伞。

而有的红毛猩猩没有提前准备，他们只能淋着雨等待暴雨停歇。此刻他们若有所思，但具体在想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了。他们也许还没学会制作雨伞，暴雨似乎并没有影响一些雄性红毛猩猩。只见他们冒雨在树干上爬来爬去，

地面上渐渐出现了积水，躲在雨伞下的红毛猩猩母亲和幼崽虽然避免了被雨淋湿，但幼崽感到十分无聊。不过与正在淋雨的同类相比，它已经很幸福了。几个小时后，雨停了，雨水滋润了雨林，让小溪水量增加。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河流是雨林的生命线。

雨林这样的生命乐园正变得越来越稀少。在很多地方，曾经茂密的雨林已变成油棕种植园。在种植园工人居住的村庄里，气氛有些紧张。一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被困在了油棕树上，

下是围观的人群和吠叫的狗，红毛猩猩在树上不敢下来。兽医已做好准备，

救援人员也来了。为了让红毛猩猩从树上下来，兽医只能小心地使用麻醉枪。击中了，但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很聪明，它拔掉了麻醉剂针头。再试一次，针头再次被拔掉。麻醉剂会起作用吗？动物救援人员准备好了安全网。红毛猩猩似乎感觉到麻醉剂起效了，它不想从树上摔下来，于是自己爬了下来。就快成功了，红毛猩猩平安降至地面。他接下来会得到妥善的照顾。雄性红毛猩猩睡得很沉，他会不会正在做梦？兽医对红毛猩猩进行了全面检查，动物救援人员需要判断是送他去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救治，还是可以直接放归雨林。兽医取了一些样本检测，由于红毛猩猩容易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救援人员都戴着口罩。检查结果表明，这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很健康，可以直接放归野外。红毛猩猩无法在油棕种植园存活，它需要原始的雨林环境。于是，动物救援人员乘船深入雨林。

沿着蜿蜒的河流航行两个小时后，他们抵达了目的地，一片人迹罕至的自然保护区。是时候回家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艾蒂还是要在安全的笼子里过夜。他和饲养员凯龙的感情更深了。先散一会儿步。吃早餐。

对于吃饭不专心的幼崽，红毛猩猩母亲一般都会很有耐心。饲养员凯龙对慢悠悠的艾蒂也很有耐心。

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知名景点。红毛猩猩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旅游收入为保护濒危的红毛猩猩提供了一部分资金。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有趣的动物。红毛猩猩知道每天有两顿可以敞开吃的自助餐。野生的和野化放归的红毛猩猩都被食物吸引到喂食平台。

这里有美味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红毛猩猩可以大饱口福了。随着傍晚到来，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逐渐安静下来。在雨林里，萨蒂和其他红毛猩猩只能自己寻找食物。它们主要吃树叶和一些果实。胡杨还是那样认真地观察着母亲。红毛猩猩不只吃植物，偶尔它们也会给自己加个餐。红毛猩猩会弄开蚂蚁和白蚁的洞穴，只为寻找它们喜爱的美食。和白蚁虽小，但对红毛猩猩来说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幼崽需要通过模仿母亲学习怎样吃白蚁，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知道该怎么做。

美食吸引了这只雄性红毛猩猩下到地面。它也在吃白蚁幼虫。

只红毛猩猩也在地面翻找食物。这是一只更年轻的雄性，它也许在寻找蘑菇。虽然加里曼丹岛的红毛猩猩适应了树栖生活，但它们偶尔还是会到地面活动。不同于苏门答腊岛上的红毛猩猩，加里曼丹岛上的这只年轻雄性不用担心遇到老虎。可其他天敌呢？

原来是婆罗洲侏儒象。婆罗洲侏儒象是亚洲象中体型较小的一个亚种，不过它们是这片雨林里最大的动物。目前婆罗洲侏儒象处于濒危状态，只有大约1000头生活在加里曼丹岛东北部的雨林里。红毛猩猩与婆罗洲侏儒象不经常遇到。

两种动物都做出威吓行为。看起来他们的关系不太好。离开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回到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是一种被称为散户种的动物，它们需要广阔的空间才能生存，保护了它们，也就保护了大面积的雨林以及其中的所有其他动植物。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成年红毛猩猩可以自由活动。有些红毛猩猩每天都会来喂食平台，而其他一些隔几天才出现。它们是否来这里，取决于它们能否自己在雨林里找到足够的食物。目前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所在的森林保护区内，自由生活着60到80只红毛猩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今天是这只红毛猩猩的大日子，艾蒂好奇地看着，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他今天要回到野外生活了。工作人员用棕榈叶将笼子盖住，在路途中可以起到遮阴和挡风的作用。这里将是这只雄性红毛猩猩的新家。当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的红毛猩猩达到野化条件后，就会被送到雨林的不同区域进行放归。这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今天将迈出重要一步。一开始，它不太愿意。饲养员给了它一个芒果。饲养员也很不舍，毕竟他们已经照顾他将近10年了。吃完这个芒果，他就需要自己寻找食物了。放归的情况看起来不错，雄性红毛猩猩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学会了如何在雨林生存，现在与野生的同类相处融洽。艾蒂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野外呢？还要再过大约7年，他才能做好准备。在那之前，庇护中心是最适合他的地方。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由马来西亚政府和慈善机构共同资助，对保护红毛猩猩做出了宝贵贡献。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湾河护眼长滨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食香香黑猪肉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虽然人们付出了诸多努力，红毛猩猩现在仍然处于极度濒危状态。目前，野生红毛猩猩的数量只有大约50,000只，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减少。萨蒂、胡杨和其他红毛猩猩还有未来吗？一项由多国科学家合作完成的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前提是非法捕猎和栖息地破坏能得到遏制。目前野生红毛猩猩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近年来两国的雨林砍伐率持续下降，给红毛猩猩的明天带来了一线曙光。这样看来，胡杨还能拥有一个不错的未来，至少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期望。幸运的话，他能活到50岁左右。红毛猩猩是出生率最低、发育速度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因此它们极易受栖息地破坏的影响。一旦种群数量减少，恢复起来将非常缓慢，甚至可能无法恢复。一个区域内的雌性红毛猩猩死亡率高于1%，就可能导致整个种群消失。猩猩幼崽与母亲的紧密联系和亲密互动，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也有幼崽。长鼻猴生活在群体中，在这一点上，它们与红毛猩猩不同。这种长着大鼻子的灵长类动物是加里曼丹岛的特有物种。它们和红毛猩猩一样，是擅长高空跳跃的杂技演员。

萨蒂对周围的喧闹毫不在意。最终，长鼻猴安静了下来。萨蒂开始往上攀爬，树冠是他最自在的地方。

时分，胡杨从母亲嘴里获得了一点嚼碎的果实，既美味又有益健康。嘴对嘴喂食不仅有利于提升幼崽的免疫力，还能增进母子之间的感情。加里曼丹岛的雨林里有着种类繁多的生物，岛上已知有15000多种植物，其中40%左右是这里独有的，还有很多尚待发现。这里森林覆盖率很高，树木高大茂密，加里曼丹岛的生态系统十分珍贵。雨林虽然表面看起来景观单一，但其实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栖息地。从低地雨林到云雾森林，不同区域各具特点。

雨林与种植园的分界线清晰可见。加里曼丹岛会不会很快遍布种植园？自然保护组织不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致力于控制种植园的过度扩张。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原有生态系统，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一支团队正在清理一块将用于重新造林的土地，四处扩散的植被不利于树苗的生长。在树苗培育中心里，环境保护者罗伯特·里斯和伙伴正在给用于造林的树苗浇水。树种的合理搭配很关键，中心培育了大约70种不同的树木，包括曾广泛分布于加里曼丹岛的龙脑香树。这些果树也十分重要，它们将为雨林里的动物提供食物。

养护树苗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由于低地雨林大部分已经被破坏，环境保护者希望用野生动物廊道将剩下的雨林区域相互连通，因此栽种树苗以重建森林连通性是当务之急。

罗伯特·里斯和伙伴的工作是将慈善机构收购的油棕种植园改造成物种多样的雨林。油棕树的树荫能保护稚嫩的树苗，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这些树苗才会结果。至于这片区域何时能成为红毛猩猩的新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树苗顺利生长，需要清理掉一些油棕幼苗，以减少资源竞争。这些努力最终会有结果吗？次生雨林的培育很不容易，但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已经生长十几年的树木将有助于形成野生动物廊道。从长远来看，树种单一的种植园真的有可能重新变成郁郁葱葱的雨林吗？其实，保护现有的雨林花费更少，也更加容易。只有雨林得到充分保护，萨蒂、胡杨和其他野生动植物才能继续在加里曼丹岛上存活。

不过前提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雨林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红毛猩猩的故事才能一直讲下去。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迂回包抄，锁定弱点，正面佯攻，默契的合围中，群体的力量得到最大化发挥。
1: 不同地域的猎手们正以协作之名演绎着一场场激烈生存角逐。
0: 对他们而言，群体的默契配合是穿越险境赢得生机的秘药。

眼下，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很多，走在狮群前面的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她冷酷、强大、聪明，是狮群的女王。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捍卫领地。微风之下，一场战斗正悄然展开。母狮发动了攻击，身旁的妹妹成了最好的帮手。紧密配合下，战斗很快结束。分享果实是群居动物最常见的画面。没过几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

公狮吃饱后继续为狮群护卫领地，母狮则继续进食。狮群要找到下一个目标，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它们的耳朵可以朝不同方向转动，哪怕是1500米之外的声音也可能被捕捉。它们甚至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的声音，灵敏的嗅觉也是他们寻找猎物的利器。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母狮的注意，原来是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硕大而沉重的牛角可以轻松御敌。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唯有通力合作。经验老道的母狮并不急于出击，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由此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行动速度也会大打折扣。母狮仔细观察，一只受伤的非洲水牛引起了它的注意，狮群逐渐靠拢，行动开始。很快从群体中孤立出来，母狮跳到猎物背上，它紧咬猎物不放，用利爪刺穿猎物的皮毛。力大无比的非洲水牛拼命挣扎，接下来狮子下颌发力，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其窒息。狮群彻底制服了猎物，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又是酣畅淋漓的进食时间，每头狮子都能饱餐一顿。

旱季，草原上的气温不断升高，恶劣的生存条件将动物们逼入绝境。对狮群来说，眼下更是危机重重。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

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这是附近最后一处。

水源。狮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这几乎是狮群最后的机会。

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象群根本没把狮子放在眼里，很少有捕食者敢于挑战非洲象。成年非洲象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但眼下，狮群也无选择。他们勘察地形，最终狮子们下定了决心。但眼下还不是时候，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

突然，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是第二阶段行动开始的信号。震耳欲聋的咆哮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

惊恐的非洲象群四散奔逃。狮子女王开始。

执行第三阶段。他锁定了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公狮则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还是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此时，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

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非洲象拖倒在地。随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直至猎物窒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就发生在夜幕掩护下。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深谙协同之道的并非只有狮子。草原上另一群刚成年的大猫放下毒性的天性，结成了联盟，这将弥补年轻猎手经验和耐力上的劣势。两只刚刚长大的雄性猎豹远远地走来，不久前他们才和妈妈分别。他们运气不错，很快被另外两只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于是四只雄性猎豹组成了新的联盟。新团队已经迫不及待了，角马这种大家伙难以捕获，但协作捕猎却增加了胜算。这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族群，年长的雄性猎豹带头冲向目标，

0: 年轻的猎豹随即发起进攻，耐力十足且速度迅猛的联盟完美接力，猎豹抓住机会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猎豹兄弟共同享受着高效捕猎的成果，联盟强化了猎手们的优势，即便面对强大的猎物，猎手们也敢于亮剑。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

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008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地球另一端的冰封台原上，生存挑战仍在继续，这里的环境与猎物更为严酷难缠，成员之间需要更高效的协作。在长达6个月的冬季极夜，这里气温会骤降至-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极昼。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

这只雌性北极狼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族群。它已经六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巩固群体关系。

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

眼下四周还没有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一直都在做着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2个鼻腔可以分别捕捉来自两侧的气味。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地锁定猎物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

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半米长的弧形尖角是致命的武器。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逐步靠近，麝牛群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带领狼群在外围寻找破绽。终于，北极狼群在麝牛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麝牛幼崽惊慌失措，

北极狼群协同进攻，从两侧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犹如铠甲一般。但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将它赶走，转而攻击射牛幼崽。成年射牛群试图救援，但失败了。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这次冒险虽然收获不大，但至少可以充饥了。狮群围猎时的步步为营，猎豹联盟冲刺时的风驰电掣，北极狼群攻坚时的稳扎稳打，每一幕协作都充满力量。正是这份刻在血脉里的默契，让猎手们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站稳脚跟，也让生命与自然的博弈绽放出最野性、最动人的光彩。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马都出汗了。
1: 再去了吗？
2: 接什么？

0: 声像是大地的脉搏。在地球浩瀚的生命长河中，人与马的命运紧密相连，跨越了4000年，从远古的草原到现代文明，这里的人们一生与马为伴，诉说着最古老的故事，最深沉的情谊。蒙古马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梦，见证着岁月沧桑，人事变迁。人们依马而生，与马同行，超越平凡的界限。这些奔跑的身影未加修饰，却成为了草原上最动人的诗篇。他们跨越语言和物种，踏响生命最真挚的交响。
1: 我们现在要救援去，先背好马鞍子，然后出发。
0: 暴雪停歇后，警队的警员需要赶往事故地点救援。
1: 从这有个7-8公里路，我们车也走不了，这雪太大了，我们只能骑马过去。
0: 在1150平方公里的广袤辖区里，只有他们能回应遇险的呼声。乌拉盖草原地处大兴安岭山地和内蒙古高原衔接处，这里的夏季气候舒适宜人，但在冬季7-8级的大风十分平常，也让这片草原成为了天然地理风口。警队队长阿奇图每拍摄10秒就得把手机放进怀里捂一捂，避免手机因低温关机。
1: 应该是这个车。
0: 这次出警的任务是解救被困雪场的车辆。
1: 好像就在前面这车，马上到了。这雪太大了。哎呀，现在有零下26度。
0: 暴雪后的风平浪静并不多见，阿奇图感到很庆幸，这次任务可能不会太艰难。他们挖了40分钟。
1: 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哎呀，终于搞出来了。看看这个马。
0: 队长的马叫小青，是一匹蒙古马，这些马也是唯一适应这里地貌跟低温的伙伴。
1: 我们刚救援完毕。
0: 雪地里起风了，这种大风很容易形成极端天气，白毛风风速超过每秒10米，大量积雪混合着沙尘被狂风卷起，可见度瞬间下降到不足2米。整条331国道乌拉盖段都将陷入交通瘫痪。在白毛风里不能停车，风雪很快会把车辆掩埋，被困者将无法自救。这种极端天气在晚上出现会更加危险。阿奇图接到消息，20多台车辆被困，

0: 队伍再次前往下一个救援点，积雪覆盖已达半米以上，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十分钟即可冻伤皮肤，专业抗寒装备也只能保证两小时的体温稳定。救援工作已过去3小时。 人与马的身上都结出了厚厚的冰壳，手脚灵活性降低，潮湿的内层衣物加速散热，抗寒装备正在逐渐失去作用。6小时后，队员们的体温降至35度，已经进入湿温临界期。
1: 好在所有车辆都被成功救出，风也在日出时停了下来。
2: 马都出汗了，
0: 这样的救援在冬季要经历几十次。 归队时，金色的晨光让队员们感觉到了一丝温暖。寂静的雪原上，只有这5人5骑。边境线的清冷，没有人比小青更了解。警队辖区的边境线长达20.7公里。 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没有公路，不能通车，只能骑马。每一次巡边路程有80公里，最少要走2天。只有蒙古马能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执行任务。 天边草原乌拉盖，夏天有多迷人，冬天就有多残酷。巡边路上，这样的雕像并不罕见。
1: 再近一点，这样，对，近一点，不然马冻起来了。
3: 警队新人陈子渊浑身僵硬，
1: 马靴要放个脚尖，或者是不要超过1/3。如果全放进去，万一摔下来的话，它会拖着你走的。
0: 所以一定要，这是一个特别。阿奇图对他十分严格。学会骑马前，不允许参加救援类外勤任务，因为在这里，不会骑马就无法拯救任何生命，包括自己。
1: 对，然后下来以后拍一拍这个马脖子。
0: 小青今年刚刚7岁。
1: 却已经有5年的工作经验，阿奇图希望这位老队友多带带新人。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马脚子有点太长，拉短一点，往左，往这儿，往这儿拉住，哎，对，先慢点，慢点，拽住他，往左，往左，左手拽。
0: 抓小子呀！保持落枕的姿态，小青无法接受这个新手的生拉硬拽。我呢？陈子渊是他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1: 对对。慢慢下。
0: 踩在地面上，陈子渊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1: 我还哭了，没哭。没有，流鼻涕了。
0: 他感觉腰酸背痛。 双腿发软，阿奇图早已知道结果，但他不知道陈子渊的秋裤打褶，屁股磨得稀烂，
4: 全身这个用劲儿，可能你要是腰也得用劲儿，
5: 对，腿也疼，
4: 对，腿也是
1: 用劲儿了以后。

0: 会疼，慢慢骑得多了就好了。骑马他也刚刚骑，很危险。一定要平时要慢慢练，然后慢慢的你的这个骑马的技术就慢慢就成熟了。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清晨，马已经等待开放。
2: 要抓马备马。嘿，这马有人呢，不行，这马有人。
3: 我找，然后今天是从这儿一直走这个。
1: 一场暴雪后，
3: 这个线
1: 牧民家的牛丢了，
3: 走的也比较远，因为绕着嘛。找了一天，然后也没有找到，也没有什么线索。然后是今天是第三天，
1: 整整三天杳无音信。这可能是一场茫茫雪原里的大海捞针。警队需要尽快出发救援。陈子渊特别想参与这次任务，但任务需要骑马几十公里，阿奇图还是对他不放心。
2: 走吧，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今天要帮助牧民找牛。
4: 伊特格勒，带上我们吧。
2: 因为边境的雪太大了，他们车走不了，我们的车也走不了，所以我们只能骑马过去了。
1: 从被警队捡到的那天起，这条蒙古獒好像确认了自己的队员身份，只要警队出动，就会有他的全程陪护。队员们都叫他四眼儿。低温环境下，血液会优先保障重要脏器的温度。骑马时脚部供血不足，极易冻伤，需要时常步行保证脚部血液循环。
2: 今天有点冷，我们步行走一会儿暖暖脚。

0: 这个牧民在门口等着我们。
1: 你好。
2: 只是到牧民家就用了一个小时。
1: 离春燕是吧？哦，行，我们跟反正是距离还挺远，雪太大，我们走的不是太快。对，刚才我们牵了一会儿，走一会儿。你那个牛的方向是从哪块哪个门出去的？打开方向。我们就不进屋了，我们就直接出发吧，早点。
3: 进屋喝点水。
1: 哎呀，不喝了，现在天短，我们赶时间吧，不然一会儿天黑了。不好回来，一会儿有可能刮外冒风的，那头啥也看不见。现在
2: 阿奇图带领队员向最近的制高点进发，希望能发现牛群的踪迹。
1: 现在开始起外冒风了，
2: 雪原上起风了，天地的界限开始模糊，这代表白毛风要来了。
1: 现在起白毛风，我们也什么也看不着了。这是个大山。
2: 如果还不能找到牛，队员的生命也将受到威胁。风力不断加大，可见度迅速降低，前进的每一步都要使出全力，这样高强度的行进对体能消耗巨大。早上的草料已经消耗殆尽，马腹空虚就要及时检查，绑紧肚带是为了避免因马鞍松动而坠马。
1: 把马鞍子整理整理，好检查一下这个肚带松不松。
2: 搜索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阿奇图知道走失三天的这19头牛很难撑过今天这场白毛风。
1: 我们现在正在帮牧民找牛。

0: 白毛峰，这地方马都走不了了，牵着马让马也休息休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牛蹄子印了。
1: 找到蹄印是一个好兆头，说明牛群可能就在附近。汗水已经在马背上结出了一片白霜，疲劳饥饿不断袭来，人和马都需要休息。
0: 马也饿了，马渴了，
1: 但停留在白毛峰里的每一分钟都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白毛峰的袭击没有任何征兆，在这场无妄之灾里，被困国道的车辆除了呼救没有任何办法。陈子渊与队友们接到险情全体出动。幸运的是，被困地点比较开阔，有大型机械的介入，很快就清理出了通道。白毛峰越来越大，陈子渊感到十分担忧，他希望阿奇图的小队能顺利返回。阿奇图选择在背风处稍作休息。
0: 走累了，我在这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一会儿。这是中午的午餐。
1: 他们的午餐是自己带的面包，
0: 在这
1: 已经冻得梆硬。
0: 午饭自己带的面包，是不是冻了？
2: 冻了。
0: 这个山上就有牛蹄子印儿。出发。
1: 骑警队再次出发。
0: 这应该是昨天晚上这牛群在这住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牛粪。
1: 新鲜的牛粪让阿奇图十分振奋。
0: 前面就是
1: 大量的牛粪和蹄印，代表着这里就是牛群过夜的地方。
0: 现在正在爬山，我在剩下的牛跑到山那头了，目前是还缺16头牛。
1: 凭着阿奇图的经验，翻过这座山就能找到牛。
0: 牛找到了，19头，全部找到了。先我们往回走吧。哎呀，从这有20来公里，往回走吧。往前走点，先慢点吧，他们体力都跟不上了。马上到家，牛给他找回来了。
1: 日落前，牛群顺利回到了牧民家中。
0: 牛群回来了啊，牛已经到棚圈了啊，跑进去了啊，说19头全部回来了。
3: 哎，
0: 太幸运
3: 了！
0: 哎，看看他，这微博挺好看啊。
4: 啊，这不老张送我。
0: 这微博都湿了。啊，我烤一烤。
1: 西红柿炒鸡蛋。干羊肉、热奶茶、
0: 热乎的饭。
1: 牧区的冬天，新鲜的西红柿特别稀罕，这是牧民家招待贵客最好的食物。
0: 我们吃完饭就往回走，我们要往回走了，出发吧。请你进屋吧。好嘞，好嘞，你进屋吧，我们回去了。
1: 夜幕降临，回城的路
0: 进屋啊，
1: 远比来时更加难走。顺利找到牛群的喜悦，让队伍的脚步格外轻快。
0: 我们安全归队。
1: 返回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喂马，整日跋涉40公里，仅耗一顿草料

0: 我们回来给马喂草，行，那样就行，那样就行，可以了，可以了。
1: 鉴于他们的英勇表现，阿奇多决定给马开个小灶，一顿苞米。一心想要出警的陈子渊，每天都在家练。四眼儿是他忠实的陪练。屁股越来越疼，但感觉越来越好。随着马背的节奏起伏，陈子渊第一次体会到纵马驰骋的快感。
2: 哎呀，太酷了，太酷了！
1: 寂静的雪原上没有一丝光亮，为10公里外的牧民送药是陈子渊加入马背警队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手电筒的亮光仅能打亮脚边，前进的路隐没在深深的夜色里。但这并不影响陈子渊内心的喜悦。生病的母羊趴在羊群中，已经无法站立。他终于等到这只救命针。
0: 陈子渊，你把那个药拿过来。
1: 像所有的职场新人一样，陈子渊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只能看着阿奇图队长为母羊打针。
0: 叶秘书，我跟着你，跟着你。
1: 在马背警队115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只有5户牧民，这里就像无人区一样，没有厨师愿意来这里工作，他们只能轮流做饭。
3: 慢点，慢点。
1: 安全是阿奇图永远挂在嘴边的话，吃饭的时候也不例外。
4: 安全。然后把一会儿陈子渊也跟上。然后大家互相都照顾一下。
1: 巡边是马背警队的重要工作，车只能开到边境线附近，剩下的路要骑马才能抵达。
0: 把那个马鞍子要上好，提前检查一下这个马。
1: 出发前，阿奇图事无巨细地叮嘱陈子渊注意安全，并亲手为他系上马具。有经验的老队员作为排头，队长排在队列最后，新人被保护在队列中间。为界碑描红是马背警队一项神圣的仪式，代表着新人得到了警队所有成员的认可，以敬畏之心保战忠诚。他们把守护国家、守护人民的誓言刻在了自己心中。守望相助是这片大地上最温暖的力量，所以边境线上的红旗始终招展，而界碑上的中国也将永远鲜艳。这是马背警队的冬天，雪埋了路，冻住了河，困住了车，马与人彼此托付，生死相依。在这里，守望不是等待，而是出发。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同

0: 画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档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马都出汗了。
1: 那就是吧。
2: 姐姐。

0: 也是刚才那个位置绕个小圈然后再进。
1: 思沁是马书系二年级学生，这是他期末最后一次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课程。
0: 动力再给点，再给点，
2: 节奏感强一点，脚用着点，
0: 坐直坐直推，感觉他快停的时候提前用脚，对，让马走圆了。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系的学生大多来自草原牧区，他们从小就懂得如何与这些生灵沟通，也能轻松驾驭国际马术的基本动作。
3: 对，拍拍马。
1: 马术系的每一届学生都会被全国各地马术俱乐部抢走。
3: 哎，很好，拍拍马，拍拍马。
0: 进障碍处稍微走起来一点啊，不要太多，缰绳不要丢掉。
4: 三级选手，我们平常是买车的。
5: 一会儿排好队啊，必须要排好啊。来吧，来吧。
1: 这是马术系与蒙古马剧组合作的第八年。马术系的学生们在剧中承担着大量角色，每年的毕业季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毕业生会在假期结束后离开。二年级的学生们想要顺利接班，除了马术，还要在半年内学会他们并不擅长的表演。
6: 听到没有？
1: 饰演主角将军的演员伊特格勒诗歌即将毕业。思沁作为替补，需要尽快接替主角的位置。他只排练了四个月，但他的首次演出就在明天。
7: 哪边？
1: 暑期是草原旅游的旺季，蒙古马的剧场每天都会涌入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短程冲刺，交错拼杀，受伤卧倒，情感交流，这些特定的表演动作，除了人和马的默契，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8: 喂，小伙子！
1: 剧场上，新手与老手的交接问题百出。
8: 你前面的等你们俩得跑起来，你们俩不跑，后面的人就跑不。
1: 首演在即，彩排的拉胯表现让导演十分无奈。思沁的伙伴是一匹蒙古马，这匹来自西乌珠穆沁旗的白马已经五岁，出场演出上百次，他的演技还在新人思沁之上。这是一段英雄落马的悲情戏，思沁需要与白马共同完成重剑倒立。

0: 动作僵硬，表情呆板。
1: 这块啊，
0: 彩排中聚光灯下的思沁完全忘记了舞台位置。
1: 小伙子，把追光关了。
0: 导演开始骂人了，
1: 中冲出来啊，
2: 受不了，主要
1: 是要是你在身体上马上我都受不了了，知道吗？是这样的，而不是用这里要想表达啥呢。
0: 老演员即将毕业，新演员难当大任。这是导演第一次看思沁表演，糟糕的表现让他没能摆脱场外替补的命运。
3: 行，就把脚아들나와이라는데니지민이하는데예뻐
4: 제가
3: 담보어루일듣고해미지메리아직김민이지여다를
0: 思沁没能通过彩排试演，接下来的正式演出只能请伊特格勒师哥回来救场。正式演出时不需要出场的演员要承担幕后工作，清理现场，安抚马匹，准备道具。
5: 唱威龙，说对，说对。

掌声雷动，这次演出十分成功。但随着毕业的临近，他也将会离开学校。大多数新演员都能顺利接班，只有那段最重头的独角戏还没有着落。如果思琴不能在接下来的表演中提升舞台表现取得认可，导演组将调用成熟的演员取代思琴，他将彻底失去将军这个角色。六月的锡林浩特有15个小时的漫长日照，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排练舞剧，中午是他们仅有的休息时间。思琴选择独自加练。

0: 纵横沙场的将军用颤抖的双手扶起他的白马，跌跌撞撞的步伐演绎着不屈和无畏。空旷的舞台上，观众的眼中只有这一人一马，他们起落的身影正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全身心投入的思沁不怕了，就连颤抖也成为了他的力量。主舞台的灯光依旧闪耀，穿越游移的迷雾，马背少年的身影比聚光灯更加耀眼。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爱情有
2: 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爱优乐美。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이 두어가 나서 그 아다니 참 맛 맛지가 별로 안 갔다 쓰고 하다.
1: 그랬다.
2: 哈纳格尔生活在一个养马世家。叔叔保英满都护，是白银华镇一带有名的调马师，也是他的师傅。两天后，由叔叔亲自调教的蒙古马，将在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30公里耐力赛的总决赛上一展身手。30公里耐力赛极端考验马的体能，在草原上5岁以上发育成熟的马才被允许参赛，而年龄越小的骑手身子越轻，更容易在长途竞技中取得优势。跑耐力赛的马匹陌生骑手很难驾驭，一般在赛前1个月就要与骑手磨合。叔叔叫来了9岁的乃日嘎作为自家的骑手参赛。离比赛开始只剩2天，乃日嘎才到。

躲在车里玩游戏的乃日嘎看起来并不靠谱。

0: 别人家买了几箱吗？
1: 几？
0: 很多东西。那
1: 个。
0: 那个啊，到时候多少都有。
1: 啊。
0: 啊，也就还没进吗？
1: 没进。
0: 啊。
2: 哦，你们可以拿过来吃啊！在做那个白银城的油炸鸡，你会不？
3: 哦，那好，我准备吃过。那我们拿不好，就贵贵的没拿，那个差点地位的损失。
4: 今天初次与赛马磨合的奶奶嘎必须尽快熟悉赛马和场地，可他只想完成任务，尽快返回手机里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
5: 这分人从哪眼睛弄？分人从哪眼睛弄？
1: 这边可以吃。
5: 他还没过门口，他还门口呢，前头这还没过，还有皮嘞。啊，对了，韩国过生日啥时候？韩国过生日没得？韩国今年整个生日都过。没酒。读书啦。
4: 哈纳格尔已经参加过9次30公里耐力赛，骑术精湛，赛场经验丰富。但这些都无法弥补体重给赛马带来的负担，哈纳格尔只能把夺冠的希望寄托在乃日嘎身上，为他制定最佳参赛策略。跑了一圈，乃日嘎还是进入不了状态，不能痛快的游戏被家人撵出来赛马。乃日嘎的不情愿没有逃过哈纳格尔的眼睛，在太阳落山前，他们需要尽快完成训练目标。草原上的人认为，鼻孔粗大、胸宽臀阔的马，肺活量大，四肢肌肉有力，体格健硕，更适合跑耐力赛。

经验丰富的哈纳格尔被白马掀翻在地，无数次摔下马背是每一位骑手的必修课。

0: Нөгөө би атлиж магадгүй дилгэлээ. Магадгүй өсөх болохгүй.
1: Монгол超级联赛耐力赛的会场在一片空旷的大草原上，为了让马匹处于最佳状态，大部分参赛选手选择在赛场附近露宿。马和骑手的饮食都被严格把控，要在赛前3小时定时定量饮水进食，避免在比赛中产生胃部不适。赛前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不需要参赛的哈纳格尔比骑手乃日嘎更加紧张。耐力赛参赛者多为5到12岁的孩子，是草原上的人们最喜欢的比赛，能取得名次也代表着对马匹能力的高度认可。

比赛开始，蒙古马平均45分钟就能跑完30公里，最优秀的赛马可以在38分钟内终结比赛。起跑前的乃日嘎有些焦躁，起步就落后到10几米开外，但他记着哈纳格尔的叮嘱，自己的马还没有到爆发的时候。

前半程发力的选手体力开始下降，南日嘎的速度还在不断上升。把身与心都交给马，

超越一个个对手，超越喧闹的人群，超越终点线。乃日嘎第一次想就这样继续跑下去。或许他还不能理解宝英满都户、哈纳格尔以及草原上所有的人为什么如此热爱与马有关的一切，但风会带来清亮的马鸣，马蹄永远踏响广袤原野。这是草原少年的夏天，一次次摸索，一次次摔倒，彼此磨合，彼此成就。马与人的共鸣是这片草原上最动人的默契。当少年与马儿再无彼此，共鸣与默契便奏出最响亮的号角，向未知再进一步。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

0: 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非洲的一处荒野陷入了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干旱，野生动物们纷纷来到干涸的河道，非洲象群挖掘出了水源，并慷慨地分享给了豚尾狒狒。猎物密集的区域总会吸引多种捕食者，非洲豹、狮子等顶级猎手相继出现，他们的捕猎活动令许多动物惴惴

不安。恶劣的天气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栖息于此的动物们也不得不努力适应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艰难求生。在这片荒野中，生存竞争从来都是零和博弈，每一场生存之战都有输有赢。

博茨瓦纳的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旱情严重，动物们赖以生存的河流也干涸殆尽。 这些动物仍然在此守候，期盼甘霖滋润大地。然而，祸不单行，新的危机又出现了。河道边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年轻的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一个月前，他们离开了原生狮群，开始结伴而行。机缘巧合之下，这两头公狮误打误撞地闯入了河畔的这片区域。两头公狮强强联合，远胜一头狮子单打独斗。如果再与几头母狮联手，那就形成了新的狮群。作为顶级捕食者，狮子位于食物链顶端，它们是这片荒野无可争议的霸主。

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在食物链中的地位逊于狮子，此时他们刚刚进食完腐肉。回到巢穴后，马洛伊夫妇闻到了不速之客的气味，有动物闯入了他们的巢穴。身为父母，最害怕的便是巢穴里鸦雀无声。

幸好五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可是，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黑背胡狼一家必须搬家了。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继续沿着河道游走，搜寻食物和水源。非洲象幼崽们已经筋疲力尽，狮子的到来使非洲象群的旅途变得更加危险。成年非洲象把幼崽们围在中间，

这里只剩些荆棘之杈，聊以果腹。不过非洲象们仍然意志坚韧。非洲象幼崽小姿正在跟随妈妈学习进食技巧。非洲象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承。正因如此，他们都很清楚，只要找准位置，就能挖掘出水源，让干涸的河道变成一个泥坑。

非洲象们在泥坑中尽情嬉戏，它们不仅喝水解渴，淋水降温，还把泥浆涂到身上用以防晒。

此时，狮子们在一旁虎视眈眈，他们再次蹲守，伺机而动。在这一带，动物父母们本应对狮子保持警惕，可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却对狮子的到来倍感欣喜。这对黑背胡狼夫妇常常跟在其他捕食者身后，捡食残羹冷炙，以此来养家糊口。有时，食物也可以得来全不费功夫。旱情肆虐之下，年老体弱的动物难以存活，成了现成的盘中餐。兀鹫天生面露凶光，许多动物循着兀鹫叽叽喳喳的喧哗声，找到了这头死去的非洲象，一起分食残骸。饱餐一顿后，动物们纷纷各自回家，然后等待着下一顿美食。黑背胡狼会把之前吞下的肉吐出来，喂给幼崽。有了这些狮子，黑背胡狼夫妇也许能找到更多食物。不过，他们同时也得保护好自己的幼崽。

0: 对于这些动物家族的惶恐不安，狮子们毫无感觉。
1: 毕竟，这些动物正是狮子们的捕猎目标。
2: 要想捕猎成功，狮子们就得不断磨练捕猎技能。

狮子们已饥肠辘辘，等着捡食残羹冷炙的斑鬣狗也饥饿难耐。斑鬣狗和黑背虎狼一样，也爱跟在狮子后面蹭吃蹭喝。可惜这次狮子们一无所获，于是斑鬣狗打算把气撒在黑背虎狼身上。马洛伊夫妇把幼崽转移到了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马洛伊夫妇失去了一只幼崽。但他们还是要振作起来，照顾好剩下的四只幼崽。他们要竭尽全力寻找食物，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紧跟在掠走自己孩子的凶手身边。

0: 屯伟费费波波坚持跟在非洲象身后，终于有所收获。在非洲象的帮助下，波波履行了身为首领的职责，既为同伴们找到了食物、饮水，也让他们得到了庇护。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旱情继续肆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只能努力适应恶劣的环境。众多动物待在河道附近，靠着非洲象时不时挖出的水源短暂解渴。

这里聚集了如此多的动物，难免会引来捕食者。此时被捕食者盯上的就是猪鸡。猪鸡有着胖胖的身躯和短小的头部，看起来十分美味。

他成了《磁性非洲报》墨子为里的盘中餐。波波也捕到了一只竹鸡，看来波波也有捕猎的天赋。 吃得津津有味，猪鸡的美味连马洛伊夫妇也无法抵挡，他们失去孩子的悲伤总算稍有缓解。 可就靠这点肉，黑背胡狼一家根本吃不饱， 正在孕育生命的非洲豹墨子韦里也撑不了多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雨季就要来临了。这里的动物们焦急地等待着雨水的到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这片猎物汇集的干旱之地， 简直是理想的捕猎场。不过，公狮兄弟坎和卡利尔此刻并没有趁机发起捕猎行动，他们正忙着繁衍后代。

完成交配之后，他们需要休息一下。至于觅食的事情，还是交给母狮吧，毕竟他们更擅长捕猎。母狮们朝着河边进发，那里正是非洲豹莫兹韦里的安身之所。对于莫兹韦里来说，猪鸡只能解解馋，他还需要体型更大的猎物来填饱肚子。各个动物家族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喝水。

猎物手到擒来，可此时还不算大功告成，小偷们正在一旁窥伺。非洲豹莫兹韦里来不及把猎物拖到树上，于是他把猎物藏到了草丛里，然后争分夺秒地大吃了一顿。

谁发现了猎物，猎物就归谁了。年轻的牧师饱餐一顿后，把猎物的残骸留给了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

吃饱喝足后，两兄弟才能更好地保卫狮群。只有让兄弟俩心满意足，他们才会安心留下来。有了他们的保护，狮子幼崽才能平安长大。

养育幼崽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黑背胡狼幼崽们一心只想玩闹嬉戏，可是群尸环伺，酷热难耐之下，幼崽们待在外面实在太危险，还是待在巢穴里更安全，也更凉爽。就在此时，变化悄然而

异样的气息弥漫开来。空气变得闷热潮湿。

斑鬣狗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靠着食物残渣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了下来。此时他们又有了别的觅食方法。前一天晚上，斑鬣狗群成功完成了一次捕猎，大雨掩盖了猎物的

子伟里被狮子抢走猎物后，又经历了一场绵长的暴雨，不由陷入困境。他怀有身孕，筋疲力尽，此时又急需捕食猎物。他发现了潜在的目标，

看来要想捕到猎物，还是得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此时，莫兹维里嗅到了一股气味，附近藏着食物。难道他又打算去捡点残羹冷炙？

他循着气味而来，这气味并非来自这只熟睡的斑鬣狗，而是来自藏在附近的猎物残骸。

千万别吵醒他。好奇害死猫，毕竟墨子韦里也是猫科动物。赶紧走吧。那股气味越来越浓烈，

是什么？莫兹维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会不会是陷阱？

太好了，虽然这只猎物已经被啃食过，但仍然剩了很多肉。这次莫兹维利可不能重蹈覆辙，他得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治疗。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许多非洲象幼崽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丰沛的水源。此时可不能放松警惕，狮群仍在周围蠢蠢欲动。母象塔拉要想办法甩掉狮子，保证族群的安全。他决定带着族群趟水过河。族群中的青壮年都在水中嬉戏玩闹。

是那些出生的幼崽还没学会用象鼻在水面呼吸，因此过河时可谓险象环生。

剩下的就交给幼崽们自己了。加油，你们一定能行。把鼻子抬起来，这就对了。

这几天，莫兹韦里在河的两岸都有所斩获。今天，他为了捕猎，来到了河对岸。眼下莫兹韦里得尽快回到栖身的大树，幼崽正在那里等他。莫兹韦里没法沿着非洲象的路径过河，他也没有能提供助力的伙伴。很快，他找到了一处水浅的地方。狮子们察觉到了异样，莫兹韦里得抓紧时间。

谢天谢地，墨子为李平安的回来了。幼崽姆巴利改变了墨子为李的生活，这只毛茸茸的幼崽成了他最深的牵挂。墨子为李第一次当妈妈，欠缺育儿经验，一切都只能依靠本能。他既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又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墨子为例只能常常将幼崽独自留下，自己外出捕猎。

有了雨水的滋润，动物们散布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各个角落。这对狮群来说颇为不便，因为母狮

狮群埋伏在这片新长出的植被里，伺机而动。目标出现了。这些狮子已经很久没吃过新鲜的角马肉了。

小马的哀嚎在其他动物听来就如同进食的信号。在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只要狮子捕猎成功，许多动物都能跟着沾光，当然猎物除外。狮群进食的时候还是按照老规矩，公狮最先享用猎物，

然后才轮到母狮首领，她怀有身孕，早已饥肠辘辘。黑背虎狼马洛伊夫妇必须抓紧时间，虽然他们将幼崽藏了起来，可幼崽们随时可能会待不住，自己跑出来。他俩决定速战速决，反正他们需要的食物并不多，只要够幼崽们果腹就行。

马洛伊夫妇本来还可以再多捡点食物残渣，可惜班列狗也来了。夫妇俩千万要小心，

黑背胡狼趁机又捡了点食物残渣，狮群饱餐一顿已心满意足，周围的动物们都在等待这一刻，他们争夺着食物，谁也不肯让步。

0: 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动物们即将迎来新的挑战，他们熬过了这场干旱，也渐渐适应了新来的狮群。然而生活中总是不断有新的挑战。波波率领着臀尾狒狒们，整个族群平稳有序，欣欣向荣。可此时领地上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要向波波的首领地位发起挑战。马洛伊夫妇挨过干旱后，继续跟在大型捕食者身后捡拾食物残骸来充饥，他们似乎很享受不劳而获的感觉。然而幼崽日渐长大，食量猛增，危险也随之一步步逼近。非洲豹母女莫兹维里和姆巴利始终相依为命，莫兹维里片刻也不想离开幼崽，但总得外出捕猎。在此期间他必须将姆巴利藏好。毕竟周围总是不乏虎视眈眈的捕食者。这里的动物们命运彼此交织，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们都需竭尽全力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

0: 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影。

千年等一木，一木存千年。绘画艺术雕刻技艺和灵活界的图腾，还有我们毛种结构极限存在来的记忆，融入到这个器物里面，让它延续下去。

0: 们这个地方就人多地少，温饱肚子的话有几只蚕嘛，只有一心把手艺做好才有饭吃。从白种开始，我们的很多造办处县务人有参与制作很多宫廷家具，然后从宫廷的文化、宫廷的技艺带到我们县务。一看这个器物进入手艺人组了，器型啊、工艺啊，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就是建筑一个流派。
1: 家具里面怎么为好，你重用我，我重用你，让它能很结实，不用任何钉子，就是用几百年、几千年里面都不会有问题，都是我们逐渐的智慧。

就是这个家族如果打下去，他请仁波道三波的师傅来打擂台，大户人家吧，对家具、对工艺、对图腾要求很严格，工艺精湛的要求，让你做到栩栩如生。丢人物，丢什么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看得很感动啊！山水呀、啊，又看了一片大好河山啊，等等。丢花牛，又看到个合灵合现的一个画面的孔雀，每个角度看，它眼睛都会看你，羽毛都会动。一片工艺里面又刻了几万刀，所以他在嘉兴展表现工艺做得非常精细，里面有做到工艺非常浑熟，整个立体感啊，整个层次感啊，整个图案也表达了立体心思，一看的一个作品。以后就还有结合嘛，娶妻虎啊，让女方来我家里看到我家里实力。这个家庭具有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这个图案刻在家具里面。图案要求我这个家就把旧文化还有我们中医文化

还有礼仪文化，有好寓意的图案，花开富贵啊，吉祥埋孝啊等等的这些很好的典故，让下一代看到图案，让他们立志，让他们很好的学习。在我的很多图案里面，我以龙的图案来表达，我喜欢刻龙，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一看就是生生不息，给我们人们带来福气，一种历练的见证，一种智慧的见证。而我这个轴快刀轴速非常快，我们以前就拉花了，这个我眼睛一边闭一边可以刻一个图案出来，就是这个事情我全专注的刚好它问我的状态，丢什么作品要进入杂念，要融进去，包括我丢龙的时间，丢龙的时候我达到道里面的状态，龙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挥出来，眼珠也好，眼皮也好，找一刀再轻轻动一下，它这个眼珠就会动起来的，包括这个整个龙的历练感，包括龙爪龙须会飘逸，做的时候就是你的基本功好不好，功夫到家不到家。在我记忆里面，我基本我得赢了，就跟别人一起干，我一定又赢他，干最好，这种的心态才能做好。你要我成长，你比别人付出代价多一点，就那一点点多付出，你就一定有收获。八家这地方，见我这边传承的家族很多很多，但其实我们手艺人来讲，这个不断融入我们精髓在里面，文化的灵魂在里面。为什么后来我爱上这门手艺？因为当时我在农村里面打下去，给维护大户人家的一个中堂。里面的文化非常浓厚，看了以后是心生敬畏之情，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对家具行业，我不是单单家具就在用，不是单单学艺就为了谋生，然后这个器物能传承能从事，传承几代人。以前我们讲万宝渡是成为一个酒作坊，办个酒厂，但是看到整个改革开放对我们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一路走来我感悟很深刻，祖先留下来的文化一定去爱护它，又很好传递它。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魅力，这个家具能成为国礼，能代表我们国家走出去，展现中国的文化，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还最关键能展现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这个能光条件能做的这么好的器物，这么好的家具，很多道理先通了。自己在每个位置、每个小事都有去思考，要我怎么样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北京故宫，太和殿西北角的养心殿有一间不足八平米的小屋，清乾隆皇帝为其取名三希堂。堂中珍藏着乾隆皇帝挚爱的三件宝物，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洵的《博远帖》。细心观察帖中的前印与题跋，便会发现三件珍

0: 品皆曾归于一位徽州的商人。今天细数清宫书画珍品，其中大半竟都源自他的旧藏。如风独茂的徽州就这样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审美。从乡间戏台到国粹京剧，从徽州墨牡到版画印刷艺术，再从一寸龙香一寸金的徽墨到独放异彩的新安画派，徽州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地，更是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这里也注定会迎来一个绚烂时代的登场。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一位年轻的僧人怀着对艺术的探索与渴望，踏上了前往徽州的旅程。但让僧人未曾预料的是，这段旅程将为其今后的艺术生涯带来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石涛，原名朱若吉，明朝靖江王后裔。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南方各地的朱姓王爷同是操戈。年仅4岁的他被内关救出，从此遁入禅门，法名圆寂，字石涛。云游成长的道路上，绘画成了石涛内心深处最重要的寄托。彼时以建江为代表的兴安画派声名鹊起，伴随着文人绘画形式的传播，徽州已然成为文人墨客心中的圣地。宣城，石涛云游驻足之地，在这里他与画家梅青一见如故。艺术上的追求与契合，让两人将彼此视为画坛之音。梅青，这位安于宣城的绘画大家，出世思想浓厚。他最喜爱的林泉，正是位于徽州地区的黄山。30余岁，他始作黄山图画，山之秀美峭拔，云之万般变化，使其沉醉。在梅青的气度与笔墨中，石涛捕捉到人与自然的某种独特联系。这种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究竟是如何在徽州这片土地上孕育而成的呢？怀抱丰乐河的歙县西乡，是众多盐碘巨商的桑梓故里。明清两代，此地先后产生过高居财富排行之首的商贾富豪。作为徽州最富庶的地区，这里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举足轻重，更是促成了徽州晚古建藏风尚的流行。参与艺术市场的群体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
1: 在明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雅俗之分呢，在于这个古玩之有无。古董的这个鉴藏呢，是一种代表文化修养的一种方式吧。
0: 位于丰乐河南岸的丰南，也叫西南，这里的吴氏一族家世富饶。吴新宇、吴养春、吴廷、吴真等收藏家皆出于此。博古善书的吴廷属于鉴藏界的好事者，他接待过不少前来黄山云游的文人士大夫，曾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官奴帖》、王献之《丫头丸帖》和颜真卿《祭侄文稿》等珍品。书画收藏不但在徽州首屈一指，而且名震江南。清朝皇宫大内所藏的书画上品，一半皆为吴廷旧藏。

0: 新西兰这个吴氏呢，在明代的财富排行榜上是居于顶尖的，他们主要在长芦、杭州这带从事盐业经营。除了经商之外呢，他这个家族里面出现了比较大的一种古董的买卖方面的商人，所以他们这一家是收集了大批的这种古董。
1: 明万历37年，公元1609年，身为翰林院庶吉士的董其昌应密友吴廷的邀请，又一次来到徽州做客丰南。此次徽州之行，董其昌留下了不少墨宝，其中为吴廷于清斋和吴真清建堂的题字成为两套法帖之名，时刻陈列在歙县新安碑园。吴廷所藏的历代名家法书多收入于清斋帖中，所刻法书多为晋、唐、宋名家墨迹，此帖一经刻成就备受文士推崇。源源不断的藏品输入徽州，带来了徽州与江南文士间、士商间的交游互动，书画鉴藏理念和审美趣味的相互吸收融合，也使得徽州本土画家得沾精美，促成地域性画派的形成和画风的转变。
0: 徽州的很多人家都像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一样，比如收藏像倪瓒的、黄公望的，很多收藏家都有。这样一来呢，也促进了徽州本地的文人艺术的发展和传播。
1: 在画僧建江迈向大画家的成长路上，丰溪吴氏家族好比他的第二课堂。他多次出入吴氏各个门庭，从不放过观赏书画精品的机会。收藏家吴溪藏有元代绘画大家倪瓒真迹，建江观赏之后并不解馋，于是索性躺平装病，借宿不去，一住就是两三个月。明末清初传承倪瓒画风，建江堪称典型代表。倪瓒和建江的山水画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静、孤、清寂的风格特征，这种跨越300年时空的艺术共鸣源于相似的时代宿命。倪瓒的清逸与建江的禅心是他们在乱世中保持人格独立的艺术宣言，用笔墨在山水间寻找生命的终极答案。
0: 倪瓒虽然不是一个移民画家，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汉人和蒙古人地位的悬殊，南方被压迫这样一个状况的，保留人的那种清净的精神，这样的东西啊，实际上是跟后来这个建江的这个移民思想实际上是相呼应的。
1: 清顺治13年，公元1656年，47岁的建江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回到歙县故里，遁入黄山深处，过起了与云松作伴、隔绝尘寰的生活。这是一幅关于黄山始信峰的绘画，前景左侧一块巨石横亘于前，中间偏上的位置有一座空空的凉亭，画面所表现的几乎是全封闭的空间，这种宁静封闭的山水意味着对人的抗拒。在建江这位前朝移民的心中，黄山早已不属于现实世界，而代表着宁静不变的故国山川。建江现存的画迹多为黄山景致，逍遥亭、白沙岭、燕丹台、飞来峰、光明顶、天都峰等山岳景观一一落入他的笔下，汇集成黄山图册。冒写家山，借景抒情。从建江开始，越来越多的画家与黄山结下不解之缘，由此建江的绘画开拓出中国晚近山水画的一个重要流派。

0: 新安画派。
1: 建江的艺术中间从一种雄奇壮美，尤其是把黄公望的那种雄浑，那种山体中间多层次的这种叠合和天地中间那种浑和无度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说倪瓒的话平淡天真就飘渺无痕，那建江的艺术它是一种雄浑博大，坚实而见本真。尤其在这个新潮的转换中间，我觉得建江是有独创性的一个大艺术家，正因为有他在，新安画派才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画派。
0: 建江、查士彪、汪之瑞、孙毅，他们相处同一时代，在明亡之后不求文达，一世之外山水而已，以诗画终其一生。他们用疏淡冷寂的笔调寄托高洁隐逸的情思，以人格与画品的结合重塑山水画精神，在明末清初的中国画坛孤峰突起，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后世并称为新安四大家。
2: 新安画派它最终是代表了整个我们徽州地区独特的审美的一种文化的综合体现，也展现了我们整个徽州地区独特的自然人文精神和自然风貌。
0: 追随着梅青与建江的脚步，石涛在黄山居游十五余年，黄山景致的氤氲气象和浑厚之姿，让石涛在画作《黄山图》上留下了"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的提示。新安画派的滋养，好友梅青的影响，再加上黄山的激发，文人山水中的灵性逐渐渗透到石涛诸多的作品中，铸就了影响他一生的绘画风格。
2: 通过石涛最著名的一张画《收进清风打草稿》的长卷里，你可以看到整个西安画派的里面影子，可以看到汪之玉的影子，你可以看到建江的影子，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他不是去收进奇峰，而是把西安画派的各个家的风格都网络在这张画里。他把这些大师或者是这些巨匠，他理解为一座一座山峰，我觉得这一点意义可能更大一点。
3: 这西安画派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从弘仁到梅青加黄山，这个地貌一路传承下来，造就了这样一个石涛的一个成就。
0: 片石山房坐落于扬州著名的河源之内，其间有一座浑然天成的叠石作品就出自石涛之手，这也是他在终老之地仅有的遗存。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人生的知与觉被浓缩在这山石之间。清代初期绘画重镇在新安，中期在扬州，后期在上海。新安画派对康乾年间兴起的扬州画派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扬州八怪中年龄最大的汪士慎和年龄最小的罗聘都是涉县人，画家查士彪后期移居扬州，画作在当地也备受推崇，因其字二瞻，一时兴起家家画轴扎二瞻的时风。
1: 新安这个艺术啊，它是一个以地域为特点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新安江到富春江到钱塘江，然后整个一脉流到了海，使我们中国这个绘画在新安这一块又出现了一个高潮。
0: 在石涛身后的两个世纪，1892年，一代水墨巨匠黄宾虹沿着前人的脚步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徽州。

自称黄山山中人的他，一生久上黄山，博采众长，融汇中西。黄宾虹在传统山水画语言中探求新的表达，以期建立起自己的抽象笔墨结构。晚年他的绘画风格从淡田清雅变为浑厚凝重，达到了物我两忘、随意自如的境界，并将这种东方独有的艺术理念传播到全世界。

0: 这是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启的戏曲奇观。有中国戏祖之称的木莲戏，取自传统的木莲救母的故事，从北宋到清代流行了800年。因为徽州祁门人郑芝珍的创造性改编，木莲戏从明代晚期开始风靡徽州，当地称作打木莲。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郑芝珍力邀歙县黄氏刻工，完成了新编木莲救母劝善戏文的课本。剧本甫一问世，便引爆了好事者千里求稿连善抄都来不及的火热场面。明代市井文化勃兴，文人自主刊刻戏曲小说蔚然成风，民间刻书业在商业驱动下加速书籍插图普及，中国版画艺术随雕版印刷术发展而演进，唐代即有刻本流传。随着明代木刻版画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北京、杭州、建阳、南京等老牌刻书中心持续繁荣，徽州后来居上，凭借精湛技艺与市场嗅觉，开创了插图本书籍的黄金时代。出生于歙县裘村的黄勇，是黄氏徽刻第19代传人。他自幼随父亲黄兆祖学习版画雕刻技艺，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练就了厚实的刀工，后师从著名版画家施松龄先生，致力于古版画的创新。近期他正在为自己的新作品《千年徽州》做准备。
1: 黄氏家族呢，是从唐末的时候从唐都迁往裘村，第一代刻工明洪武年间就有记载了，延续到现在呢，我是第19代了。
0: 这些刻线纤细精美的作品皆出自黄氏刻工之手，其中包含明代万历皇帝为教育太子朱常洛所编纂的启蒙读物。万历皇帝对此书极为重视，特此聘请来自徽州的职业画家丁云鹏，用高水准的插图配合文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强调修身养正的重要性。与市场先前流行的大刀阔斧、粗犷奔放的风格不同，徽州刻工技术精熟，更注重刚柔轻重、急速转换的刀刻技巧，一琢一挖，一冲一削，无不精工细作，捐出图绘神韵。
1: 黄氏刻工的技术精湛悬殊，其中最有名的要素，黄应祖与他的黄泽堂圆顶图。
0: 环翠堂圆景图是明末长卷版画的巅峰之作，总长近15米。公元1600年到1602年，休宁城外汪村，徽州巨富汪廷讷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座隐园，环翠堂是其中的主建筑。

0: 在这幅借题发挥、易幻易真的版画巨制中，汪廷讷将自家园林幻化为文人理想中的世外桃源。雕刻人物超过300人，有名称的建筑景点50多处，开创了版画艺术与园林美学深度融合的先河。近15米长的画面上，协调统一如此复杂众多的人物场景，固然离不开画家的非凡组织，但更不容低估刻工黄应祖的精湛技艺。线刻是皇室刻工最具代表性的语言，黄应祖不只是照本磨刻，而是以刀代笔，处处留下刀尖的锋痕，使作品达到前所未有的工致细腻。从明万历年间到清康熙末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国的出版重镇都有徽州刻工忙碌的身影。他们以精湛传神的刀法，赢得了时人有刻必请社工的巨大声誉。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爱吃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爱吃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明万历47年，公元1619年，徽州休宁人胡正言在南京基隆山路创立石竹斋书坊，历经4个世纪沧桑，如今已跻身中华老字号之列。4个多世纪前，这里的徽州匠人们凭借精湛的技艺，将色彩与灵感注入指尖，开拓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使得木刻版画一跃而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艺术作品。

0: 胡振岩他是一个典型的徽州的文化人，然后在南京创业，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个代表人物。
1: 书坊主胡振岩集文人、商人、工匠三者特质于一身，先后从事过制墨、刻印、兼职等行当，事业最终落足于出版。与传统文人雇主不同，胡振岩摒弃等级观念，放下文人身段，每日与工匠们执刀共研。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胡振岩终于拿出了划时代意义的版刻精品。石竹斋书画谱、石竹斋笺谱，中国出版史上的巅峰作品。书画谱融诗、书、画、印艺术为一体，收录了胡振岩本人及绘画名家赵孟俯、沈周、文征明、唐寅等画作，是我国最早的水墨画教材。笺谱共收信笺图集和绞花图289幅，内容包括商鼎周仪、古陶汉玉、山水人物、花卉虫草，一笺一图刻印严谨精致，笔法生动。令人叫绝的是，胡振岩把豆瓣彩色套印和拱花技术结合运用在画本的印制上，把图书的观赏性、艺术性提升到了全新的水平。
0: 豆瓣这样一个技艺呢，它是我们世界彩色印刷的开端。在胡振岩先生之前，我们所有的印刷都是单色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谈到这个印刷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话，石竹斋是绕不开的，胡振岩先生他必然是中间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1: 豆瓣之名来自豆定，它是一种色彩斑斓的五色小饼。豆瓣套印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磨下来，一种颜色刻成一块小板，再分别刷上不同的颜色，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这种方法刷印出来的版画色彩浓淡均与原作无异。拱花则是用凸凹两板嵌合，使纸面拱起花纹，其效果有如今天的钢印。拱花因其富有立体感，所以很适合用来印刷灵毛画和山水画中的行云流水。
0: 我们的拱花呢，它分为两部分，一个呢就是无色拱花，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钢印；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色拱花，比如说菊花，菊花印好之后把一半一半的菊花让它微微的凸起来。所以这样一个技艺呢，无论是在当时还是说在我们400年后的今天来看啊，它都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一个技艺。
1: 随着豆瓣套印拱花技艺的诞生，石竹斋书画谱、石竹斋笺谱将版画的技术与艺术推向新的层面。与此同时，版画的发展也让徽州的艺术传播得更加广阔。

0: 为了让新作品能够继承皇室刻工的古法神韵，黄勇翻阅了大量典籍与资料。书中的每一处景致都被他细细描摹，镌刻进手稿之中。黄勇闭门潜心打磨画稿，他将新安画派的清逸画风与徽州山水的雄浑之姿巧妙地融入作品中。
1: 相比之下，皇室刻工呢，他刻的作品啊就细腻纤巧，讲究他的刀法，讲究他的笔味，像游丝一样的那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这是徽州刻工

0: 最独到之处。
1: 画稿定稿后，便是最考验功力的雕刻环节。黄勇选用坚韧的梨木作为板材，一柄刻刀在手中运转自如，刚劲处如石峰挺拔，婉转处似溪水潺潺，保证每一根线条都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刻板完成后，套印环节更是容不得半点差错。从石青的清雅到赭石的厚重，每一种颜色都反复调试，力求与徽州山水的自然色调完美契合。

0: 师傅现练徽州八卦，用徽州这种最传统的刀法，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语言，展示今天西安山水的四季美景，表达我们徽州历经千载仍薪火不息的这种文化精神。
1: 作品《千年徽州》的完成，不仅是对徽州版画辉煌历史的再现，更是一种徽州匠人精神的延续，是对中华文化匠心传承的最好注解。新安江畔的屯溪，墨香四溢，徽州的古老技艺在这里延续。胡开文，清代四大著名制墨商号之一，因其为乾隆皇帝御用制墨而名声大噪，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
2: 这是那个老的一元图，这个已经非常的那个破旧了，你来看一下这图片，这是我们胡开文的最经典的一套。
3: 以前这个龙看到后龙昆线的，你看
2: 是
3: 他的鱼龙。
1: 程国胜是这家墨厂今天的经营者，最近他正在筹备着一件大事，重新制作豫园64景礼品墨。
3: 豫园图呢整个分了三大部分，圆明园、29定、
2: 中南海、
3: 22定、紫禁城，它有13定、
2: 三定，总共正好64定。
3: 那像这个也都有点糊了，那都是勾的图。
1: 豫园墨，胡开文墨厂辉煌时期的经典之作。清乾隆45年，为迎合宫廷对文房用品的严格要求，胡开文厂耗巨资派人收集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皇家园林蓝图，并根据所绘蓝图特别制作了64定豫园墨，每一块墨都精雕细刻，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对皇家园林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制墨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珍贵的豫园墨母本逐渐失传，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墨母以及对往昔工艺的赞叹。
2: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胡开文墨厂的一个墨母车间，馆藏了10000多幅墨具。这一套豫园图呢，是我们胡开文嘉庆年间流传至今的，有一点自然磨损，所以说我们商量过以后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把它修复出来了。64景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63景，还缺最后的一景含金堂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1: 用于制墨的墨母，原先的功能是塑造墨品。南宋以后，出于竞争的需要，制墨业越来越重视起墨母的装饰功能，徽墨形制和墨面图案由此愈发多

0: 姿多彩。而墨牟的变法求新与图案设计更是融合了刀与笔的对话，工艺和艺术的相互致敬。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36岁的画家丁云鹏接到一笔订单，为墨商方雨鲁绘制墨谱385幅。与同时代的制墨师相比，方雨鲁报得大名完全是一个奇迹。他原名方大敖，皇帝朱翊钧没见过他本人，但用过他的墨，因为墨锭上留有雨鲁的墨名，朱翊钧顺口把它叫做雨鲁墨。方大敖有心借皇上金口玉言造势，顺水推舟地改名为方雨鲁。从家道中落到声名鹊起，方雨鲁成为一代制墨大家，离不开背后的文化推手殷钦、汪道坤的大力帮扶。徽州歙县人汪道坤，文韬武略，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徽州市人盟主级人物。在方雨鲁困顿之际，汪道坤指点殷钦踏上做墨的正道，不但把他做的墨推荐给内廷，还把他本人纳入了文士云集的风干诗社。当诗人与制墨师的双重身份完美叠加时，方雨鲁有了新的梦想。他要把雨鲁墨编刻谱录，刊印成书，既展示于当朝，又留步于后世。丁云鹏作为一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相传他的《天都晓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天都峰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专门绘制刊行于世的墨谱，对这位职业画家来说还是第一次。历时5年，方氏墨谱终于问世，这也让方雨鲁的竞争对手程君房大受刺激。他同样请到丁云鹏和皇室刻工，倾尽10年心力，雕琢出内含500多幅插图的程氏墨院。艺术的创举，总是来自不经意间的碰撞。方程二人的意气之争，催生了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式墨谱。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

0: 对胡凯文的这种传承呢，我想呢，那就是要把胡凯文最精美的这一套木模去把它恢复出来。
1: 我完成这一套东西也是尽了最大的心血。
0: 是是，
1: 像这种模子哈，我们叫上色印。那么一元图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2: 徽墨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复原玉元图这套被认为几近失传的珍品，更是一场对耐心、技艺与文化认同的考验。为此，程国胜特意找到了墨模雕刻大师冯国权。冯国权，海派徽墨技艺传承人之一，出生于墨模雕刻世家，自幼随父亲学习墨模雕刻技艺。20世纪70年代，他和兄弟冯国文、冯国华在上海墨厂从事墨模刻制，被誉为冯氏三把刀。狭小的工作台上，一把小小的刻刀便是他通往徽墨历史深处的钥匙。玉元墨墨模，其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木质坚硬，图案中的雕花极其精细，使用了线雕、浮雕等多种技法，每一根线条、每一幅图案都充满了皇家气息与徽州匠人的心血。与时间为伴，与传统对话，伴随着含金堂的制作完成，64块玉元墨最终得以完整重现。黑色的墨条散发着幽幽的光泽，墨条上的花纹精美绝伦，勾勒出皇家园林的亭台楼阁，仿佛诉说着200多年前的故事。

舍，松风掩映。这座位于西湖之畔的印坛圣地，由篆刻家丁福之、王福安、吴隐和叶维明共同创立。来自徽州的叶维明最为年长，性格低调沉稳，因精通金石篆刻、碑版考据，被推举为印社具体事务的执行者。印社的选址、社约的拟定以及费用的筹备，叶维明皆亲力亲为。他深知印学的传承离不开文献的支撑，于是耗费十余年时间编纂了《广印人传》，详实记载了自元代至民国初年1800余位印人事迹，是当时最全面的印学史资料库。在书中，叶维明将西泠印社同仁悉数收录，却唯独隐去了自己的条目。他以无名之功默默耕耘，为后世建立起一座金石殿堂。如今漫步于孤山之上，印社之中仍然可以见到他当年留下的痕迹。而徽州印学的源头早在400年前就已在印坛之中开启了篇章。在印学博物馆一隅，陈列着几方来自徽州印人何震的印石，石身小巧，却仿佛凝萃了千年的文脉。与普通印人相比，何震的篆刻之路不同凡响。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37岁的何震走进冀州军营，为抗倭名将戚继光篆刻印章。此时的戚帅已从河海风光的南方转战朔风吹拂的北境，上任伊始就开始了加固城墙、修建敌台的工程。

0: 为守边将军刻印，是这位篆刻家制印生涯的独特体验。何震专意学习汉晋时期将军章，以冲刀之法凿刻，印封粗犷豪放，深受边塞将士欢迎。大将军以下皆以得一印为荣。
1: 明代的时候，大家内心得到解放以后，出现了何震的印封，这种可以随意的挥洒，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那是非常可贵的一种精神的。当时的何震实际上就像现在的大网红一样，流量是非常大的，能求到何震的一方印章，那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0: 玺印是中国早期的印章，通称为古玺。古玺留存于世的大多是战国玺，它们形状各异，玺纹精炼，内容多为官职、姓名和铭文，用材基本上是铜、银、玉三种材质。古代印工制印多以铸、凿为主，玉印则以琢为之，不存在刀法之说。当印人追求刀法之时，也就意味着印章成为独立艺术的开始。
1: 商晚期开始，我们看到的印章一直到清代，当然都有铜印，但中间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文鹏在明代啊这个时期出现了石头的印章。文人篆刻的开始也从这个时候比较明确的做了一个切分，结束了2000多年使用铜印的这么一个习惯。
0: 文鹏是明代书画家文征明的长子，也是中国篆刻艺术史上第一位宗师级人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灯光洞石，便以石制印。后来汪道坤所石一半交给何震篆刻，洞石由此名声大振，也带动了石制印料刻印的普及。从职业刻手到领衔文人篆刻，何震通过篆与刻的结合，成为明末印坛领袖。在他的影响下，文人篆刻第一个地域流派徽派也逐渐形成。
1: 何震的印封可以说是很有写意精神的印封。第一层是他开始向汉印学习，他的刀法更为奔放。还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在哪里呢？学习古人，效仿古人，这个是对后世的影响最大的，也是徽派风格和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0: 歙县人苏轩先得文鹏传授，同时又受何震的影响，他直接取法古印，据说临刻汉印上千方，形成了雄浑朴健的风格。休宁人朱简首创短刀碎切刀法，一笔由多刀切成，印封以苍莽俊俏、纯拙见胜，刀意笔意兼备。
1: 到了邓石如，他又不一样了，他的书法特别厉害，他的篆书特别厉害，他把他的书法用到了印章上，开辟了以书入印的先河。有了邓石如以后，就是赵子谦提出了一个印外求印。古代的钱币上的文字、铜镜上的文字，那都是汉代的，还有很多摩崖石刻，为什么这些文字不能入印呢？这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啊，黄士林把赵子谦的思想进行了实践化。
0: 以何震等徽州印人群体崛起为标志，徽派篆刻作为文人篆刻的主流，一直引领着印坛潮流。从清代康乾时期程遂等摄四子的出现，到清晚期黄士林的依山派脱颖而出，徽州印人后浪推前浪，一次次的经验变革，创新印坛。篆刻与金石文化不光是诗书画篆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魂魄所在。黄山立马峰上留下了立马空东海、登高望太平的世界最大摩崖石刻，成为徽州文化魂魄里最坚韧的一笔。

一晃千年，徽州这座被黄山松云浸润的文化圣殿，将千年文脉凝练成活态史诗。那些曾经描摹它的大师，那些仍在探寻它魅力的世人，在人与自然交汇的山水之间，被深刻地链接在了一起。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文化的基因永续传承。千百年来，人类用艺术描绘自己的理想，虽写在尺幅之上，却见得万年高山。

之类。古老的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面。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更要做到的就是能够把那点希望跟那点光芒或者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传递给周围人，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1: 云南丽江澄海湖北岸的兴义村，晚稻已进入收割季节，村民大都下了田，900多户人家的高原村落显得愈发宁静。
0: 这房子太老了。
1: 村西头土墙边，刘小贝将施展他的艺术魔法，立体彩色墙绘。
0: 我想拿自家的墙去做一个试验，然后换了一个小孩代表我自己在那刷墙。
1: 曾经居住过的老屋因年久失修，外墙已经破损。
0: 那幅墙的墙皮掉了，我就有意地避开那些墙皮掉了的地方。
1: 之前一直在大城市做墙绘师的刘小贝，2年前回到老家。返乡后，他开过网店，推销过玉石，但依旧割舍不下能释放激情、承载艺术梦想的街头绘画。几天后，这幅名为《飞船》的墙绘出现在土墙上。画中悬浮的船，空中的鱼，这位90后脑洞大开的魔幻之作，却招来不少争议。
0: 但那些老人家呢，他一看呢，他就不理解哈，那些鱼啊飞在天上，船飞在天上，他觉得不合逻辑的东西，你这个瞎画。I'd be
1: alone into the unknown。 这幅在他心里酝酿了许久，并悄悄地绘制在自家老宅上的墙绘，就这么被长辈们给否决了。清风
0: 把美，突然间有了一个就像流星撞入地球一样的感觉，开局不是很顺。
1: 酷爱绘画的刘小贝18岁就去了大城市，靠着打工挣的钱学习墙绘艺术。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他因创作立体逼真的九龙川壁三维墙绘，被圈内人视为神笔马良。然而当他准备在城市街角继续一展身手的时候，却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波折。
0: 有一天我在那画那个龙的时候，当地的一些居民他就举报了。那时候是会有点就心里面的盼头没有了，就是我学画画最终能怎么样呢？我是为了什么？那个时候只是这种迷茫的状态，人就容易变得古怪。

0: 啊，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挺赞成的。我说你在其他地方画，不如在我们这边也画一下。
1: 2021年秋天，他回到了家乡，试图另找出路的刘小贝，在母亲的鼓励下，又重新拿起了画笔。
2: 哎，要把这，把这收到，
3: 石头啊。
4: 在我的心里面，我妈妈给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她一直都在关心我、支持我、理解我。
1: 夕阳下的高原湖泊显得格外静谧。从小在湖边长大的刘小贝，每次回来都会去湖边转转，眼前的湖光山色总能唤起他美好的记忆，
4: 又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传递温暖，传递童趣，传递让别人感觉美好的一些东西。
1: 小贝所在的兴义村和中国许多农村一样，村里大多为老人和孩子。中秋将至，他准备创作一幅寓意美好的墙绘作为礼物。

0: 送给那些和家人聚少离多的乡亲们。
1: 他们喜欢看仙女啊，然后就是寓意好的呀，他们觉得仙女就送福气的嘛。
0: 这幅墙绘题材取自嫦娥奔月，流传千年的古老传说经过小贝三维技法的视觉呈现，让原本平面化的人物和背景具有了立体感和飘逸感。
1: 他们有说有笑，笑开的花，就是那种感觉嘛。我觉得自己没丢爸妈的脸。
2: 画过什么画？
3: 画也说总会有年吧。
2: 好着的，裤子。
1: 从那一幅开始之后，就有人就说：“哎，我家那面墙让我去画画，就开始有了。”喂喂喂！
4: 哎，拜拜。我能盼你好些了嘞。
0: 小贝的父亲是一名长途车司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公路上奔波。
5: 我是回来是办事，我先生。
1: 印象当中，晚上突然间听到车声一响，哎，我爸可能回来了，第二天可能就又看不到了。
0: 然而，在父子俩短暂的相聚中，终日行驶在漫漫颠簸路上的父亲，总能把自己的梦想传递给孩子们。
1: 第一次乱画的时候，我爸爸很认真地给我画了一个面具，但那时候我觉得我爸就是偶像一样的存在。
0: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作为长子，小贝时常觉得这不仅是个人爱好，他也承载着父辈的希望。回乡后，他隐约感觉到他热衷的墙绘艺术似乎也能给落寞的家乡带来些许的变化。
1: 他们觉得你用画又给这棵树给续上生命一样的感觉。
6: 爸，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错。
1: 在房前屋后，刘小贝要用他的画笔为残缺的院落拾遗补缺，他希望在每个拐角处都能给村民。

0: 一个惊喜。
1: 结合到现实这棵树，然后就给他画了那样一个长颈鹿吃树叶那种图。
0: 其实这些充满童趣的奇幻景物大多都源自他童年的想象。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刘小贝深知，那些缺少父母陪伴的乡村孩子更需要为他们营造温馨美好的童话环境和氛围。
2: 好，你可选一个石头图给他画过。
3: 要画吗？明天我还要来。
4: 这个画像
1: 过来。那些小孩呀，每天放学就跑过来看着我画画，然后你也会在你的画面上告诉他，你小时候有幻想，你长大了你才会有创造力。我觉得小孩才是村里的希望。
5: 不是穿白衣服那个，
6: 不认得，
1: 不认得，
2: 那个叫围棋少年。对，
7: 六一儿童节快乐。
2: 那这个就是今年七夕的时候画的。最早的时候大家对我比较认可的时候就是画这种传统节日主题的，当时也是
0: 一年多时间，刘小贝创作了30多幅墙绘，一幅幅立体逼真的山水花鸟和酷炫的动漫场景很快就带火了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拍照。
2: 几笔当中，他在花旦里面他叫刀马旦，此时他往后推过看过，他就会
8: 过来看画呀，就要吃饭啊什么的。现在我们这边也慢慢的饭馆啊什么的生意也好起来了。
0: 兴义村急剧飙升的人气使得附近的村庄也纷纷效仿，小贝的墙绘商单也日渐增多。之前和小贝一起在城市闯荡的小伙伴很多也回到了村里，更令他们惊喜的是一些外地的年轻人也加入到了他们的团队。
9: 刚进到他们那个山一侧的时候就感觉哇，就完全就被惊到了一样，你知道吗？就感觉想来这边融入他们嘛，就体验一下这边的这种生活。
0: 来自北京的圆圆一直在大城市从事广告设计，他希望在这个风吹过的地方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寻找消失的灵感。
1: 我现在想要的是用绘画融入村子的同时还能带动新的村民，让大家有热情有活力，可以在村庄不断地去创造。
0: 村中有个篮球场，曾经是年轻人挥洒激情与汗水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爷爷奶奶们的晒谷场。
1: 地面上就是那种全是泥巴，脏脏的，心里面有点就不是滋味那种感觉。
0: 小贝决定从这里着手，让篮球场再次充满青春活力。
9: 来到乡村画画呢，就感觉一下整个人就松掉了，就很松弛，绘画出来的东西也会超出我们想象的。
0: 巨星环绕的篮球场，小贝他们不久将迎来自己的村超。村里的年轻人满满的活力已逐渐向村庄的四周辐射，一些乐观进取传递燃文化的墙绘也跃然墙上。
1: 哦，这种感觉就是突然间就觉得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0: 晚稻收割后，傍晚，村民们在小贝刚刚完成的丰收图前跳起了锅庄舞，祈愿山村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来了之后呢，就感觉确实是值得来的，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1: 我这都赶紧点，太早了。
2: 回归家园，是因梦想出去的人，为了惦念而归来。
3: 在村子里面，慢慢慢慢的就觉得一种无形的这种责任感，就好像降落到自己的身上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哎呀呀，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 2 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2: 秉承九韵古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非洲的一处荒野陷入了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干旱，野生动物们纷纷来到干涸的河道。非洲象群挖掘出了水源，并慷慨地分享给了屯尾狒狒。猎物密集的区域总会吸引多种捕食者，非洲豹、狮子、登顶及猎手相继出现。他们的捕猎活动令许多动物惴惴不安。恶劣的天气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栖息于此的动物们也不得不努力适应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艰难求生。在这片荒野中，生存竞争从来都是零和博弈，每一场生存之战都有输有赢。

博茨瓦纳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旱情严重，动物们赖以生存的河流也干涸殆尽。但这些动物仍然在此守候，期盼甘霖滋润大地。然而，祸不单行，新的危机又出现了。河道边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年轻的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一个月前他们离开了原生狮群，开始结伴而行。机缘巧合之下，这两头公狮误打误撞地闯入了河畔的这片区域。两头公狮强强联合，远胜一头狮子单打独斗。如果再与几头母狮联手，那就形成了新的狮群。作为顶级捕食者，狮子位于食物链顶端，他们是这片荒野无可争议的霸主。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在食物链中的地位逊于狮子，此时他们刚刚进食完腐肉。回到巢穴后，马洛伊夫妇闻到了不速之客的气味，有动物闯入了他们的巢穴。身为父母，最害怕的便是巢穴里鸦雀无声。

幸好五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可是，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黑背胡狼一家必须搬家了。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继续沿着河道游走，搜寻食物和水源。非洲象幼崽们已经筋疲力尽，狮子的到来使非洲象群的旅途变得更加危险。成年非洲象把幼崽们围在中间，这里只剩些荆棘枝杈，聊以果腹。不过，非洲象们仍然意志坚韧。非洲象幼崽小姿正在跟随妈妈学习进食技巧。非洲象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承。正因如此，他们都很清楚，只要找准位置，就能挖掘出水源，让干涸的河道变成一个泥坑。

非洲象们在泥坑中尽情嬉戏，它们不仅喝水解渴，淋水降温，还把泥浆涂到身上用以防晒。

此时，狮子们在一旁虎视眈眈，他们再次蹲守，伺机而动。在这一带，动物父母们本应对狮子保持警惕，可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却对狮子的到来倍感欣喜。这对黑背胡狼夫妇常常跟在其他捕食者身后，捡食残羹冷炙，以此来养家糊口。有时食物也可以得来全不费功夫。旱情肆虐之下，年老体弱的动物难以存活，成了现成的盘中餐。兀鹫天生面露凶光，许多动物循着兀鹫叽叽喳喳的喧哗声，找到了这头死去的非洲象，一起分食残骸。饱餐一顿后，动物们纷纷各自回家，然后等待着下一顿美食。

对于这些动物家族的惶恐不安，狮子们毫无感觉。毕竟这些动物正是狮子们的捕猎目标，要想捕猎成功，狮子们就得不断磨练捕猎技能。团队协作至关重要。狮子们开始包抄猎物，

狮子们已饥肠辘辘，等着捡食残羹冷炙的斑鬣狗也饥饿难耐。斑鬣狗和黑背胡狼一样，也爱跟在狮子后面蹭吃蹭喝。可惜这次狮子们一无所获，于是斑鬣狗打算把气撒在黑背胡狼身上。马洛伊夫妇把幼崽转移到了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洛伊夫妇失去了一只幼崽。但他们还是要振作起来，照顾好剩下的四只幼崽。他们要竭尽全力寻找食物，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紧跟在掠走自己孩子的凶手身边。

0: 屯尾费费波波坚持跟在非洲象身后，终于有所收获。在非洲象的帮助下，波波履行了身为首领的职责，既为同伴们找到了食物、饮水，也让他们得到了庇护。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算辣肉，
18: 知道吧？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旱情继续肆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只能努力适应恶劣的环境。众多动物待在河道附近，靠着非洲象时不时挖出的水源短暂解渴。

这里聚集了如此多的动物，难免会引来捕食者。此时被捕食者盯上的就是猪鸡。猪鸡有着胖胖的身躯和短小的头部，看起来十分美味。

一只猪鸡被抓走了，它成了雌性非洲豹莫兹韦里的盘中餐。波波也捕到了一只猪鸡，看来波波也有捕猎的天赋。他吃得津津有味，猪鸡的美味连马洛伊夫妇也无法抵挡。他们失去孩子的悲伤总算稍有缓解。可就靠这点肉，黑背胡狼一家根本吃不饱，正在孕育生命的非洲豹莫兹韦里也撑不了多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雨季就要来临了。这里的动物们焦急地等待着雨水的到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这片猎物汇集的干旱之地，简直是理想的捕猎场。不过，公狮兄弟坎和卡利尔此刻并没有趁机发起捕猎行动，他们正忙着繁衍后代。

完成交配之后，他们需要休息一下。至于觅食的事情，还是交给母狮吧，毕竟他们更擅长捕猎。母狮们朝着河边进发，那里正是非洲豹莫兹韦里的安身之所。对于莫兹韦里来说，猪鸡只能解解馋，他还需要体型更大的猎物来填饱肚子。各个动物家族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喝水。

于是他把猎物藏到了草丛里，然后争分夺秒地大吃了一顿。就算墨子韦里能抵挡得住一两只斑鬣狗的抢夺，但面对狮子却并无胜算。

猎物手到擒来，可此时还不算大功告成，小偷们正在一旁窥伺。非洲豹莫兹韦里来不及把猎物拖到树上，

谁发现了猎物，猎物就归谁了。年轻的母狮饱餐一顿后，把猎物的残骸留给了公狮兄弟坎和卡利尔

吃饱喝足后，两兄弟才能更好地保卫狮群。只有让兄弟俩心满意足，他们才会安心留下来。有了他们的保护，狮子幼崽才能平安长大。

养育幼崽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黑背胡狼幼崽们一心只想玩闹嬉戏，可是群狮环伺，酷热难耐之下，幼崽们待在外面实在太危险，还是待在巢穴里更安全，也更凉爽。就在此时，变化悄然而

异样的气息弥漫开来。空气变得闷热潮湿。

大雨如注，浇灌着这片土地。这场雨为万千生灵带来了生的希望。

此时，他们又有了别的觅食方法。前一天晚上，斑鬣狗群成功完成了一次捕猎，大雨掩盖了猎物的气味，因此他们不用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安心地洗澡休息。

莫兹韦里被狮子抢走猎物后，又经历了一场绵长的暴雨，不由陷入困境。他怀有身孕，筋疲力尽，此时又急需捕食猎物。他发现了潜在的目标，

看来要想捕到猎物，还是得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此时，莫兹维里嗅到了一股气味，附近藏着食物。难道他又打算去捡点残羹冷炙？

他循着气味而来，这气味并非来自这只熟睡的斑鬣狗，而是来自藏在附近的猎物残骸。

千万别吵醒他。好奇害死猫，毕竟墨子韦里也是猫科动物。赶紧走吧。

是什么？莫兹维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会不会是陷阱？

虽然这只猎物已经被啃食过，但仍然剩了很多肉。这次莫兹维利可不能重蹈覆辙，他得把食物藏到狮子找不到的地方。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间。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许多非洲象幼崽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丰沛的水源。此时可不能放松警惕，狮群仍在周围蠢蠢欲动。母象塔拉要想办法甩掉狮子，保证族群的安全。他决定带着族群趟水过河。族群中的青壮年都在水中嬉戏玩闹。非洲象小子体型健长，也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那些出生的幼崽还没学会用象鼻在水面呼吸，因此过河时可谓险象环生。

剩下的就交给幼崽们自己了。加油，你们一定能行。把鼻子抬起来，这就对了。

这几天，莫兹韦里在河的两岸都有所斩获。今天，他为了捕猎，来到了河对岸。眼下莫兹韦里得尽快回到栖身的大树，幼崽正在那里等他。莫兹韦里没法沿着非洲象的路径过河，他也没有能提供助力的伙伴。很快，他找到了一处水浅的地方。狮子们察觉到了异样，莫兹韦里得抓紧时间。

谢天谢地，木子为李平安的回来了。幼崽姆巴利改变了墨子维里的生活，这只毛茸茸的幼崽成了他最深的牵挂。墨子维里第一次当妈妈，欠缺育儿经验，一切都只能依靠本能。他既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又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墨子维利只能常常将幼崽独自留下，自己外出捕猎。

各个角落，这对狮群来说颇为不便，因为母狮首领怀孕了。狮群规模扩大后，他们对食物的需求也在增加。

狮群埋伏在这片新长出的植被里，伺机而动。目标出现了。这些狮子已经很久没吃过新鲜的角马肉了。

角马的哀嚎在其他动物听来就如同进食的信号。在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只要狮子捕猎成功，许多动物都能跟着沾光，当然猎物除外。狮群进食的时候还是按照老规矩，公狮最先享用猎物，

然后才轮到母狮首领，她怀有身孕，早已饥肠辘辘。黑背虎狼马洛伊夫妇必须抓紧时间，虽然他们将幼崽藏了起来，可幼崽们随时可能会待不住，自己跑出来。他俩决定速战速决，反正他们需要的食物并不多，只要够幼崽们果腹就行。

黑背狐狼趁机又捡了点食物残渣，狮群饱餐一顿已心满意足，周围的动物们都在等待这一刻，他们争夺着食物，谁也不肯让步。

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动物们即将迎来新的挑战。他们熬过了这场干旱，也渐渐适应了新来的狮群。然而，生活中总是不断有新的挑战。波波率领着臀尾狒狒们，整个族群平稳有序，欣欣向荣。可此时，领地上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要向波波的首领地位发起挑战。马洛伊夫妇挨过干旱后，继续跟在大型捕食者身后，捡拾食物残骸来充饥。他们似乎很享受不劳而获的感觉。然而，幼崽日渐长大，食量猛增，危险也随之一步步逼近。非洲豹母女莫兹维里和姆巴利始终相依为命。莫兹维里片刻也不想离开幼崽，但总得外出捕猎。在此期间，他必须将姆巴利藏好。毕竟，周围总是不乏虎视眈眈的捕食者。这里的动物们命运彼此交织，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们都需竭尽全力，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千年等一木，一木存千年。绘画艺术雕刻技艺和零和件的图腾，还有我们毛种结构极限存在来的技艺，融入到这个器物里面，让它延续下去。

们这个地方就人多地少，温饱肚子的话有几只产嘛，只有一心把手艺做好才有饭吃。从白种开始，我们的很多造办处县务人有参与制作很多宫廷家具，然后从宫廷的文化、宫廷的技艺带到我们县务。一看这个器物，进入手艺人做的器型啊、工艺啊，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就是建筑一个流派。

就是这个家族如果打下去，他请宁波到三波的师傅来打擂台，大户人家吧，对家具、对工艺、对图腾要求很严格，工艺精湛的要求，让你做到栩栩如生。丢人物，丢什么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看得很感动啊！山水呀、啊，又看了一片大好河山啊，等等。丢花牛，又看到个活灵活现的，一个画面的孔雀，每个角度看，它眼睛都会看你，羽毛都会动。一片工艺里面又刻了几万刀，所以他在家具展表现，工艺做得非常精细，里面有做到工艺非常浑熟，整个立体感啊，整个层次感啊，整个图案也表达了立体形式，一看的一个作品。以后就还有结合嘛，娶妻服啊，让女方来我家里看到我家里实力。这个家庭具有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这个图案刻在家具里面。图案要求我这个家就把旧文化，还有我们中医文化，还有礼仪文化，有好寓意的图案，花开富贵啊，吉祥埋孝啊，等等的这些很好的典故，让下一代看到图案，让他们立志，让他们很好的学习。在我的很多图案里面，我以龙的图案来表达，我喜欢刻龙，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一看就是生生不息，给我们人们带来福气，一种力量的见证，一种智慧的见证。而我这个轴快刀轴速非常快，我们以前就拉花了，对不对？我眼睛一边闭一边可以刻一个图案出来，就是这个事情我全专注，刚好它问我的状态，丢什么作品要心无杂念，要融进去，包括我丢龙的时间，丢龙的时候我达到道里面的状态，龙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挥出来，眼珠也好，眼皮也好，找一刀再轻轻动一下，它这个眼珠就会动起来的，包括这个整个龙的历练感，包括龙爪龙须会飘逸，做的时候就是你的基本功好不好，功夫到家不到家。在我记忆里面，我基本我得赢了，就跟别人一起干，我一定又赢他，干最好，这种的心态才能做好。你要成长，你比别人付出代价多一点，就那一点点多付出，你就一定有收获。霸家这地方，见我这样传承的家族很多很多，但其实我们所有人来讲，这个不断融入我们精髓在里面，文化的灵魂在里面。为什么后来我爱上这门手艺？因为当时我在农村里面打家具，也维护大户人家的一个中堂，里面的文化非常浓厚，看了以后是心生敬畏之情，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对家具行业，我不是单单家具就在用，不是单单学艺就为了谋生，然后这个器物能传承能从事，传承几代人。以前我们以前温饱度时成为一个酒作坊，办个酒厂，但是看到整个改革开放对我们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一路走来我感悟很深刻。祖先留下来的文化一定去爱护它，又很好传递它，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魅力，这个家具能成为国礼，能代表我们国家走出去，展现中国的文化，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还最关键能展现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这个能工巧匠能做这么好的器物，这么好的家具，很多道理先通了，自己在每个位置每个小事都要去思考，要我怎么样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

揽山河，神兽有你，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上古老的热带雨林，是一种神秘动物的家园。雨林里的一些树木长得格外高大，有的甚至高达90米。林中植被高矮错落，为动物们提供了栖身之所。时至今日，雨林仍有数不清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这里栖息着众多奇特的生物，其中不乏一些当地特有的物种。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生活在岛上的一种大型动物缺乏了解。它们是跟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之一，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由于与人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他们也被当地人称为森林中的人。他们就是红毛猩猩。本片将为您讲述红毛猩猩的故事，探寻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就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

沙里曼丹岛的面积约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它叫萨蒂，这是它的女儿胡杨，他们的名字都是当地人起的。大部分红毛猩猩一次只会生育一只幼崽，胡杨是萨蒂的独女，这时的胡杨大概1岁半。母女俩会在一起生活8年左右，因此红毛猩猩幼崽可以享受较长的童年时光，这在野生动物中较为少见。作为母亲，萨蒂自然是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而胡杨也会观察妈妈，通过模仿妈妈的行为学习生存本领。借助无人机技术，我们可以在不打扰红毛猩猩的情况下跟踪拍摄它们在树上的生活。偶尔会有红毛猩猩来拜访萨蒂和胡杨，他们看上去很亲近，互动也很友好。红毛猩猩性情温和，这只年轻的雄性可能是萨蒂的哥哥或者弟弟。萨蒂大约17岁，胡杨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萨蒂要学习照顾幼崽，而胡杨则要学习红毛猩猩生存所需的各种技巧。令人惊讶的是，萨蒂的许多举动都跟人类母亲非常相似。红毛猩猩幼崽首先要学的就是攀爬，毕竟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树上度过。接下来就是探索周围的环境，在胡杨眼中，一切都充满新鲜感。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生活的雨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胡杨要当心，要是被这条铠甲蝮咬到，可能会丧命。胡杨赶紧爬到安全的地方，这或许是他从妈妈那里学来的，也有可能是出于本能。再往上，就是其他动物的领地了。这是北部灰长臂猿，胡杨可要好好看看。它长得真奇怪，在这片雨林里，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北部灰长臂猿的叫声。北部灰长臂猿非常好动，而红毛猩

猩猩更喜欢安安静静地待在树上。和红毛猩猩不同，北部灰长臂猿主要以家庭群为单位在雨林里活动，它们的叫声十分响亮，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

萨蒂并不在意北部灰长臂猿闹出的动静，胡杨却被吓到了，他需要妈妈的安慰。红毛猩猩不太爱发出声音，但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例外。这些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居，他们会用叫声驱赶竞争者，同时也希望借此吸引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萨蒂带着年幼的胡杨，他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雄性红毛猩猩发出的长啸声音低沉，可以在雨林中传播得很远，它们的叫声和人类的嗓音一样，都具有个体独特性。红毛猩猩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树栖动物，雄性红毛猩猩的体重能达到90公斤，因为加里曼丹岛上没有老虎这一类大型捕食者，所以成年红毛猩猩有时也会到地面活动。成年雄性红毛猩猩会守护自己的领地，不容许其他同类闯入。地位较高的雄性红毛猩猩长有宽大的颊垫和喉囊，这些特征往往要到他们19岁左右才逐渐发育成型。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没有这样的生理特征，有些个体甚至终生都不会发育出来，这部分雄性无法发出长啸。好在他们的性格较为温和，也可以赢得一部分雌性的青睐。林中的平静被意外打破。

雄性的意图很明确。在活毛猩猩的世界里，这种强行交配的行为屡见不鲜，雌性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行为展示了红毛猩猩在温和天性之外的另一面。关于红毛猩猩交配行为中自愿与非自愿的界限，仍是一个复杂的观察课题。萨蒂和胡杨住在高高的树上，天空仿佛近在咫尺，他们整天都在四五十米高的地方活动，对这样的高度早已习以为常。胡杨一直跟在妈妈身边，走得远了，胡杨就会挂在萨蒂身上，而萨蒂也从来不嫌烦。萨蒂手脚并用，利用体重压弯树枝，在林间移动。

凭借丰富的经验，萨蒂能判断树枝是否足够结实，从而找到前往目的地的路径。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红毛猩猩可以根据记忆在脑海中绘制一幅三维地图。惊人的记忆力能帮助他找到较短的前进路线。离活羊长大成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还需要学习很多技巧，例如从树上掉下来怎样才不会受伤。活羊爬树时总是很小心，这是有原因的。危险无处不在。网纹蟒会威胁红毛猩猩幼崽的生命安全。萨蒂一直盯着网纹蟒的动向。在确保幼崽安全的前提下，他带着幼崽观察网纹蟒。教幼崽辨认这种擅长绞杀猎物的捕食者，让幼崽提高警惕。然而，网纹蟒并非红毛猩猩生存的最大威胁，面对真正的威胁，他们根本无力抵抗。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影响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

人类砍伐雨林，开垦土地，种植油棕，单一作物种植引发了生态问题。昔日繁茂的雨林被油棕种植园取代，残存的少数原生树木是这里曾经有过雨林的证据。油棕种植园一眼望不到边，雨林大面积消失，给包括红毛猩猩在内的雨林动物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一家专门救助红毛猩猩的机构。这一天，庇护中心来了一个新成员，他叫艾蒂，是一只2岁左右的雌性幼崽。他曾被非法饲养，获救后便来到了这家庇护中心。艾蒂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照顾。

首先，小家伙需要做一次全身体检，他的体重是5公斤，状况还不错。接着是测量体温，36.5摄氏度，每一项体检数据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之后，兽医纳比拉。

又快速检查了一下艾蒂的牙齿，艾蒂全程都十分配合，一点也没吵闹。体检结束后，艾蒂被送进了隔离区，她需要在这里单独待几天，以确保她没有携带病菌，避免传染给其他红毛猩猩。

幼崽之外，庇护中心还会收留因雨林开发、非法猎捕或圈养而流离失所的红毛猩猩，各年龄段的都有。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可以自在地生活。通常有60到80只红毛猩猩生活在庇护中心所在的保护区里，而包括艾蒂在内的20多只幼崽则待在庇护中心的育幼室，接受工作人员的照顾。在萨蒂和胡杨生活的这片雨林里，食物资源看似十分丰富，但其实大部分果实留存的时间非常短，动物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各种果实成熟的时间以及生长的地点，这就要求它们跟萨蒂一样拥有丰富的经验。红毛猩猩的食谱包含300多种食物，其中它们最爱吃的是果实和叶子。一只年长的雌性红毛猩猩正在享用美食，它吃得非常慢，细嚼慢咽也是红毛猩猩的一大特点。在幼崽看来，果实不仅长在树上，还会出现在妈妈嘴里，只要幼崽讨要，妈妈就会慷慨让出。这种嘴对嘴喂食的行为在红毛猩猩中很常见，有科学家推测，这或许就是人类亲吻行为的起源。还没断奶的红毛猩猩幼崽也会进食一些果实以补充维生素，

0: 红毛猩猩幼崽会长期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从妈妈那里学会分辨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好吃，还有哪些东西最好不要碰。红毛猩猩吃下大量的成熟果实，果实的种子会通过红毛猩猩的粪便被散播到雨林各处。红毛猩猩还会喝积存在树洞中的雨水，这样一来，它们无需下到地面就能获取水源。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由于加里曼丹岛上可供觅食的树木通常间隔很远，因此红毛猩猩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赶路。如果在高处找不到可抓握的树枝，它们便会跳到较矮的树枝上继续前进。

0: 好。
1: 萨蒂和胡杨填饱了肚子，准备依偎在一起小憩一下。就在这时，树下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身影。

小胡杨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动物。一只马来熊正在腐烂的木头里寻找甲虫幼虫，它靠灵敏的鼻子搜寻食物。马来熊身长1.2米左右，是熊科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从印度东部、中国南部到中南半岛、苏门答腊岛，再到整个加里曼丹岛，均有分布。这只马来熊似乎发现了什么，是一个蜂巢，里面有香甜的蜂蜜。马来熊喜欢吃蜂蜜，它爬上树，用舌头舔食蜂蜜。在胡杨看来，这个陌生的动物有些可怕，而马来熊的眼里现在只有蜂蜜。它不必担心被蛰，因为这种蜜蜂没有噬针。这只马来熊大概50公斤重，壮硕的体型并没有妨碍它到高处觅食。马来熊擅长爬树，不过它在树上显然没有萨蒂和胡杨那样灵活。

萨蒂和胡杨不用担心马来熊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马来熊享用完蜂蜜，心满意足地离开。对胡杨来说，这一天新奇又好玩，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让我们回到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看看那里的红毛猩猩幼崽。

解除隔离之前，他需要再接受一次全身体检。兽医纳比拉和他的团队细心照顾着这个小家伙。

测完体温后，娜比拉还会听一听艾蒂的心跳，一切正常。艾蒂看起来很放松。

0: 腹部超声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艾蒂可以解除隔离了。
1: 快开门！
0: 一到操场，艾蒂就爬上了攀爬架。

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会细心观察他们，将他们成长的每一步按照规范一一记录。工作人员需要一直戴着口罩，因为红毛猩猩在生理上跟人类非常接近，有可能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

猫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接近97%，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跟人类一样，萨蒂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观察萨蒂也能帮助人类了解自己。萨蒂这是在做什么？

他在用石头松土。众所周知，红毛猩猩偶尔会使用工具，不过人类很少有机会在野外拍到这样的场景。看起来萨蒂有自己的打算，胡杨却爬到妈妈身上捣乱。红毛猩猩幼崽调皮起来，连他的妈妈都受不了。萨蒂接下来的举动令人惊讶，这是在护肤去角质吗？不管怎么样，这种杀土浴似乎能达到萨蒂想要的效果。红毛猩猩头脑聪明，善于解决问题。萨蒂显然知道树枝比石头好用。这究竟是他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到的？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萨蒂的一举一动。这是我们首次拍摄到红毛猩猩做出这样的行为，堪称是重大发现。至于这么做的目的，就连专家也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萨蒂必然有这样做的原因。看起来萨蒂认识这只红毛猩猩，他们的关系还很亲近。胡杨也在一旁专注地观察着这一切。终于，萨蒂停下了动作。他的女儿还在等他。萨蒂带着女儿朝树顶爬去。他们越爬越高，打算回到树冠上休息。亲子时光到了，雌性红毛猩猩和孩子之间亲密的身体接触充满温情，这一点跟人类一样。就在不远处，我们拍摄到了极为罕见的画面。一只雌性红毛猩猩带着双胞胎幼崽在树上活动，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这两只红毛猩猩幼崽大概五岁，已经不小了。红毛猩猩在野外通常每胎只产一只幼崽，产下双胞胎的概率极低。这只雌性红毛猩猩背着两只幼崽在树枝间穿行，非常不容易。

0: 这样的情形实在难得一见。红毛猩猩生育双胞胎的情况十分罕见，而且双胞胎幼崽往往很难存活，对妈妈来说负担太重，乳汁也不够同时哺育两个孩子，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个能活下来。不过这次发现的双胞胎幼崽生长状况良好，或许他们都能顺利长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

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红毛猩猩妈妈似乎对树下的事物很感兴趣，那是一间小屋。

野外的红毛猩猩偶尔也会涉足人类生活的区域，它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食物。带着两只幼崽生活的红毛猩猩妈妈也知道这一点。

生活在人类聚居区附近的红毛猩猩，如果从来没有被人类驱赶过，就有可能溜进人类家中觅食。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有些犹豫。最终，他鼓起勇气走进小屋。他随意挑选着盘子里的水果，仿佛这本就是为他准备的。

真是一群顽皮的家伙。红毛猩猩在小屋里四处翻找，就连不能吃的日化用品也往嘴里塞。

汽车的声音惊动了觅食中的红毛猩猩。双胞胎的母亲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连嘴里也塞得满满当当。身上还挂着两只幼崽，它好像一点也不觉得沉。只是动作看上去有些狼狈。爬到高处后，红毛猩猩妈妈和幼崽开始分享找到的食物。幸好护林员并不计较红毛猩猩这种连吃带拿的行为。红毛猩猩一家填饱了肚子，非常满足。就在这时，他们被盯上了。一只雄性红毛猩猩正迅速朝他们靠近。

红毛猩猩妈妈只好带着幼崽继续往上爬，可是那只雄性不肯放弃。越往上，树枝越细，红毛猩猩妈妈不得不停下。那只雄性继续靠近，红毛猩猩妈妈带着两只幼崽很难逃跑。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地位较低，它没有夹垫，也没有喉囊，因为它体重比较轻，才能跟着雌性爬到树顶细细的枝条上。树枝在风中摇晃，在这么高的地方交配非常危险。雌性红毛猩猩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交配，而带崽的雌性受孕概率较低，它们有时也会接受体型较小的追求者。两只幼崽可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显然不是出于自愿，或许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才被迫跟这只雄性交配。我们对红毛猩猩的了解有限，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交配结束后，红毛猩猩妈妈带着幼崽迅速离开。

仔们似乎吓坏了，需要时间平复心情。随着人类不断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人类与他们之间的交集也越来越多。当地村民早已习惯了红毛猩猩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些红毛猩猩中有一部分在幼年时期接受过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的救助，后被重新放归野外。因为这段经历，他们通常对人类没有很强的戒备心。与现代都市相比，加里曼丹岛上的乡村生活简朴而纯粹，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在这里交织。红毛猩猩与人类比邻而居，只要不去惊扰这些红毛猩猩，双方基本能相安无事。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男人们则前往附近的油棕种植园工作。孩子们总是对红毛猩猩充满好奇，他们也发现了这对红毛猩猩双胞胎，

目前萨蒂生活的雨林离尤宗种植园较远，还保持着往日的宁静。他的女儿胡杨和其他雨林动物还有家可归，但愿这份安宁能一直延续下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没有对错人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9: 孝
10: 敬乡亲的，
11: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加里曼丹岛上的热带雨林充满神秘和未知，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在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居民。雨林里的动物虽然一直面临着挑战，但雨林的馈赠也是丰厚的。

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17岁的萨蒂是一位新手妈妈，这天她和1岁半的女儿胡杨起得很早。母女俩发现了什么？胡杨好奇地看着她的邻居，是另一只雌性红毛猩猩和它新生的幼崽，它们刚从睡梦中醒来。

幼崽只有几天大，因为还不会攀爬，它紧紧地抓住母亲的身体。胡杨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一般来说，只有当幼崽长到七八岁，并且能够独立生活后，雌性红毛猩猩才会再次生育。它们的孕期和人类差不多长。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来独往，幼崽由雌性独自抚养。不同于其他一些人猿超科成员，红毛猩猩不是由整个家族共同照顾幼崽，因此红毛猩猩的生育间隔时间很长，繁殖率较低。胡杨不用担心这些，它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相比于其他哺乳动物，红毛猩猩幼崽的死亡率非常低，大多都能平安度过幼年时期。萨蒂时刻关注着他的宝宝。

这里是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的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一些红毛猩猩幼崽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艾蒂便是其中之一。饲养员尽心尽力地照顾两岁大的艾蒂。艾蒂失去了母亲，饲养员希望尽最大努力让她过上正常的生活。今天她要上一堂特别的课，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雨林。红毛猩猩幼崽会从母亲那里学到很多技能，那么失去母亲的红毛猩猩幼崽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该饲养员凯龙出场了。今天的学习任务是熟悉雨林和练习攀爬，毕竟艾蒂将来还是要回到雨林生活的。在他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前，他还需要多加练习。凯龙老师确保艾蒂一直在他的视线范围内。艾蒂要学习红毛猩猩必备的技能，凯龙教他怎样在雨林里活动，要注意哪些危险。年幼的红毛猩猩

偶尔也会发发脾气。凯龙不担心艾蒂逃走，他每天悉心照料艾蒂，艾蒂对他十分依恋，不会离他太远。红毛猩猩幼崽和饲养员的感情很深。

红毛猩猩来说，一项非常重要的野外生存本领是判断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艾蒂每天要学习多项雨林生存本领，学习了一天的课程，艾蒂累了。小家伙可以在笼子里好好的睡上一觉了。

而在野外的雨林中，红毛猩猩累了可没有笼子休息，它们睡觉需要自己搭建床铺。搭床的位置可得精心挑选一番。

毛猩猩喜欢干净的床单，一般不太会睡其他红毛猩猩的床。通常他们每天都会搭新的床。搭床技术也需要练习。这只年轻的红毛猩猩是个搭床好手，它熟练地将树枝编织在一起，形成舒适稳固的床。用新鲜枝叶做成的吊床能让红毛猩猩避开天敌和寄生虫。不过睡在距离地面大约50米高的床上，翻身的时候可要小心了。除抚养幼崽的雌性以外，成年红毛猩猩一般独自睡觉。

的动物快要睡觉了，有的则准备美餐一顿。鸟儿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每天傍晚都有成群的蝙蝠飞出洞穴，红毛猩猩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鸟儿们抓住机会，捕食快速飞过的蝙蝠，

渐渐的，四周安静下来，鸟儿们都有收获。官斑犀鸟津津有味地吃着蝙蝠，终于喧闹平息了。红毛猩猩也能安心睡觉了。

天早晨，天空乌云密布，红毛猩猩感觉到空气有些异样。一些聪明的红毛猩猩未雨绸缪，他们要制作一把雨伞，

幼崽认真地观察着母亲。雨季已经到来，经验告诉红毛猩猩，马上就会下起倾盆大雨。

现在红毛猩猩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枝叶做成的雨伞遮挡住体型庞大的红毛猩猩，使它们完美地隐没在雨林之中。11月的加里曼丹岛暴雨频繁，这只红毛猩猩提前做好了雨伞。

的红毛猩猩没有提前准备，他们只能淋着雨等待暴雨停歇。此刻他们若有所思，但具体在想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了。他们也许还没学会制作雨伞，暴雨似乎并没有影响一些雄性红毛猩猩。只见它们冒雨在树干上爬来爬去，

面上渐渐出现了积水。躲在雨伞下的红毛猩猩母亲和幼崽虽然避免了被雨淋湿，但幼崽感到十分无聊。不过与正在淋雨的同类相比，它已经很幸福了。几个小时后，雨停了，雨水滋润了雨林，让小溪水量增加。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河流是雨林的生命线。雨林这样的生命乐园正变得越来越稀少，在很多地方，曾经茂密的雨林已变成油棕种植园。在种植园工人居住的村庄里，气氛有些紧张。一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被困在了油棕树上。树下是围观的人群和吠叫的狗，红毛猩猩在树上不敢下来。兽医已做好准备，

动物救援人员也来了。为了让红毛猩猩从树上下来，兽医只能小心地使用麻醉枪。击中了，但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很聪明，它拔掉了麻醉剂针头。再试一次，针头再次被拔掉。麻醉剂会起作用吗？动物救援人员准备好了安全网。红毛猩猩似乎感觉到麻醉剂起效了，它不想从树上摔下来，于是自己爬了下来。就快成功了，红毛猩猩平安降至地面。他接下来会得到妥善的照顾。雄性红毛猩猩睡得很沉，它会不会正在做梦？兽医对红毛猩猩进行了全面检查，动物救援人员需要判断是送它去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救治，还是可以直接放归雨林。兽医取了一些样本检测，由于红毛猩猩容易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救援人员都戴着口罩。检查结果表明，这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很健康，可以直接放归野外。红毛猩猩无法在油棕种植园存活，它需要原始的雨林环境。

0: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在未受人类影响的雨林中，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更有希望活下去。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艾蒂还是要在安全的笼子里过夜。他和饲养员凯龙的感情更深了。先散一会儿步，再吃早餐。

对于吃饭不专心的幼崽，红毛猩猩母亲一般都会很有耐心。饲养员凯龙对慢悠悠的艾蒂也很有耐心。

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知名景点。红毛猩猩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旅游收入为保护濒危的红毛猩猩提供了一部分资金。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有趣的动物。红毛猩猩知道每天有两顿可以敞开吃的自助餐。野生的和野化放归的红毛猩猩都被食物吸引到喂食平台。这里有美味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红毛猩猩可以大饱口福了。随着傍晚到来，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逐渐安静下来。

雨林里，萨蒂和其他红毛猩猩只能自己寻找食物。它们主要吃树叶和一些果实。胡杨还是那样认真地观察着母亲。红毛猩猩不只吃植物，偶尔它们也会给自己加个餐。红毛猩猩会弄开蚂蚁和白蚁的洞穴，只为寻找它们喜爱的美食。和白蚁虽小，但对红毛猩猩来说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幼崽需要通过模仿母亲学习怎样吃白蚁，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知道该怎么做。

美食吸引了这只雄性红毛猩猩下到地面。它也在吃白蚁幼虫。

只红毛猩猩也在地面翻找食物。这是一只更年轻的雄性，它也许在寻找蘑菇。虽然加里曼丹岛的红毛猩猩适应了树栖生活，但它们偶尔还是会到地面活动。不同于苏门答腊岛上的红毛猩猩，加里曼丹岛上的这只年轻雄性不用担心遇到老虎。可其他天敌呢？附近传来树木断裂的声音，有危险吗？不远处有其他动物。

原来是婆罗洲侏儒象。婆罗洲侏儒象是亚洲象中体型较小的一个亚种，不过它们是这片雨林里最大的动物。目前婆罗洲侏儒象处于濒危状态，只有大约1000头生活在加里曼丹岛东北部的雨林里。红毛猩猩与婆罗洲侏儒象不经常遇到。

两种动物都做出威吓行为。看起来他们的关系不太好。离开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0: 回到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是一种被称为散户种的动物，它们需要广阔的空间才能生存，保护了它们也就保护了大面积的雨林以及其中的所有其他动植物。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成年红毛猩猩可以自由活动，有些红毛猩猩每天都会来喂食平台，而其他一些隔几天才出现。它们是否来这里，取决于它们能否自己在雨林里找到足够的食物。目前，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所在的森林保护区内，自由生活着60到80只红毛猩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今天是这只红毛猩猩的大日子。艾蒂好奇地看着，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它今天要回到野外生活了。工作人员用棕榈叶将笼子盖住，在路途中可以起到遮阴和挡风的作用。这里将是这只雄性红毛猩猩的新家。当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的红毛猩猩达到野化条件后，就会被送到雨林的不同区域进行放归。这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今天将迈出重要一步。开始他不太愿意，饲养员给了他一个芒果，饲养员也很不舍，毕竟他们已经照顾他将近10年了。吃完这个芒果，它就需要自己寻找食物了。放归的情况看起来不错，雄性红毛猩猩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学会了如何在雨林生存，现在与野生的同类相处融洽。艾蒂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野外呢？还要再过大约7年，他才能做好准备。在那之前，庇护中心是最适合他的地方。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由马来西亚政府和慈善机构共同资助，对保护红毛猩猩做出了宝贵贡献。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

0: 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虽然人们付出了诸多努力，红毛猩猩现在仍然处于极度濒危状态。目前野生红毛猩猩的数量只有大约50,000只，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减少。萨蒂、胡杨和其他红毛猩猩还有未来吗？一项由多国科学家合作完成的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前提是非法捕猎和栖息地破坏能得到遏制。目前野生红毛猩猩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近年来两国的雨林砍伐率持续下降，给红毛猩猩的明天带来了一线曙光。这样看来，胡杨还能拥有一个不错的未来，至少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期望。幸运的话，他能活到50岁左右。红毛猩猩是出生率最低、发育速度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因此它们极易受栖息地破坏的影响。一旦种群数量减少，恢复起来将非常缓慢，甚至可能无法恢复。一个区域内的雌性红毛猩猩死亡率高于1%，就可能导致整个种群消失。红毛猩猩幼崽与母亲的紧密联系和亲密互动，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也有幼崽。长鼻猴生活在群体中，在这一点上，它们与红毛猩猩不同。这种长着大鼻子的灵长类动物是加里曼丹岛的特有物种。它们和红毛猩猩一样，是擅长高空跳跃的杂技演员。

萨蒂对周围的喧闹毫不在意。最终，长鼻猴安静了下来。萨蒂开始往上攀爬，树冠是他最自在的地方。

时分，胡杨从母亲嘴里获得了一点嚼碎的果实，既美味又有益健康。嘴对嘴喂食不仅有利于提升幼崽的免疫力，还能增进母子之间的感情。加里曼丹岛的雨林里有着种类繁多的生物，岛上已知有15000多种植物，其中40%左右是这里独有的，还有很多尚待发现。这里森林覆盖率很高，树木高大茂密，加里曼丹岛的生态系统十分珍贵。雨林虽然表面看起来景观单一，但其实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栖息地。从低地雨林到云雾森林，不同区域各具特点。

雨林与种植园的分界线清晰可见。加里曼丹岛会不会很快遍布种植园？自然保护组织不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致力于控制种植园的过度扩张。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原有生态系统，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一支团队正在清理一块将用于重新造林的土地，四处扩散的植被不利于树苗的生长。在树苗培育中心里，环境保护者罗伯特·里斯和伙伴正在给用于造林的树苗浇水。树种的合理搭配很关键，中心培育了大约70种不同的树木，包括曾广泛分布于加里曼丹岛的龙脑香树。这些果树也十分重要，它们将为雨林里的动物提供食物。养护树苗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由于低地雨林大部分已经被破坏，环境保护者希望用野生动物廊道将剩下的雨林区域相互连通，因此栽种树苗以重建森林连通性是当务之急。

罗伯特·里斯和伙伴的工作是将慈善机构收购的油棕种植园改造成物种多样的雨林。油棕树的树荫能保护稚嫩的树苗，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这些树苗才会结果。至于这片区域何时能成为红毛猩猩的新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为了让树苗顺利生长，需要清理掉一些油棕幼苗，以减少资源竞争。这些努力最终会有结果吗？次生雨林的培育很不容易，但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已经生长十几年的树木将有助于形成野生动物廊道。从长远来看，树种单一的种植园真的有可能重新变成郁郁葱葱的雨林吗？其实保护现有的雨林花费更少，也更加容易。只有雨林得到充分保护，萨蒂、胡杨和其他野生动植物才能继续在加里曼丹岛上存活。

不过前提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雨林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红毛猩猩的故事才能一直讲下去。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迂回包抄，锁定弱点，正面佯攻，默契的合围中，群体的力量得到最大化发挥。
1: 不同地域的猎手们正以协作之名演绎着一场场激烈生存角逐。
0: 对他们而言，群体的默契配合是穿越险境赢得生机的秘药。

眼下，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很多，走在狮群前面的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她冷酷、强大、聪明，是狮群的女王。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捍卫领地。微风之下，一场战斗正悄然展开。母狮发动了攻击，身旁的妹妹成了最好的帮手。紧密配合下，战斗很快结束。分享果实是群居动物最常见的画面。没过几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继续为狮群护卫领地，母狮则继续进食。狮群要找到下一个目标。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它们的耳朵可以朝不同方向转动。哪怕是1500米之外的声音，也可能被捕捉。它们甚至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的声音。灵敏的嗅觉也是他们寻找猎物的利器。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母狮的注意。原来是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硕大而沉重的牛角可以轻松御敌。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唯有通力合作。经验老道的母狮并不急于出击，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由此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行动速度也会大打折扣。母狮仔细观察，一只受伤的非洲水牛引起了它的注意。狮群逐渐靠拢，行动开始。很快从群体中孤立出来，母狮跳到猎物背上，它紧咬猎物不放，用利爪刺穿猎物的皮毛。力大无比的非洲水牛拼命挣扎，接下来狮子下颌发力，

0: 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其窒息。狮群彻底制服了猎物，
1: 战术配合近乎完美。
0: 又是酣畅淋漓的进食时间，每头狮子都能饱餐一顿。

旱季，草原上的气温不断升高，恶劣的生存条件将动物们逼入绝境。对狮群来说，眼下更是危机重重。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

然而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这是附近最后一处水源，狮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这几乎是狮群最后的机会。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象群根本没把狮子放在眼里，很少有捕食者敢于挑战非洲象。成年非洲象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但眼下，狮群别无选择。他们勘察地形，最终狮子们下定了决心。但眼下还不是时候。

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是第二阶段行动开始的信号。震耳欲聋的咆哮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

惊恐的非洲象群四散奔逃。狮子女王开始执行第三阶段，她锁定了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公狮则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还是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此时，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

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非洲象拖倒在地。随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直至猎物窒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就发生在夜幕掩护下。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深谙协同之道的并非只有狮子。草原上另一群刚成年的大猫放下独行的天性，结成了联盟，这将弥补年轻猎手经验和耐力上的劣势。两只刚刚长大的雄性猎豹远远地走来，不久前他们才和妈妈分别。他们运气不错，很快被另外两只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于是四只雄性猎豹组成了新的联盟。

团队已经迫不及待了。角马这种大家伙难以捕获，但协作捕猎却增加了胜算。这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族群，年长的雄性猎豹带头冲向目标，

0: 年轻的猎豹随即发起进攻，耐力十足且速度迅猛的联盟完美接力。猎豹抓住机会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猎豹兄弟共同享受着高效捕猎的成果，联盟强化了猎手们的优势，即便面对强大的猎物，猎手们也敢于亮剑。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地球另一端的冰封台原上，生存挑战仍在继续。这里的环境与猎物更为严酷难缠，成员之间需要更高效的协作。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这里气温会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极昼。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

这只雌性北极狼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族群。它已经六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巩固群体关系。

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

眼下四周还没有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一直都在做着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2个鼻腔可以分别捕捉来自两侧的气味。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地锁定猎物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他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半米长的弧形尖角是致命的武器。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逐步靠近，麝牛群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带领狼群在外围寻找破绽。终于，北极狼群在麝牛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麝牛幼崽惊慌失措。

北极狼群协同进攻，从两侧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

这样一只麝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麝牛长有

但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麝牛，于是将它赶走，转而攻击麝牛幼崽。成年麝牛群试图救援，但失败了。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这次冒险虽然收获不大，但至少可以充饥了。狮群围猎时的步步为营，猎豹联盟冲刺时的风驰电掣，北极狼群攻坚时的稳扎稳打，每一幕协作都充满力量。正是这份刻在血脉里的默契，让猎手们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站稳脚跟，也让生命与自然的博弈绽放出最野性、最动人的光彩。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马都出汗了。
1: 那就是吧。
2: 我坚持。

0: 提升像是大地的脉搏，在地球浩瀚的生命长河中，人与马的命运紧密相连，跨越了4000年，从远古的草原到现代文明，这里的人们一生与马为伴，诉说着最古老的故事，最深沉的情谊。蒙古马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梦，见证着岁月沧桑，人事变迁。人们依马而生，与马同行，超越平凡的界限。这些奔跑的身影未加修饰，却成为了草原上最动人的诗篇。他们跨越语言和物种，踏响生命最真挚的交响。
1: 我们现在要救援去，先背好马鞍子，然后出发。
0: 暴雪停歇后，警队的警员需要赶往事故地点救援。
1: 从这有个7-8公里路，我们车也走不了，这雪太大了，我们只能骑马过去。
0: 在1150平方公里的广袤辖区里，只有他们能回应遇险的呼声。乌拉盖草原地处大兴安岭山地和内蒙古高原衔接处，这里的夏季气候舒适宜人，但在冬季7-8级的大风十分平常，也让这片草原成为了天然地理风口。警队队长阿奇图每拍摄10秒就得把手机放进怀里捂一捂，避免手机因低温关机。
1: 应该是这个车。
0: 这次出警的任务是解救被困雪场的车辆。
1: 好像就在前面这车，马上到了。这雪太大了。哎呀，现在有零下26度。
0: 暴雪后的风平浪静并不多见，阿奇图感到很庆幸，这次任务可能不会太艰难。他们挖了40分钟。
1: 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哎呀，
2: 终于搞出来了。
1: 看看这个马。
0: 队长的马叫小青，是一匹蒙古马，这些马也是唯一适应这里地貌跟低温的伙伴。
1: 我们刚救援完毕。
0: 雪地里起风了，这种大风很容易形成极端天气，白毛风风速超过每秒10米，大量积雪混合着沙尘被狂风卷起，可见度瞬间下降到不足2米。整条331国道乌拉盖段都将陷入交通瘫痪，在白毛风里不能停车，风雪很快会把车辆掩埋，被困者将无法自救。这种极端天气在晚上出现会更加危险。阿奇图接到消息，20多台车辆被困，队伍再次前往下一个救援点。积雪覆盖已达半米以上，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10分钟即可冻伤皮肤，专业抗寒装备也只能保证2小时的体温稳定。救援工作已过去3小时，人与马的身上都结出了厚厚的冰壳，手脚灵活性降低，潮湿的内层衣物加速散热，抗寒装备正在逐渐失去作用。6小时后，队员们的体温降至35度，已经进入湿温临界期。好在所有车辆

0: 被成功救出。风也在日出时停了下来。
1: 马都出汗了。
0: 这样的救援在冬季要经历几十次。归队时，金色的晨光让队员们感觉到了一丝温暖。寂静的雪原上，只有这五人五骑。边境线的清冷，没有人比小青更了解。警队辖区的边境线长达20.7公里，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没有公路，不能通车，只能骑马。每一次巡边路程有80公里，最少要走2天。
1: 往左点。
0: 只有蒙古马能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执行任务。天边草原乌拉盖，夏天有多迷人，冬天就有多残酷。巡边路上，这样的雕像并不罕见。
1: 对，近一点。
2: 这样。
1: 对，近一点，他不然马动起来了。
0: 警队新人陈子渊浑身僵硬，
1: 马嚼子，哎，左手，
0: 他害怕马突然跑起来，
3: 停了以后，哎，慢慢把这个右脚从马蹬里，
0: 人紧张，马也紧张，
3: 慢慢的拿出来，
1: 抓，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哎，对，
3: 把对，马靴要放个脚尖，或者是不要超过2/3，如果全放进去，万一摔下来的话，他会拖着你走的。所以一定要，这是一个特别。
0: 阿奇图对他十分严格，学会骑马前不允许参加救援类外勤任务，因为在这里不会骑马就无法拯救任何生命，包括自己。
3: 对，然后下来以后拍一拍这个马脖子。
0: 小青今年刚刚7岁，却已经有5年的工作经验。阿奇图希望这位老队友多带带新人。
3: 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马嚼子有点太长，拉短一点，往左，往左，
1: 往这儿，往这儿，拉住，哎，对，
3: 请慢点，慢点，拽住他，往左，往左，
1: 左手拽。抓小子，
0: 保持落枕的姿态，小青无法接受这个新手的生拉硬拽。
1: 我呢，
0: 陈子渊是他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1: 对对，
3: 慢慢下。
0: 踩在地面上，陈子渊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1: 好像还哭了，没哭？
4: 没有，流鼻涕了。
0: 他感觉腰酸背痛，双腿发软。阿奇图早已知道结果，但他不知道陈子渊的秋裤打折，屁股磨得稀烂，
3: 可能会掉一层皮，掉了以后
5: 全身这个用劲，可能你要是腰也得用劲。
6: 对，腿也疼。
5: 对，腿也是用劲了以后会疼，慢慢骑得多了就好了。骑马的话也刚刚骑，很危险。一定要平时要慢慢练，然后慢慢的你的这个骑马的技术就慢慢就成熟了。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清晨，马已经等待开放。
1: 要抓马背马。马有人呢，不行，这马有人。
5: 我找，然后今天是从这儿一直走这个。
0: 一场暴雪后，
5: 这个线
0: 牧民家的牛丢了，
5: 走的也比较远，因为绕。

0: 绕着嘛，找了一天，然后也没有找到，也没有什么线索。然后是今天是第三天，
1: 整整三天杳无音信。这可能是一场茫茫雪原里的大海捞针。警队需要尽快出发救援，陈子渊特别想参与这次任务，但任务需要骑马几十公里，阿奇图还是对他不放心。
2: 走吧，
3: 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今天要帮助牧民找牛。
4: 伊特格勒，看一下我们的，
3: 因为边境的雪太大了，他们车走不了，我们的车也走不了，所以我们只能骑马过去了。
1: 从被警队捡到的那天起，这条蒙古獒好像确认了自己的队员身份，只要警队出动，就会有他的全程陪护，队员们都叫他四眼儿。低温环境下，血液会优先保障重要脏器的温度。骑马时脚部供血不足，极易冻伤，需要时常步行保证脚部血液循环。
3: 今天有点冷，我们步行走一会儿暖暖脚。

0: 这个牧民在门口等着我们。
1: 你好。
2: 只是到牧民家就用了一个小时。
1: 离春燕是吧？哦，行，我们反正是距离还挺远，雪太大，我们走的不是太快。对，刚才我们牵了一会儿，走一会儿。你那个牛的方向是从哪块哪个门出去的？打开方向。我们就不进屋了，我们就直接出发吧，早点。
3: 进屋喝点水。
1: 哎呀，不喝了，现在天短，我们赶时间吧，不然一会儿天黑了不好回来，一会儿有可能刮歪毛风的，那头啥也看不见。现在
2: 阿奇图带领队员向最近的制高点进发，希望能发现牛群的踪迹。
1: 现在开始起歪毛风了，
2: 雪原上起风了，天地的界限开始模糊，这代表白毛风要来了。
1: 现在起白毛风，我们也什么也看不着了。这是个大山。
2: 如果还不能找到牛，队员的生命也将受到威胁。风力不断加大，可见度迅速降低，前进的每一步都要使出全力。这样高强度的行进对体能消耗巨大。早上的草料已经消耗殆尽，马腹空虚就要及时检查。绑紧肚带是为了避免因马鞍松动而坠马。
1: 把马鞍子整理整理，好检查一下这个肚带松不松。
2: 搜索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阿奇图知道走失三天的这19头牛很难撑过今天这场白毛风。
1: 我们现在正在帮牧民找牛，最大刮着白毛风，这地方马都走不了了，牵着马让马也休息休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牛蹄子印了。
2: 找到蹄印是一个好兆头，说明牛群可能就在附近。汗水已经在马背上结出了一片白霜，疲劳饥饿不断袭来，人和马都需要休息。
1: 马也饿了，马渴了。
2: 但停留在白毛峰里的每一分钟都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白毛峰的袭击没有任何征兆，在这场无妄之灾里，被困国道的车辆

0: 呼救没有任何办法。陈子渊与队友们接到险情全体出动，幸运的是被困地点比较开阔，有大型机械的介入，很快就清理出了通道。白毛风越来越大，陈子渊感到十分担忧，他希望阿奇图的小队能顺利返回。阿奇图选择在背风处稍作休息，
1: 走累了我在这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一会儿。这是中午的午餐，
0: 他们的午餐是自己带的面包，
1: 在这
0: 已经冻得梆硬。
1: 午饭自己带的面包是不是冻了？
2: 冻了。这个山上就有牛蹄子印儿，出发。
0: 骑警队再次出发。
1: 这应该是昨天晚上这牛群在这住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牛粪。
0: 新鲜的牛粪让阿奇图十分振奋。
1: 前面就是
0: 大量的牛粪和蹄印，代表着这里就是牛群过夜的地方。
1: 现在正在爬山，我先剩下的牛跑到山那头了。目前是还缺16头牛。
0: 凭着阿奇图的经验，翻过这座山就能找到牛。
1: 牛找到了，19头全部找到了。先我们往回走吧。哎呀，从这有20来公里，往回走吧。往前走点，先慢点吧，他们体力都跟不上了。马上到家，牛给他找回来了。
0: 日落前，牛群顺利回到了牧人家中。
1: 牛群回来了啊，牛已经到棚圈了啊，跑进去了啊，说。19头全部回来了，
3: 太幸运了！
1: 看看他，来，这微博挺好看啊！啊，
4: 这不老上送吗？
1: 微博都湿了，啊，我烤一烤。
0: 西红柿炒鸡蛋。干羊肉、热奶茶、
1: 热乎的饭。
0: 牧区的冬天，新鲜的西红柿特别稀罕，这是牧民家招待贵客最好的食物。
1: 我们吃完饭就往回走，我们要往回走了，出发吧。请你进屋吧。好嘞好嘞，你进屋吧，我们回去了。
0: 夜幕降临，回程的路远比来时更加难走。顺利找到牛群的喜悦让队伍的脚步格外轻快。
1: 我们安全归队。
0: 返回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喂马，整日跋涉40公里，仅耗一顿草料。
1: 我们回来给马喂草，行，那样就行，那样就行，可以了可以了。
0: 鉴于他们的英勇表现，阿奇图决定给马开个小灶，一顿苞米。一心想要出警的陈子渊每天都在家练，四眼儿是他忠实的陪练。屁股越来越疼，但感觉越来越好。随着马背的节奏起伏，陈子渊第一次体会到纵马驰骋的快感。

0: 寂静的雪原上没有一丝光亮。为10公里外的牧民送药，是陈子渊加入马背警队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手电筒的亮光仅能打亮脚边，前进的路隐没在深深的夜色里。
1: 这不有没手电？
0: 但这并不影响陈子渊内心的喜悦。生病的母羊趴在羊群中，已经无法站立。他终于等到这只救命针。
1: 陈子渊，你把那个药拿过来。
0: 像所有的职场新人一样，陈子渊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只能看着阿奇图队长为母羊打针。
1: 也不久，我跟着跟着。
0: 在马背警队115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只有5户牧民，这里就像无人区一样，没有厨师愿意来这里工作，他们只能轮流做饭。
2: 慢点，慢点。
0: 安全是阿基图永远挂在嘴边的话，吃饭的时候也不例外。
3: 安全。然后把一会儿陈子渊也跟上。然后大家互相都照顾一下。
0: 巡边是马背警队的重要工作，车只能开到边境线附近，剩下的路要骑马才能抵达。
1: 把这个马鞍子要上好，提前检查一下这个马。
0: 出发前，阿奇图事无巨细地叮嘱陈子渊注意安全，并亲手为他系上马具。有经验的老队员作为排头，队长排在队列最后，新人被保护在队列中间。为戒杯描红是马背警队一项神圣的仪式，代表着新人得到了警队所有成员的认可，以敬畏之心保战忠诚。他们把守护国家、守护人民的誓言刻在了自己心中。守望相助是这片大地上最温暖的力量，所以边境线上的红旗始终招展，而界碑上的中国也将永远鲜艳。这是马背警队的冬天，雪埋了路，冻住了河，困住了车，马与人彼此托付，生死相依。在这里，守望不是等待，而是出发。

都出汗了。

0: 也是刚才那个位置绕个小圈然后再进。
1: 思沁是马淑熙二年级学生，这是他期末最后一次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课程。
0: 动力再给点，再给点，
2: 节奏感强一点，脚用着点，
0: 坐直坐直推，感觉他快停的时候提前用脚，对，让马走圆了。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系的学生大多来自草原牧区，他们从小就懂得如何与这些生灵沟通，也能轻松驾驭国际马术的基本动作。
3: 对，拍拍马。
1: 马术系的每一届学生都会被全国各地马术俱乐部抢走。
3: 哎，很好，拍拍马，拍拍马。
0: 进障碍处稍微走起来一点啊，不要太多，缰绳不要丢掉。
4: 我们平常是买的，哎，
5: 一会儿排好队啊，必须要排好啊，排到，来
1: 吧。这是马术系与蒙古马剧组合作的第八年，马术系的学生们在剧中承担着大量角色，每年的毕业季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毕业生会在假期结束后离开。二年级的学生们想要顺利接班，除了马术，还要在半年内学会他们并不擅长的表演。
6: 听到没有？
1: 饰演主角将军的演员伊特格勒什哥即将毕业。思沁作为替补，需要尽快接替主角的位置。他只排练了四个月，但他的首次演出就在明天。
7: 哪边？
1: 暑期是草原旅游的旺季，蒙古马的剧场每天都会涌入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短程冲刺，交错拼杀，受伤卧倒，情感交流，这些特定的表演动作，除了人和马的默契，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8: 喂，小伙子！
1: 剧场上，新手与老手的交接问题百出。
8: 你前面都等你们俩得跑起来，你们俩不跑，后面的人就跑不。
1: 首演在即，彩排的拉胯表现让导演十分无奈。思沁的伙伴是一匹蒙古马，这匹来自西乌珠穆沁旗的白马已经五岁，出场演出上百次，他的演技还在新人思沁之上。

0: 动作僵硬，表情呆板。
1: 这块啊，
0: 彩排中聚光灯下的思庆完全忘记了舞台位置。
1: 小伙子，把追光关了。
0: 导演开始骂人了，
1: 都冲出来啊，
2: 主要
1: 要是你在身体上马上我都受不了了，知道吗？是这样的，而不是用这来这里要想表达什么。
0: 老演员即将毕业，新演员难当大任，这是导演第一次看思庆表演，糟糕的表现让他没能摆脱场外替补的命运。
3: 呀，就把脚아들나회라는데니침이안됐다
4: 제가
3: 담모오르일듣고미지메레아직힘이니지유다
0: 思庆没能通过彩排试演，接下来的正式演出只能请伊特格勒师哥回来救场。正式演出时，不需要出场的演员要承担幕后工作。清理现场，安抚马匹，准备道具。
5: 唱威龙，走走走走。

伊特格勒诗歌的表演一如既往的精彩，掌声雷动，这次演出十分成功。但随着毕业的临近，他也将会离开学校。大多数新演员都能顺利接班，只有那段最重头的独角戏还没有着落。如果斯琴不能在接下来的表演中提升舞台表现取得认可，导演组将调用成熟的演员取代斯琴，他将彻底失去将军这个角色。六月的锡林浩特有15个小时的漫长日照，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排练舞剧，中午是他们仅有的休息时间。斯琴选择独自加练。

为了演出效果，也为了不让马匹受伤，倒地是司庆必须掌握的关键技术。特别是这场独角戏，一旦失误，就是一场演出灾难。

0: 纵横沙场的将军用颤抖的双手扶起他的白马，跌跌撞撞的步伐演绎着不屈和无畏。空旷的舞台上，观众的眼中只有这一人一马，他们起落的身影正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全身心投入的思沁不怕了，就连颤抖也成为了他的力量。主舞台的灯光依旧闪耀，穿越游移的迷雾，马背少年的身影比聚光灯更加耀眼。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

0: 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이쪽으로나서지금오죽귀하다니참맛맛제가바로낙석수고하다
3: 낙석했다
1: 哈纳格尔生活在一个养马世家。
2: 哎，马大的运动是对的。
1: 叔叔保英满都护是白银华镇一带有名的条马师，也是他的师傅。两天后，由叔叔亲自调教的蒙古马将在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30公里耐力赛的总决赛上一展身手。30公里耐力赛极端考验马的体能，在草原上5岁以上发育成熟的马才被允许参赛，而年龄越小的骑手身子越轻，更容易在长途竞技中取得优势。跑耐力赛的马匹，陌生骑手很难驾驭，一般在赛前1个月就要与骑手磨合。叔叔叫来了9岁的乃日嘎，作为自家的骑手参赛。离比赛开始只剩2天，乃日嘎才到。躲在车里玩游戏的乃日嘎看起来并不靠谱。
2: 재능가짓말언제지뭐헤도던지고네가아다떨어져요아야좀한번지노아우아니왜거의남보라치아내주원은여기방인장르유장아니언니호도못
4: 지고어떤하우르띠못지고나엄남파오가저귀귀들뭐나아유내가좋아하는드리웨이래서그치
1: 今天初次与赛马磨合的乃日嘎必须尽快熟悉赛马和场地，可他只想完成任务，尽快返回手机里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哈纳格尔已经参加过9次30公里耐力赛，骑术精湛，赛场经验丰富，但这些都无法弥补体重给赛马带来的负担。哈纳格尔只能把夺冠的希望寄托在乃日嘎身上，为他制定最佳参赛策略。跑了一圈，乃日嘎还是进入不了状态，不能痛快的游戏被家人撵出来赛马。乃日嘎的不情愿没有逃过哈纳格尔的眼睛。在太阳落山前，他们需要尽快完成训练目标。草原上的人认为，鼻孔粗大、胸宽臀阔的马肺活量大，四肢肌肉有力，体格健硕，更适合跑耐力赛。

经验丰富的哈纳格尔被白马掀翻在地，无数次摔下马背是每一位骑手的必修课。

0: 鬼怪！
1: 棕马高昂的头颅不断抗拒他的指令，他能清晰感到磨合时间太短，马并不认可他。乃日嘎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继续训练，宝英满都护只好把他带回了营地。
0: 就你带回去吧。
1: 乃日嘎躲进车里，不想参加训练。宝英满都护对此毫无办法，只能草草结束训练。
2: 진다고났네요
3: 지금그것도워낙진짜
2: 만나가매드세요지금
3: 저만나가매드들라세요
2: 워낙저잡이하세요지
3: 금이다워낙저욱대세요지금저
2: 제가워낙만나가매드세요지금
3: 저바가서온숙지못내도오른세요욱언제그들가지는워낙문워낙유나고수내린들이유나가지는지은유다가지가매드리고오른것
2: 들은욱터는언제
3: 언제안쓴것들가지라가지란세못내오르고사실은배짱은그냥머리만든그냥머리만든그대로죽고
2: 자로생자로도오나치세나치아도나치세말야불야불야불지마트로어디서든온디스쿨아
4: 대변이시다
2: 마치안나누구와배틀지마트로디스틀마트로어디서고스쿨
1: 蒙古马超级联赛耐力赛的会场在一片空旷的大草原上，为了让马匹处于最佳状态，大部分参赛选手选择在赛场附近露宿。马和骑手的饮食都被严格把控，要在赛前3小时定时定量饮水进食，避免在比赛中产生胃部不适。赛前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不需要参赛的哈纳格尔比骑手乃日嘎更加紧张。耐力赛参赛者多为5到12岁的孩子，是草原上的人们最喜欢的比赛，能取得名次也代表着对马匹能力的高度认可。

比赛开始，蒙古马平均45分钟就能跑完30公里，最优秀的赛马可以在38分钟内终结比赛。起跑前的乃日嘎有些焦躁，起步就落后到10几米开外，但他记着哈纳格尔的叮嘱，自己的马还没有到爆发的时候。

前半程发力的选手体力开始下降，南日嘎的速度还在不断上升。把身与心都交给马，

超越一个个对手，超越喧闹的人群，超越终点线。乃日嘎第一次想就这样继续跑下去。或许他还不能理解宝应满都护、哈纳格尔以及草原上所有的人为什么如此热爱与马有关的一切，但风会带来清亮的马鸣，马蹄永远踏向广袤原野。这是草原少年的夏天，一次次摸索，一次次摔倒，彼此磨合，彼此成就。马与人的共鸣是这片草原上最动人的默契。当少年与马儿再无彼此，共鸣与默契便奏出最响亮的号角，向未知再进一步。

千年等一木，一木存千年。绘画艺术雕刻技艺和零和件的图腾，还有我们毛种结构极限存在来的技艺，融入到这个器物里面，让它延续下去。

0: 们这个地方就人多地少，我们保肚子的话有几只蚕嘛，只有一心把手艺做好才有饭吃。从白种开始，我们的很多造办处县务人有参与制作很多宫廷家具，然后从宫廷的文化宫廷的记忆带到我们县务。一看这个器物进入手艺人组的器型啊、工艺啊，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就是建筑一个流派。
1: 但是里面怎么也好，你重用我，我重用你，让它能很结实，不用任何钉子，就是用几百年几千年里面都不会有问题，都是我们逐渐的智慧。

跟这个家族都要打下去。他请宁波到山坡的师傅来打赖台，大户人家吧，对家具、对工艺、对图腾要求很严格，工艺精湛的要求，让你做到栩栩如生。丢人物，丢什么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看得很感动啊！山水呀、啊，又看了一片大好河山啊，等等。丢花鸟，又看到个合灵合现的一个画面的孔雀，每个角度看，它眼睛都会看你，羽毛都会动。一片工艺里面又刻了几万刀，所以他在家具上表现工艺做得非常精细，里面又做到工艺非常浑熟，整个立体感啊，整个层次感啊，整个图案也表达淋漓尽致，一看的一个作品。以后就还要结合嘛，娶妻服啊，让女方来我家里看到我家里实力。这个家庭具有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这个图案刻在家具里面。图案要求我这个家就把旧文化，还有我们中医文化，还有礼仪文化，有好寓意的图案，花开富贵啊，吉祥埋孝啊，等等的这些很好的典故，让下一代看到图案，让他们立志，让他们很好的学习。在我的很多图案里面，我以龙的图案来表达。我喜欢刻龙，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一看就是生生不息，给我们人们带来福气，一种历练的见证，一种智慧的见证。而我这个轴快刀轴速非常快，我们以前就拉花了，这个我眼睛一边闭一边可以刻一个图案出来，就是这个事情我全专注的，刚好它问我的状态，丢什么作品要心无杂念，要融进去，包括我丢龙也是一样，丢龙的时候我达到道里面的状态，龙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挥出来，眼珠也好，眼皮也好，找一刀再轻轻动一下，

这个圆珠就会动起来的，包括这个整个轮的力量感，包括轮爪轮须会飘逸。做的时候就是你的基本功好不好，功夫到家不到家。在我记忆里面，我基本我得赢了，就跟别人一起干，我一定要赢他，干最好，这种的心态才能做好。你要成长，你比别人付出代价多一点，就那一点点都付出，你就一定有组合。霸家这地方，见我这样

为什么后来我爱上这门手艺？因为当时我在农村里面打下去，给维护大户人家的一个中堂，里面的文化非常浓厚，看了以后是心生敬畏之心，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对家具行业，我不是单单家具就在用，不是单单学艺就为了谋生，然后这个器物能传承，能从事。传承几代人，以前我们是先温饱度食，成为一个酒作坊，办个酒厂，但是看到整个改革开放对我们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一路走来我感悟很深刻，祖先留下来的文化一定去爱护它，又很好传递它，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魅力，这个家具能成为国礼，能代表我们国家走出去，展现中国的文化，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还最关键能展现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这个能工巧匠能做的算法好的器物，算法好的家具，很多道理先通了，自己在每个位置每个小事都有去思考，要我怎么样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江，澄海湖北岸的兴义村，晚稻已进入收割季节，村民大多下了田，900多户人家的高原村落显得愈发宁静。
1: 这房子太老了。
0: 村西头土墙边，刘小贝将施展他的艺术魔法，立体彩色墙绘。
2: 我想拿自家的墙去做一个试验，然后画了一个小孩代表我自己在那刷墙。
0: 曾经居住过的老屋一年就失修，外墙已经破损。
2: 那幅墙的墙皮掉了，我就有意地避开那些墙皮掉了的地方。
0: 之前一直在大城市做墙绘师的刘小贝，2年前回到老家，返乡后他开过网店，推销过玉石，但依旧割舍不下能释放激情、承载艺术梦想的街头绘画。几天后，这幅名为《飞船》的墙绘出现在土墙上。画中悬浮的船，空中的鱼，这位90后脑洞大开的魔幻之作，却招来不少争议。
2: 但那些老人家呢，他一看呢，他就不理解哈，那些鱼啊飞在天上，船飞在天上，他觉得不合逻辑的东西，你这个瞎画。I feel
0: alone into the unknown。 这幅在他心里酝酿了许久，并悄悄地绘制在自家老宅上的墙绘，就这么被长辈们给否决了。
2: 突然间有了一个就像流星撞入地球一样的感觉，开局不是很顺。
0: 酷爱绘画的刘小贝18岁就去了大城市，靠着打工挣的钱学习墙绘艺术。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他因创作立体逼真的九龙川壁三维墙绘被圈内人视为神笔马良。然而当他准备在城市街角继续一展身手的时候，却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波折。
2: 有一天我在那画那个龙的时候，当地的一些居民他就举报了。那时候是会有点就心里面的盼头没有了，就是我学画画最终能怎么样呢？我是为了什么？那个时候只是这种迷茫的状态，人就容易变得古怪。

我觉得一个街头创作者真正要做到的就是能够把那点希望跟那点光芒或者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传递给周围人，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0: 啊，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挺赞成的。我说你在其他地方画，不如在我们这边也画一下。
1: 2021年秋天，他回到了家乡，试图另找出路的刘小贝，在母亲的鼓励下，又重新拿起了画笔。
2: 哎，板正，这个板正是什么？
3: 石头啊。
4: 在我的心里面，我妈妈给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她一直都在关心我、支持我、理解我。
1: 夕阳下的高原湖泊显得格外静谧。从小在湖边长大的刘小贝，每次回来都会去湖边转转，眼前的湖光山色总能唤起他美好的记忆，
4: 又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传递温暖，传递童趣，传递让别人感觉美好的一些东西。
1: 小贝所在的兴义村和中国许多农村一样，村里大多为老人和孩子。中秋将至，他准备创作一幅寓意美好的墙绘作为礼物，送给那些和家人聚少离多的乡亲们。
4: 他们喜欢看仙女啊，然后

0: 然后就是寓意好的呀，他们觉得仙女就送福气的嘛。
1: 这幅墙绘题材取自嫦娥奔月，流传千年的古老传说经过小贝三维技法的视觉呈现，让原本平面化的人物和背景具有了立体感和飘逸感。
0: 他们有说有笑，笑开的花就是那种感觉嘛。我觉得自己没丢爸妈的脸。
2: 画过什么画？
3: 画的时候总会有脸吧。
2: 好着的，扣子。
0: 从那一幅开始之后，就有人就说：“哎，我家那面墙让我去画画，就开始有了。”喂喂喂！
4: 哎，
5: 拜拜。我那盘掉好些了嘞。
1: 小贝的父亲是一名长途车司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公路上奔波。
6: 就我是回来是发生我些事。
0: 印象当中，晚上突然间听到车声一响，哎，我爸可能回来了，第二天可能就又看不到了。
1: 然而，在父子俩短暂的相聚中，终日行驶在漫漫颠簸路上的父亲，总能把自己的梦想传递给孩子们。
0: 第一次乱画的时候，我爸爸很认真地给我画了一个面具，但那时候我觉得我爸就是偶像一样的存在。
1: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作为长子，小贝时常觉得这不仅是个人爱好，他也承载着父辈的希望。回乡后，他隐约感觉到他热衷的墙绘艺术似乎也能给落寞的家乡带来些许的变化。
0: 他们觉得你用画又给这棵树给续上生命一样的感觉。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不错。
1: 在房前屋后，刘小贝要用他的画笔为残缺的院落拾遗补缺，他希望在每个拐角处都能给村民一个惊喜。
0: 结合到现实这棵树，然后就给他画了那样一个长颈鹿吃树叶那种图。
1: 其实这些充满童趣的奇幻景物大多都源自他童年的想象。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刘小贝深知，那些缺少父母陪伴的乡村孩子更需要为他们营造温馨美好的童话环境和氛围。
2: 好，你可选一个石头涂个大瓜。

0: 那些小孩呀，每天放学就跑过来看着我画画，然后你也会在你的画面上告诉他，你小时候有幻想，你长大了你才会有创造力。我觉得小孩才是村里的希望。
1: 不是穿白衣服那个，
2: 不认得，
0: 不认得，
1: 那个叫围棋少年。对。那这个就是今年七夕的时候画的，最早的时候大家对我比较认可的时候就是画这种传统节日主题的，当时也是
3: 一年多时间，刘小贝创作了30多幅墙绘，一幅幅立体逼真的山水花鸟和酷炫的动漫场景很快就带火了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拍照。
0: 几笔当中，
1: 他在花旦里面，他叫刀马旦，只是他往后推过个看个，他就会
2: 过来看画呀，就要吃饭啊什么的。现在我们这边也慢慢的饭馆啊什么的生意也好起来了。
3: 兴义村急剧飙升的人气，使得附近的村庄也纷纷效仿，小贝的墙绘商单也日渐增多。之前和小贝一起在城市闯荡的小伙伴很多也回到了村里，更令他们惊喜的是一些外地的年轻人也加入到了他们的团队。
4: 刚进到他们那个山一侧的时候就感觉哇，就完全就被惊到了一样，你知道吗？就感觉想来这边融入他们嘛，就体验一下这边的这种生活。
3: 来自北京的圆圆一直在大城市从事广告设计，他希望在这个风吹过的地方，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寻找消失的灵感。
0: 我现在想要的是用绘画融入村子的同时，还能带动新的村民，让大家有热情有活力，可以在村庄不断地去创造。
3: 村中有个篮球场，曾经是年轻人挥洒激情与汗水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爷爷奶奶们的晒谷场。
0: 地面上就是那种全是泥巴，脏脏的，心里面有点就不是滋味那种感觉。
3: 小贝决定从这里着手，让篮球场再次充满青春活力。
4: 来到乡村画画呢，就感觉一下整个人就松掉了，就很松弛，绘画出来的东西也会超出我们想象的。
3: 巨星环绕的篮球场，小贝他们不久将迎来自己的村超。村里的年轻人满满的活力已逐渐向村庄的四周辐射，一些乐观进取传递燃文化的墙绘也跃然墙上。
0: 哦，这种感觉就是突然间就觉得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好的
3: 晚稻收割后，傍晚，村民们在小贝刚刚完成的丰收图前跳起了锅庄舞，祈愿山村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来了之后呢，就感觉确实是值得来的，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1: 我这都赶紧点，太早了。
2: 回归家园，是因梦想出去的人，为了惦念而归来。
3: 在村子里面，慢慢慢慢的就觉得一种无形的这种责任感，就好像降落到自己的身上了。

0: 迂回包抄，锁定弱点，正面佯攻，默契的合围中，群体的力量得到最大化发挥。
1: 不同地域的猎手们正以协作之名演绎着一场场激烈生存角逐。
0: 对他们而言，群体的默契配合是穿越险境赢得生机的秘药。

眼下，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很多，走在狮群前面的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它冷酷、强大、聪明，是狮群的女王。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捍卫领地。微风之下，一场战斗正悄然展开。母狮发动了攻击，身旁的妹妹成了最好的帮手。紧密配合下，战斗很快结束。分享果实是群居动物最常见的画面。没过几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继续为狮群护卫领地，母狮则继续进食。狮群要找到下一个目标。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它们的耳朵可以朝不同方向转动。哪怕是1500米之外的声音，也可能被捕捉。它们甚至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的声音。灵敏的嗅觉也是他们寻找猎物的利器。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母狮的注意。原来是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

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硕大而沉重的牛角可以轻松御敌。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唯有通力合作。经验老道的母狮并不急于出击，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由此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行动速度也会大打折扣。母狮仔细观察，一只受伤的非洲水牛引起了它的注意，狮群逐渐靠拢，行动开始。目标很快从群体中孤立出来，母狮跳到猎物背上，它紧咬猎物不放，用利爪刺穿猎物的皮毛。力大无比的非洲水牛拼命挣扎，接下来狮子下颌发力，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其窒息，狮群彻底制服了猎物。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又是酣畅淋漓的进食时间，每头狮子都能饱餐一顿。

旱季，草原上的气温不断升高，恶劣的生存条件将动物们逼入绝境。对狮群来说，眼下更是危机重重。

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这是附近最后一处水源，狮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这几乎是狮群最后的机会。

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象群根本没把狮子放在眼里，很少有捕食者敢于挑战非洲象。成年非洲象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

但眼下狮群也无选择。他们勘察地形，最终狮子们下定了决心。但眼下还不是时候，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

突然，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是第二阶段行动开始的信号。震耳欲聋的咆哮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

惊恐的非洲象群四散奔逃。狮子女王开始执行第三阶段，她锁定了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公狮则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还是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此时，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

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非洲象拖倒在地。随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狮子女王控制

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直至猎物窒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就发生在夜幕掩护下。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深谙协同之道的并非只有狮子。草原上另一群刚成年的大猫放下独行的天性，结成了联盟，这将弥补年轻猎手经验和耐力上的劣势。两只刚刚长大的雄性猎豹远远地走来，不久前他们才和妈妈分别。他们运气不错，很快被另外两只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于是四只雄性猎豹组成了新的联盟。新团队已经迫不及待了，角马这种大家伙难以捕获，但协作捕猎却增加了胜算。这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族群，年长的雄性猎豹带头冲向目标，

0: 年轻的猎豹随即发起进攻，耐力十足且速度迅猛的联盟完美接力。猎豹抓住机会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猎豹兄弟共同享受着高效捕猎的成果，联盟强化了猎手们的优势。即便面对强大的猎物，猎手们也敢于亮剑。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地球另一端的冰封海原上，生存挑战仍在继续，这里的环境与猎物更为严酷难缠，成员之间需要更高效的协作。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这里气温会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极昼。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

正是雌性北极狼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族群。他已经6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巩固群体关系，

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抓住任何可能的捕

眼下四周还没有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一直都在做着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2个鼻腔可以分别捕捉来自两侧的气味。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地锁定猎物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他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半米长的弧形尖角是致命的武器。对北极狼来说，麝牛

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逐步靠近，射牛群摆出了防御阵型，射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带领狼群在外围寻找破绽，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

北极狼群协同进攻，从两侧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犹如铠甲一般。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将它赶走，转而攻击射牛幼崽。成年射牛群试图救援，但失败了。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这次冒险虽然收获不大，但至少可以充饥了。狮群围猎时的步步为营，猎豹联盟冲刺时的风驰电掣，北极狼群攻坚时的稳扎稳打，每一幕协作都充满力量。正是这份刻在血脉里的默契，让猎手们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站稳脚跟，也让生命与自然的博弈绽放出最野性、最动人的光彩。

千年等一木，一木存千年。绘画艺术雕刻技艺和零和件的图腾，还有我们毛种结构极限存在的这个技艺，融入到这个器物里面，让它延续下去。

0: 们这个地方就人多地少，温饱肚子的话有几只蚕嘛，只有一心把手艺做好才有饭吃。从白种开始，我们的很多招办处县委人有参与制作很多宫廷家具，把我从宫廷的文化、宫廷的技艺带到我们县委。一看这个器物，县委的手艺人做的器型啊、工艺啊，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就是建筑一个流派。
1: 家具里面怎么也好，你种给我，我种给你，让它能很结实，不用任何钉子，就是用几百年、几千年里面都不会有问题。

正这个家族都要打下去，他请仁波道三波的师傅来打擂台，大户人家吧，对家具、对工艺、对图腾要求很严格，工艺精湛的要求，让你做到栩栩如生。丢人物，丢什么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看得很感动啊！山水呀、啊，又看了一片大好河山啊，等等。丢花牛，又看到个合灵合现的一个画面的孔雀，每个角度看，他眼睛都会看你，羽毛都会动。一片工艺里面又刻了几万刀，所以他在家具展表现，工艺做得非常精细，里面有做到工艺非常浑熟，整个立体感啊，整个层次感啊，整个图案也表达了立体形式，一看的一个作品。以后就还有结婚嘛，娶妻服啊，让女方来我家里看到我家里实力。这个家庭具有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这个图案刻在家具里面。图案要求我这个家就把旧文化，还有我们中医文化，还有礼仪文化，有好寓意的图案，花开富贵啊，吉祥埋孝啊，等等的是很好的典故，让下一代看到图案，让他们立志，让他们很好的学习。在我的很多图案里面，我以龙的图案来表达。我喜欢刻龙，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一看就是生生不息，给我们人们带来福气，一种历练的见证，一种智慧的见证。我这个走快刀手速非常快，我们以前就拉花，这个我眼睛一边闭一边可以刻一个图案出来，就是这个事情我全尊重的，刚好他问我的状态，丢什么作品要心无杂念，要融进去，包括我丢龙的时间，丢龙的时候我达到道里面的状态，龙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挥出来，眼珠也好，眼皮也好，找一刀再轻轻动一下，它这个眼珠就会动起来了，包括这个整个龙的历练感，包括龙爪龙须会飘逸，做的时候就是你的基本功好不好，功夫到家不到家。在我记忆里面，我基本我得赢了，跟别人一起干，我一定要赢他，干最好，这种的心态才能做好。你要成长，你比别人付出代价多一点，就那一点点都付出，你就一定有收获。霸家这地方，见我这样传承的家族很多很多，但其实我们所有人来讲，这个不断融入我们精髓在里面，文化的灵魂在里面。为什么后来我爱上这门手艺？因为当时我在农村里面打下去，也维护大户人家的一个中堂，里面的文化非常浓厚，看了以后是心生敬畏之心，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对家具行业，我不是单单家具就在用，不是单单学艺就为了谋生，然后这个器物能传承能从事，传承几代人。以前我们讲万宝渡时成为一个酒作坊，办个酒厂，但是看到整个改革开放对我们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一路走来我感悟很深刻，祖先留下来文化一定去爱护它，又很好传递它，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魅力，这个家具能成为国礼，能代表我们国家走出去，展现中国的文化，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还最关键能展现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这个能工巧匠能做这么好的器物，这么好的家具，很多道理先通了，自己在每个位置每个小事都要去思考，要我怎么样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点
12: 干嘛？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北京故宫太和殿西北角的养心殿有一间不足八平米的小屋，清乾隆皇帝为其取名三希堂，堂中珍藏着乾隆皇帝挚爱的三件宝物：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洵的《博远帖》。细心观察帖中的钱印与题跋，便会发现三件珍品皆曾归于一位徽州的商人。今天细数清宫书画珍品，其中大半竟都源自他的旧藏。如风独茂的徽州就这样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审美，从乡间戏台到国粹京剧，从徽州墨牡到版画印刷艺术，再从一寸浓香一寸金的徽墨到独放异彩的新安画派，徽州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地，更是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这里也注定会迎来一个绚烂时代的登场。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一位年轻的僧人怀着对艺术的探索与渴望，踏上了前往徽州的旅程。但让僧人未曾预料的是，这段旅程将为其今后的艺术生涯带来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石涛，原名朱若吉，明朝靖江王后裔。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南方各地的朱姓王爷同事操戈，年仅4岁的他被内官救出，从此遁入禅门，法名圆寂，字石涛。

成长的道路上，绘画成了石涛内心深处最重要的寄托。彼时，以建江为代表的兴安画派声名鹊起，伴随着文人绘画形式的传播，徽州已然成为文人墨客心中的圣地。

0: 驻足之地。在这里，他与画家梅青一见如故。艺术上的追求与契合，让两人将彼此视为画坛之音。梅青，这位安于宣城的绘画大家，出世思想浓厚。他最喜爱的林泉，正是位于徽州地区的黄山。30余岁，他始作黄山图画。山之秀美峭拔，云之万般变化，使其沉醉。在梅青的气度与笔墨中，石涛捕捉到人与自然的某种独特联系。这种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究竟是如何在徽州这片土地上孕育而成的呢？怀抱丰乐河的歙县西乡，是众多盐碘巨商的桑梓故里。明清两代，此地先后产生过高居财富排行之首的商贾富豪。作为徽州最富庶的地区，这里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举足轻重，更是促成了徽州晚古建藏风尚的流行。参与艺术市场的群体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
1: 在明代有一种说法，叫做雅俗之分呢，在于这个古玩之有无。古董的这个鉴藏呢，是一种代表文化修养的一种方式吧。
0: 位于丰乐河南岸的丰南，也叫西南，这里的吴氏一族家世富饶。吴新宇、吴养春、吴廷、吴真等收藏家皆出于此。博古善书的吴廷属于鉴藏界的好事者，他接待过不少前来黄山云游的文人士大夫，曾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官奴帖》、王献之《丫头丸帖》和颜真卿《祭侄文稿》等珍品。书画收藏不但在徽州首屈一指，而且名震江南。清朝皇宫大内所藏的书画上品，一半皆为吴廷旧藏。
1: 西南这个吴氏呢，在明代的财富排行榜上是居于顶尖的。他们主要在长芦、杭州这带从事盐业经营。除了经商之外呢，他这个家族里面出现了比较大的一种古董的买卖方面的商人。所以他们这一家是收集了大批的这种古董。
0: 明万历37年，公元1609年，身为翰林院庶吉士的董其昌，应密友吴廷的邀请，又一次来到徽州做客丰南。此次徽州之行，董其昌留下了不少墨宝，其中为吴廷于清斋和吴真清鉴堂的题字，成为两套法帖之名，时刻陈列在歙县新安碑园。吴廷所藏的历代名家法书多收入于清斋帖中，所刻法书多为晋、唐、宋名家墨迹，此帖一经刻成，就备受文士推崇。源源不断的藏品输入徽州，带来了徽州与江南文士间、士商间的交游互动。书画鉴藏理念和审美趣味的相互吸收融合，也使得徽州本土画家得沾精美，促成地域性画派的形成和画风的转变。
2: 徽州的很多人家都像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一样，比如收藏像倪瓒的、黄公望的，很多收藏家都有。这样一来呢，也促进了徽州本地的文人艺术的发展和传播。
0: 在画僧建江迈向大画家的成长路上，丰溪吴氏家族好比他的第二课堂。他多次出入吴氏各个门庭，从不放过观赏书画精品的机会。收藏家吴锡藏有元代绘画大家倪瓒真迹，建江观赏之后并不解馋，于是索性躺平装病，借宿不去，一住就是两三个月。

0: 明末清初传承弥赞画风，建江堪称典型代表。弥赞和建江的山水画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静孤清寂的风格特征，这种跨越300年时空的艺术共鸣源于相似的时代宿命。弥赞的清逸与建江的禅心是他们在乱世中保持人格独立的艺术宣言，用笔墨在山水间寻找生命的终极答案。
1: 弥赞虽然不是一个移民画家，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汉人和蒙古人地位的悬殊，南方被压迫这样一个状况的，保留人的那种清净的精神，这样的东西啊，实际上是跟后来这个建江的这个移民思想实际上是相呼应的。
0: 清顺治13年，公元1656年，47岁的建江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回到涉县故里，遁入黄山深处，过起了与云松作伴、隔绝尘寰的生活。这是一幅关于黄山始信峰的绘画，前景左侧一块巨石横亘于前，中间偏上的位置有一座空空的凉亭，画面所表现的几乎是全封闭的空间。这种宁静封闭的山水意味着对人的抗拒。在建江这位前朝移民的心中，黄山早已不属于现实世界，而代表着宁静不变的故国山川。建江现存的画迹多为黄山景致，逍遥亭、白沙岭、燕丹台、飞来峰、光明顶、天都峰等山岳景观一一落入他的笔下，汇集成黄山图册。冒写家山，借景抒情。从建江开始，越来越多的画家与黄山结下不解之缘，由此建江的绘画开拓出中国晚近山水画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画派。
1: 建江的艺术中间从那种雄奇壮美，尤其是把黄公望的那种雄浑，那种山体中间多层次的这种叠合和天地中间那种浑和无度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说弥赞的话平淡天真就飘渺无痕，那建江的艺术它是一种雄浑博大，坚实而见本真。尤其在这个新潮的转换中间，我觉得建江是有独创性的一个大艺术家，正因为有他在，新安画派才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画派。
0: 建江、查士彪、汪之瑞、孙毅，他们相处同一时代，在明亡之后不求文达，一世之外山水而已，以诗画终其一生。他们用疏淡冷寂的笔调寄托高洁隐逸的情思，以人格与画品的结合重塑山水画精神。在明末清初的中国画坛孤峰突起，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后世并称为新安四大家。
2: 新安画派它最终是代表了整个我们徽州地区独特的审美的一种文化的综合体现，也展现了我们整个徽州地区独特的自然人文精神和自然风貌。
0: 追随着梅青与建江的脚步，石涛在黄山居游15余年，黄山景致的氤氲气象和浑厚之姿让石涛在画作《黄山图》上留下了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的提示。新安画派的滋养，好友梅青的影响，再加上黄山的激发，文人山水中的灵性逐渐渗透到石涛诸多的作品中，铸就了影响他一生的绘画风格。

0: 通过出道最著名的一张画收进清风打草稿的长卷里，你可以看到整个西安画派的里面影子，可以看到汪之玉的影子，你可以看到建江的影子，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他不是去收进奇峰，而是把西安画派的各个家的风格都网络在这张画里。他把这些大师或者是这些巨匠，他理解为一座一座山峰，我觉得这一点意义可能更大一点。
1: 这西安画派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从弘仁到眉清加黄山，这个地貌一路传承下来，造就了这样一个石涛的一个成就。
2: 片石山房坐落于扬州著名的河源之内，其间有一座浑然天成的叠石作品就出自石涛之手，这也是他在终老之地仅有的遗存。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人生的知与觉被浓缩在这山石之间。清代初期绘画重镇在新安，中期在扬州，后期在上海。新安画派对康乾年间兴起的扬州画派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扬州八怪中年龄最大的汪士慎和年龄最小的罗聘都是涉县人，画家查士彪后期移居扬州，画作在当地也备受推崇，因其字二瞻，一时兴起家家画轴扎二瞻的时风。
3: 西安这个艺术啊，它是一个以地域为特点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新安江到富春江到钱塘江，然后整个一脉流到了海，使我们中国这个绘画在新安这一块又出现了一个高潮。
2: 在石涛身后的两个世纪，1892年，一代水墨巨匠黄宾虹沿着前人的脚步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徽州。自称黄山山中人的他，一生久上黄山，博采众长，融会中西。黄宾虹在传统山水画语言中探求新的表达，以期建立起自己的抽象笔墨结构。晚年他的绘画风格从淡甜清雅变为浑厚凝重，达到了物我两忘、随意自如的境界，并将这种东方独有的艺术理念传播到全世界。

这是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启的戏曲奇观。有中国戏祖之称的木莲戏，取自传统的木莲救母的故事，从北宋到清代流行了800年。因为徽州祁门人郑芝珍的创造性改编，木莲戏从明代晚期开始风靡徽州，当地称作打木莲。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郑芝珍力邀歙县黄氏刻工，完成了新编木莲救母劝善戏文的课本。剧本甫一问世，便引爆了好事者千里求稿连善抄都来不及的火热场面。明代市井文化勃兴，文人自主刊刻戏曲小说蔚然成风，民间刻书业在商业驱动下加速书籍插图普及，中国版画艺术随雕版印刷术发展而演进，唐代即有刻本流传。随着明代木刻版画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北京、杭州、建阳、南京等老牌刻书中心持续繁荣，

0: 徽州后来居上，凭借精湛技艺与市场嗅觉，开创了插图本书籍的黄金时代。出生于歙县裘村的黄勇，是黄氏徽客第十九代传人。他自幼随父亲黄兆祖学习版画雕刻技艺，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练就了厚实的刀工，后师从著名版画家施松龄先生，致力于古版画的创新。近期他正在为自己的新作品《千年徽州》做准备。
1: 黄氏家族呢，是从唐末的时候从唐都迁往裘村，第一代刻工明洪武年间就有记载了，延续到现在呢，我是第十九代了。
0: 这些刻线纤细精美的作品皆出自黄氏刻工之手，其中包含明代万历皇帝为教育太子朱常洛所编纂的启蒙读物。万历皇帝对此书极为重视，特此聘请来自徽州的职业画家丁云鹏，用高水准的插图配合文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强调修身养正的重要性。与市场先前流行的大刀阔斧、粗犷奔放的风格不同，徽州刻工技术精熟，更注重刚柔轻重、急速转换的刀刻技巧，一琢一挖，一冲一削，无不精工细作，捐出图绘神韵。
1: 黄氏刻工的技术精湛悬殊，其中最有名的要素黄应祖与他的黄翠堂圆景图。
0: 环翠堂远景图是明末长卷版画的巅峰之作，总长近15米。公元1600年到1602年，休宁城外汪村，徽州巨富汪廷讷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座隐园，环翠堂是其中的主建筑。在这幅借题发挥、一幻一真的版画巨制中，汪廷讷将自家园林幻化为文人理想中的世外桃源。雕刻人物超过300人，有名称的建筑景点50多处，开创了版画艺术与园林美学深度融合的先河。近15米长的画面上，协调统一如此复杂众多的人物场景，固然离不开画家的非凡组织，但更不容低估刻工黄应祖的精湛技艺。线刻是黄氏刻工最具代表性的语言，黄应祖不只是照本磨刻，而是以刀代笔，处处留下刀绢的风痕，使作品达到前所未有的工致细腻。从明万历年间到清康熙末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国的出版重镇都有徽州刻工忙碌的身影，他们以精湛传神的刀法赢得了时人有刻必请社工的巨大声誉。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食西瓜饼干。

0: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一九年，徽州休宁人胡正言在南京基隆山路创立石竹斋书坊，历经四个世纪沧桑，如今已跻身中华老字号之列。四个多世纪前，这里的徽州匠人们凭借精湛的技艺，将色彩与灵感注入指尖，开拓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使得木刻版画一跃而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艺术作品。
1: 胡正言他是一个典型的徽州的文化人，然后在南京创业，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个代表人物。
0: 书坊主胡正言集文人、商人、工匠三者特质于一身，先后从事过制墨、刻印、兼职等行当，事业最终落足于出版。与传统文人雇主不同，胡正言摒弃等级观念，放下文人身段，每日与工匠们执刀共研。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胡正言终于拿出了划时代意义的版刻精品。石竹斋书画谱、石竹斋笺谱，中国出版史上的巅峰作品。书画谱融诗、书、画、印艺术为一体，收录了胡正言本人及绘画名家赵孟俯、沈周、文征明、唐寅等画作，是我国最早的水墨画教材。笺谱共收信笺图集和绞花图289幅，内容包括商鼎周仪、古陶汉玉、山水人物、花卉虫草，一笺一图刻印严谨精致，笔法生动。令人叫绝的是，胡正言把豆板彩色套印和拱花技术结合运用在画本的印制上，把图书的观赏性、艺术性提升到了全新的水平。
1: 豆板这样一个技艺呢，它是我们世界彩色印刷的开端。在胡正言先生之前，我们所有的印刷都是单色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谈到这个印刷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话，石竹斋是绕不开的，胡正言先生他必然是中间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0: 豆板之名来自豆定，它是一种色彩斑斓的五色小饼。豆板套印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磨下来，一种颜色刻成一块小板，再分别刷上不同的颜色，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这种方法刷印出来的版画色彩浓淡均与原作无异。拱花则是用凸凹两板嵌合，使纸面拱起花纹，其效果有如今天的钢印。拱花因其富有立体感，所以很适合用来印刷灵毛画和山水画中的行云流水。
1: 我们的拱花呢，它分为两部分，一个呢就是无色拱花，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钢印；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色拱花，比如说菊花，菊花印好之后，把一半一半的菊花让它微微的凸起来，所以。

0: 这样一个记忆呢，无论是在当时还是说在我们400年后的今天来看啊，它都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一个记忆。
1: 随着豆瓣套印拱花记忆的诞生，石竹斋书画谱、石竹斋笺谱将版画的技术与艺术推向新的层面。与此同时，版画的发展也让徽州的艺术传播得更加广阔。

0: 为了让新作品能够继承皇室刻工的古法神韵，黄勇翻阅了大量典籍与资料，书中的每一处景致都被他细细描摹，镌刻进手稿之中。黄勇闭门潜心打磨画稿，他将新安画派的清逸画风与徽州山水的雄浑之姿巧妙地融入作品中。
1: 相比之下，皇室刻工呢，他刻的作品啊就细腻纤巧，讲究他的刀法，讲究他的笔位，像游丝一样的那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这是徽州刻工最独到之处。
0: 画稿定稿后，便是最考验功力的雕刻环节。黄勇选用坚韧的梨木作为板材，一柄刻刀在手中运转自如，刚劲处如石峰挺拔，婉转处似溪水潺潺，保证每一根线条都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刻板完成后，套印环节更是容不得半点差错，从石青的清雅到赭石的厚重，每一种颜色都反复调试，力求与徽州山水的自然色调完美契合。

0: 师傅先练徽州八卦，用徽州这种最传统的刀法，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语言，展示今天西安山水的四季美景，表达我们徽州历经千载仍薪火不息的这种文化精神。
1: 作品《千年徽州》的完成，不仅是对徽州版画辉煌历史的再现，更是一种徽州匠人精神的延续，是对中华文化匠心传承的最好注解。新安江畔的屯溪，墨香四溢，徽州的古老技艺在这里延续。胡开文，清代四大著名制墨商号之一，因其为乾隆皇帝御用制墨而名声大噪，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
2: 这是那个老的玉圆图，这个已经非常的这个破旧了，你来看一下这图片，这是我们胡开文的最经典的一条。
3: 以前这个龙刻的和龙混线的，你看
2: 是
3: 它的鱼龙。
1: 程国胜是这家墨厂今天的经营者，最近他正在筹备着一件大事，重新制作玉圆六十四景礼品墨。
3: 玉圆图呢，整个分了三大部分：圆明园、
2: 圆明园、
3: 二十九定、
2: 中南海、
3: 二十二定、紫禁城，它有十三定、
2: 三定、二十二定，总共正好六十四定。
3: 那像这个月都有点糊了，那这是勾的图。
1: 玉圆墨，胡开文墨厂辉煌时期

0: 经典之作。清乾隆45年，为迎合宫廷对文房用品的严格要求，胡开文厂耗巨资派人收集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皇家园林蓝图，并根据所绘蓝图特别制作了64锭御园墨，每一块墨都精雕细刻，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对皇家园林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制墨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珍贵的御园墨母本逐渐失传，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墨母以及对往昔工艺的赞叹。
1: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胡开文墨厂的一个墨母车间，馆藏了10000多幅墨具。这一套御园图呢，是我们胡开文嘉庆年间流传至今的，有一点自然磨损，所以说我们商量过以后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把它修复出来了。64锦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63锦，还缺最后的1锦含金坛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0: 用于制墨的墨母，原先的功能是塑造墨品，南宋以后出于竞争的需要，制墨业越来越重视起墨母的装饰功能，徽墨形制和墨面图案由此愈发多姿多彩。而墨母的变法求新与图案设计，更是融合了刀与笔的对话，工艺和艺术的相互致敬。明万历11年，公元1583年，36岁的画家丁云鹏接到一笔订单，为墨商方雨鲁绘制墨谱385幅。与同时代的制墨师相比，方雨鲁报得大名完全是一个奇迹。他原名方大鳌，皇帝朱翊钧没见过他本人，但用过他的墨，因为墨锭上留有雨鲁的墨名，朱翊钧顺口把它叫做雨鲁墨。方大鳌有心借皇上金口玉言造势，顺水推舟地改名为方雨鲁。从家道中落到声名鹊起，方雨鲁成为一代制墨大家，离不开背后的文化推手殷钦、汪道坤的大力帮扶。徽州歙县人汪道坤，文韬武略，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徽州市人盟主级人物。在方雨鲁困顿之际，汪道坤指点殷钦踏上做墨的正道，不但把他做的墨推荐给内廷，还把他本人纳入了文士云集的风干诗社。当诗人与制墨师的双重身份完美叠加时，方雨鲁有了新的梦想，他要把雨鲁墨编刻谱录，刊印成书，既展示于当朝，又留步于后世。丁云鹏作为一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相传他的《天都晓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天都峰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专门绘制刊行于世的墨谱，对这位职业画家来说还是第一次。历时5年，方氏墨谱终于问世，这也让方雨鲁的竞争对手程君房大受刺激。他同样请到丁云鹏和皇室刻工，倾尽10年心力，雕琢出内含500多幅插图的程氏墨院。艺术的创举，总是来自不经意间的碰撞。方程二人的意气之争，催生了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式墨谱。
2: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对胡凯文的这种传承呢，我想呢，那就是要把胡凯文最精美的这一套墨模去把它恢复出来。
1: 我完成这一套东西也是尽了最大的心血。
0: 是是，
1: 像这种模子哈，我们叫上色印。那么玉圆图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2: 徽墨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复原玉圆图这套被认为几近失传的珍品，更是一场对耐心、技艺与文化认同的考验。为此，程国胜特意找到了墨模雕刻大师冯国权。冯国权，海派徽墨技艺传承人之一，出生于墨模雕刻世家，自幼随父亲学习墨模雕刻技艺。20世纪70年代，他和兄弟冯国文、冯国华在上海墨厂从事墨模刻制，被誉为冯氏三把刀。狭小的工作台上，一把小小的刻刀，便是他通往徽墨历史深处的钥匙。玉圆墨墨模，其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木质坚硬，图案中的雕花极其精细，使用了线雕、浮雕等多种技法，每一根线条、每一幅图案都充满了皇家气息与徽州匠人的心血。与时间为伴，与传统对话，伴随着含金堂的制作完成，64块玉圆墨最终得以完整重现。黑色的墨条散发着幽幽的光泽，墨条上的花纹精美绝伦，勾勒出皇家园林的亭台楼阁，仿佛诉说着200多年前的故事。

射，松风掩映。这座位于西湖之畔的印坛圣地，由篆刻家丁福之、王福安、吴隐和叶维明共同创立。来自徽州的叶维明最为年长，性格低调沉稳，因精通金石篆刻、碑版考据，被推举为印社具体事务的执行者。印社的选址、社约的拟定以及费用的筹备，叶维明皆亲力亲为。他深知印学的传承离不开文献的支撑，于是耗费十余年时间编纂了《广印人传》，详实记载了自元代至民国初年1800余位印人事迹，是当时最全面的印学史资料库。在书中，叶维明将西泠印社同仁悉数收录，却唯独

0: 隐去了自己的条目。他以无名之功默默耕耘，为后世建立起一座坚实殿堂。如今漫步于孤山之上，印社之中仍然可以见到他当年留下的痕迹。而徽州印学的源头早在400年前就已在印坛之中开启了篇章。在印学博物馆一隅，陈列着几方来自徽州印人何震的印石，石身小巧，却仿佛凝萃了千年的文脉。与普通印人相比，何震的篆刻之路不同凡响。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37岁的何震走进冀州军营，为抗倭名将戚继光篆刻印章。此时的戚帅已从河海风光的南方转战朔风吹拂的北境，上任伊始就开始了加固城墙、修建敌台的工程。为守边将军刻印，是这位篆刻家制印生涯的独特体验。何震专意学习汉晋时期将军章，以冲刀之法凿刻，印风粗犷豪放，深受边塞将士欢迎。大将军以下皆以得一印为荣。
1: 明代的时候，大家内心得到解放以后，出现了何震的印风，这种可以随意的挥洒，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那是非常可贵的一种精神的。当时的何震实际上就像现在的大网红一样，流量是非常大的，能求到何震的一方印章，那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0: 玺印是中国早期的印章，通称为古玺。古玺留存于世的大多是战国玺，它们形状各异，玺纹精炼，内容多为官职、姓名和铭文，用材基本上是铜、银、玉三种材质。古代印工制印多以铸、凿为主，玉印则以琢为之，不存在刀法之说。当印人追求刀法之时，也就意味着印章成为独立艺术的开始。
1: 商晚期开始，我们看到的印章一直到清代，当然都有铜印，但中间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文鹏在明代啊这个时期出现了石头的印章。文人篆刻的开始也从这个时候比较明确的做了一个切分，结束了2000多年使用铜印的这么一个习惯。
0: 文鹏是明代书画家文征明的长子，也是中国篆刻艺术史上第一位宗师级人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灯光洞石，便以石制印。后来汪道坤所石一半交给何震篆刻，洞石由此名声大振，也带动了石制印料刻印的普及。从职业刻手到领衔文人篆刻，何震通过篆与刻的结合，成为明末印坛领袖。在他的影响下，文人篆刻第一个地域流派徽派也逐渐形成。
1: 何震的印风可以说是很有写意精神的印风。第一层是他开始向汉印学习，他的刀法更为奔放。还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在哪里呢？学习古人，效仿古人，这个是对后世的影响最大的，也是徽派风格和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0: 涉县人苏轩先得文鹏传授，同时又受何震的影响，他直接取法古印，据说临刻汉印上千方，形成了雄浑朴健的风格。休宁人朱简首创短刀碎切刀法，一笔由多刀切成，印风以苍莽俊俏、纯拙见胜，刀意笔意兼备。
1: 到了邓石如，他又不一样了，他的书法特别厉害，他的篆书特别厉害，他把他的书法用到了印章上，开辟了以书入印的先河。有了邓石如以后，就是赵子谦。

0: 提出了一个印外求印，古代的钱币上的文字、铜镜上的文字，那都是汉代的，还有很多摩崖石刻，为什么这些文字不能入印呢？这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啊，黄士林，把赵自谦的思想进行了实践化。
1: 以何震等徽州印人群体崛起为标志，徽派篆刻作为文人篆刻的主流，一直引领着印坛潮流。从清代康乾时期程遂等摄四子的出现，到清晚期黄士林的依山派脱颖而出，徽州印人后浪推前浪，一次次的经验变革，创新印坛。篆刻与金石文化不光是诗书画篆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魂魄所在。黄山立马峰上留下了立马空东海，登高望太平的世界最大摩崖石刻，成为徽州文化魂魄里最坚韧的一笔。一晃千年，徽州这座被黄山松云浸润的文化圣殿，将千年文脉凝练成活态史诗。那些曾经描摹他的大师，那些仍在探寻他魅力的世人，在人与自然交汇的山水之间，被深刻地链接在了一起。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文化的基因永续传承。千百年来，人类用艺术描绘自己的理想，虽写在尺幅之上，却见得万年高山。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加里曼丹岛上古老的热带雨林是一种神秘动物的家园。雨林里的一些树木长得格外高大，有的甚至高达90米。林中植被高矮错落，为动物们提供了栖身之所。时至今日，雨林仍有数不清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这里栖息着众多奇特的生物，其中不乏一些当地特有的物种。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生活在岛上的一种大型动物缺乏了解。它们是跟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之一，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由于与人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们也被当地人称为森林中的人。它们就是红毛猩猩。本片将为您讲述红毛猩猩的故事，探寻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就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

沙里曼丹岛的面积约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它叫萨蒂，这是它的女儿胡杨，他们的名字都是当地人起的。大部分红毛猩猩一次只会生育一只幼崽，胡杨是萨蒂的独女，这时的胡杨大概1岁半。母女俩会在一起生活8年左右，因此红毛猩猩幼崽可以享受较长的童年时光，这在野生动物中较为少见。作为母亲，萨蒂自然是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而胡杨也会观察妈妈，通过模仿妈妈的行为学习生存本领。借助无人机技术，我们可以在不打扰红毛猩猩的情况下跟踪拍摄它们在树上的生活。偶尔会有红毛猩猩来拜访萨蒂和胡杨，它们看上去很亲近，互动也很友好。红毛猩猩性情温和，这只年轻的雄性可能是萨蒂的哥哥或者弟弟。萨蒂大约17岁，胡杨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母女俩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萨蒂要学习照顾幼崽，而胡杨则要学习红毛猩猩生存所需的各种技巧。

人惊讶的是，萨蒂的许多举动都跟人类母亲非常相似。红毛猩猩幼崽首先要学的就是攀爬，毕竟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树上度过。接下来就是探索周围的环境，在胡杨眼中，一切都充满新鲜感。

知道的是，自己生活的雨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胡杨要当心，要是被这条铠甲蝮咬到，可能会丧命。胡杨赶紧爬到安全的地方，这或许是他从妈妈那里学来的，也有可能是出于本能。再往上就是其他动物的领地了，这是北部灰长臂猿，胡杨可要好好看看。它长得真奇怪，在这片雨林里，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北部灰长臂猿的叫声。北部灰长臂猿非常好动，而红毛猩猩更喜欢安安静静地待在树上。和红毛猩猩不同，北部灰长臂猿主要以家庭群为单位在雨林里活动。它们的叫声十分响亮，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

大地并不在意北部灰长臂猿闹出的动静，胡杨却被吓到了，他需要妈妈的安慰。红毛猩猩不太爱发出声音，但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例外。这些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居，他们会用叫声驱赶竞争者，同时也希望借此吸引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萨蒂带着年幼的胡杨，他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雄性红毛猩猩发出的长啸声音低沉，可以在雨林中传播得很远，它们的叫声和人类的嗓音一样，都具有个体独特性。红毛猩猩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树栖动物，雄性红毛猩猩的体重能达到90公斤，因为加里曼丹岛上没有老虎这一类大型捕食者，所以成年红毛猩猩有时也会到地面活动。成年雄性红毛猩猩会守护自己的领地，不容许其他同类闯入。地位较高的雄性红毛猩猩长有宽大的颊垫和喉囊，这些特征往往要到他们19岁左右才逐渐发育成型。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没有这样的生理特征，有些个体甚至终生都不会发育出来，这部分雄性无法发出长啸。好在他们的性格较为温和，也可以赢得一部分雌性的青睐。林中的平静被意外打破。

见不鲜，雌性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行为展示了红毛猩猩在温和天性之外的另一面。关于红毛猩猩交配行为中自愿与非自愿的界限，仍是一个复杂的观察课题。萨蒂和胡杨住在高高的树上，天空仿佛近在咫尺，他们整天都在四五十米高的地方活动，对这样的高度早已习以为常。胡杨一直跟在妈妈身边，走得远了，胡杨就会挂在萨蒂身上，而萨蒂也从来不嫌烦。萨蒂手脚并用，利用体重压弯树枝在林间移动。凭借丰富的经验，萨蒂能判断树枝是否足够结实，从而找到前往目的地的路径。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红毛猩猩可以根据记忆在脑海中绘制一幅三维地图。惊人的记忆力能帮助他找到较短的前进路线。离胡杨长大成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还需要学习很多技巧，例如从树上掉下来怎样才不会受伤。胡杨爬树时总是很小心，这是有原因的。危险无处不在。网纹蟒会威胁红毛猩猩幼崽的生命安全。萨蒂一直盯着网纹蟒的动向。在确保幼崽安全的前提下，他带着幼崽观察网纹蟒。教幼崽辨认这种擅长绞杀猎物的捕食者，让幼崽提高警惕。然而，网纹蟒并非红毛猩猩生存的最大威胁，面对真正的威胁，他们根本无力抵抗。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影响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

人类砍伐雨林，开垦土地，种植油棕，单一作物种植引发了生态问题。昔日繁茂的雨林被油棕种植园取代，残存的少数原生树木是这里曾经有过雨林的证据。油棕种植园一眼望不到边，雨林大面积消失，给包括红毛猩猩在内的雨林动物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一家专门救助红毛猩猩的机构，这一天庇护中心

新来了一个新成员，他叫艾蒂，是一只2岁左右的雌性幼崽。他曾被非法饲养，获救后便来到了这家庇护中心。艾蒂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照顾，

首先，小家伙需要做一次全身体检，他的体重是5公斤，状况还不错。接着是测量体温，36.5摄氏度，每一项体检数据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之后，兽医纳比拉又快速检查了一下艾蒂的牙齿，艾蒂全程都十分配合，一点也没吵闹。体检结束后，艾蒂被送进了隔离区，他需要在这里单独待几天，以确保他没有携带病菌，避免传染给其他红毛猩猩。艾蒂好像已经放松下来了。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位于加里曼丹岛东北部马来西亚的沙巴州。除了幼崽之外，庇护中心还会收留因雨林开发、非法猎捕或圈养而流离失所的红毛猩猩，各年龄段的都有。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可以自在地生活。通常有60到80只红毛猩猩生活在庇护中心所在的保护区里，而包括艾蒂在内的20多只幼崽则待在庇护中心的育幼室，接受工作人员的照顾。在萨蒂和胡杨生活的这片雨林里，食物资源看似十分丰富，但其实大部分果实留存的时间非常短，动物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各种果实成熟的时间以及生长的地点，这就要求它们跟萨蒂一样拥有丰富的经验。红毛猩猩的食谱包含300多种食物，其中它们最爱吃的是果实和叶子。一只年长的雌性红毛猩猩正在享用美食，它吃得非常慢，细嚼慢咽也是红毛猩猩的一大特点。在幼崽看来，果实不仅长在树上，还会出现在妈妈嘴里，只要幼崽讨要，妈妈就会慷慨让出。这种嘴对嘴喂食的行为在红毛猩猩中很常见，有科学家推测，这或许就是人类亲吻行为的起源。还没断奶的红毛猩猩幼崽也会进食一些果实以补充维生素，

狐毛猩猩幼崽会长期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从妈妈那里学会分辨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好吃，还有哪些东西最好不要碰。红毛猩猩吃下大量的成熟果实，果实的种子会通过红毛猩猩的粪便被散播到雨林各处。红毛猩猩还会喝积存在树洞中的雨水，这样一来，它们无需

0: 到地面就能获取水源。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由于加里曼丹岛上可供觅食的树木通常间隔很远，因此红毛猩猩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赶路。如果在高处找不到可抓我的树枝，它们便会跳到较矮的树枝上继续前进。

萨蒂和胡杨填饱了肚子，准备依偎在一起小憩一下。就在这时，树下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身影。

小胡杨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动物。一只马来熊正在腐烂的木头里寻找甲虫幼虫，它靠灵敏的鼻子搜寻食物。马来熊身长1.2米左右，是熊科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从印度东部、中国南部到中南半岛、苏门答腊岛，再到整个加里曼丹岛均有分布。这只马来熊似乎发现了什么，是一个蜂巢，里面有香甜的蜂蜜。马来熊喜欢吃蜂蜜，它爬上树，用舌头舔食蜂蜜。在胡杨看来，这个陌生的动物有些可怕，而马来熊的眼里现在只有蜂蜜。他不必担心被蛰，因为这种蜜蜂没有嗜蛰。

这只马来熊大概50公斤重，壮硕的体型并没有妨碍它到高处觅食。马来熊擅长爬树，不过它在树上显然没有萨蒂和胡杨那样灵活。

萨蒂和胡杨不用担心，马来熊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马来熊享用完蜂蜜，心满意足地离开。对胡杨来说，这一天新奇又好玩，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让我们回到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看看那里的红毛猩猩幼崽。在艾蒂解除隔离之前，他需要再接受一次全身体检。兽医纳比拉和他的团队细心照顾着这个小家伙。

测完体温后，纳比拉还会听一听艾蒂的心跳，一切正常。艾蒂看起来很放松，

0: 部超声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艾蒂可以解除隔离了。
1: 快开门！
0: 一到操场，艾蒂就爬上了攀爬架。

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会细心观察他们，将他们成长的每一步按照规范一一记录。工作人员需要一直戴着口罩，因为红毛猩猩在生理上跟人类非常接近，有可能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

洋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接近97%，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跟人类一样，萨蒂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观察萨蒂也能帮助人类了解自己。萨蒂这是在做什么？

他在用石头松土。众所周知，红毛猩猩偶尔会使用工具，不过人类很少有机会在野外拍到这样的场景。

看起来萨蒂有自己的打算，胡杨却爬到妈妈身上捣乱。红毛猩猩幼崽调皮起来，连他的妈妈都受不了。萨蒂接下来的举动令人惊讶，这是在护肤去角质吗？不管怎么样，这种杀土浴似乎能达到萨蒂想要的效果。红毛猩猩头脑聪明，善于解决问题。萨蒂显然知道树枝比石头好用。这究竟是他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到的？眼前的一切让人仿佛看到了远古的人类窥见了文明诞生的那一刻。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萨蒂的一举一动。这是我们首次拍摄到红毛猩猩做出这样的行为，堪称是重大发现。至于这么做的目的，就连专家也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萨蒂必然有这样做的原因。看起来萨蒂认识这只红毛猩猩，他们的关系还很亲近。胡杨也在一旁专注地观察着这一切。终于，萨蒂停下了动作。他的女儿还在等他。萨蒂带着女儿朝树顶爬去。他们越爬越高，打算回到树冠上休息。亲子时光到了，雌性红毛猩猩和孩子之间亲密的身体接触充满温情，这一点跟人类一样。就在不远处，我们拍摄到了极为罕见的画面。一只雌性红毛猩猩带着双胞胎幼崽在树上活动，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是两只红毛猩猩幼崽，大概五岁，已经不小了。红毛猩猩在野外通常每胎只产一只幼崽，产下双胞胎的概率极低。这只雌性红毛猩猩背着两只幼崽在树枝间穿行，非常不容易。

0: 这样的情形实在难得一见。红毛猩猩生育双胞胎的情况十分罕见，而且双胞胎幼崽往往很难存活，对妈妈来说负担太重，乳汁也不够同时哺育两个孩子，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个能活下来。不过这次发现的双胞胎幼崽生长状况良好，或许他们都能顺利长大。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猩猩妈妈似乎对树下的事物很感兴趣。那是一间小屋，

野外的红毛猩猩偶尔也会涉足人类生活的区域，它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食物。带着两只幼崽生活的红毛猩猩妈妈也知道这一点。

他们找到了好吃的香蕉。护林员离开了，是个好机会。

如果从来没有被人类驱赶过，就有可能溜进人类家中觅食。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有些犹豫。最终，他鼓起勇气走进小屋。他随意挑选着盘子里的水果，仿佛这本就是为他准备的。

真是一群顽皮的家伙。红毛猩猩在小屋里四处翻找，就连不能吃的日化用品也往嘴里塞。

汽车的声音惊动了觅食中的红毛猩猩。双胞胎的母亲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连嘴里也塞得满满当当。身上还挂着两只幼崽，它好像一点也不觉得沉。只是动作看上去有些狼狈。爬到高处后，红毛猩猩妈妈和幼崽开始分享找到的食物。幸好护林员并不计较红毛猩猩这种连吃带拿的行为。红毛猩猩一家填饱了肚子，非常满足。就在这时，他们被盯上了。一只雄性红毛猩猩正迅速朝他们靠近。

红毛猩猩妈妈只好带着幼崽继续往上爬，可是那只雄性不肯放弃。越往上，树枝越细，红毛猩猩妈妈不得不停下。那只雄性继续靠近，红毛猩猩妈妈带着两只幼崽很难逃跑。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地位较低，它没有夹垫，也没有喉囊，因为它体重比较轻，才能跟着雌性爬到树顶细细的枝条上。树枝在风中摇晃，在这么高的地方交配非常危险。雌性红毛猩猩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交配，而带崽的雌性受孕概率较低，它们有时也会接受体型较小的

追求者。两只幼崽可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显然不是出于自愿，或许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才被迫跟这只雄性交配。我们对红毛猩猩的了解有限，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交配结束后，红毛猩猩妈妈带着幼崽迅速离开。幼崽们似乎吓坏了，需要时间平复心情。随着人类不断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人类与它们之间的交集也越来越多。村民早已习惯了红毛猩猩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些红毛猩猩中有一部分在幼年时期接受过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的救助，后被重新放归野外。因为这段经历，他们通常对人类没有很强的戒备心。与现代都市相比，加里曼丹岛上的乡村生活简朴而纯粹，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在这里交织。红毛猩猩与人类比邻而居，只要不去惊扰这些红毛猩猩，双方基本能相安无事。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男人们则前往附近的油棕种植园工作。孩子们总是对红毛猩猩充满好奇，他们也发现了这对红毛猩猩双胞胎，

前萨蒂生活的雨林离尤宗种植园较远，还保持着往日的宁静。他的女儿胡杨和其他雨林动物还有家可归，但愿这份安宁能一直延续下去。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千年等一木，一木存千年。绘画艺术雕刻技艺和零和件的图腾，还有我们毛种结构极限存在来的技艺，融入到这个器物里面，让它延续下去。

0: 们这个地方就人多地少，温饱肚子的话有几只蚕嘛，只有一心把手艺做好才有饭吃。从白壮开始，我们的很多造办处县务人有参与制作很多宫廷家具，然后从宫廷的文化、宫廷的技艺带到我们县务。一看这个器物，县务的手艺人做的器型啊、工艺啊，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就是建筑一个流派。
1: 家具里面怎么也好，你重用我，我重用你，让它能很结实，不用任何钉子，就是用几百年、几千年里面都不会有问题，都是我们逐渐的智慧。

就是这个家族都要打下去，他请仁波道三波的师傅来打擂台，大户人家吧，对家具、对工艺、对图腾要求很严格，工艺精湛的要求，让你做到栩栩如生。丢人物，丢什么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看得很感动啊！山水呀、啊，又看了一片大好河山啊，等等。丢花牛，又看那个活灵活现的，一个画面的孔雀，每个角度看，他眼睛都会看你，羽毛都会动。一片工艺里面又刻了几万刀，所以他在家具展表现，工艺做得非常精细，里面有做到工艺非常浑熟，整个立体感啊，整个层次感啊，整个图案也不大的立体形式，一看的一个作品。以后就还有结合嘛，娶妻服啊，让女方来我家里看到我家里实力。这个家庭具有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这个图案刻在家具里面。图案要求我这个家就把旧文化，还有我们中医文化，还有礼仪文化，有好寓意的图案。花开富贵啊，吉祥埋孝啊，等等的这些很好的典故，让下一代看到图案，让他们立志，让他们很好的学习。在我的很多图案里面，我以龙的图案来表达。我喜欢刻龙，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一看就是生生不息，给我们人们带来福气，一种历练的见证，一种智慧的见证。而我这个轴快刀轴速非常快，我们以前就拉花了，这个我眼睛一边闭一边可以刻一个图案出来，就是这个事情我全专注的刚好它问我的状态。丢怎么作品要进入杂念，要融进去，包括丢龙的时间，丢龙的时候我达到道里面的状态，龙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挥出来，眼珠也好，眼皮也好，找一刀再轻轻动一下，它这个眼珠就会动起来的，包括这个整个龙的历练感，包括龙爪啊龙须会飘逸。做的时候就是你的基本功好不好，功夫到家不到家。在我记忆里面，我基本我得赢了，跟别人一起干，我一定又赢他，干最好，这种的心态才能做好。你要成长，你比别人付出代价多一点，就那一点点都付出，你就一定有收获。霸家这地方，尽我这边传承的家族很多很多，但其实我们所有人来讲，这个不断融入我们精髓在里面，文化的灵魂在里面。为什么后来我爱上这门手艺？因为当时我在农村里面打下去，也维护大户人家的一个中堂，里面的文化非常的浓厚，看了以后是心生敬畏之心，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对家具行业，我不是单单家具就在用，不是单单学艺就为了谋生，然后这个器物能传承能从事，传承几代人。以前我们讲万宝渡是成为一个酒作坊，办个酒厂，但是看到整个改革开放对我们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一路走来我感悟很深刻。祖先留下来的文化一定去爱护它，又很好传递它，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魅力，这个家具能成为国礼，能代表我们国家走出去，展现中国的文化，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还最关键能展现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这个能光求见能做这么好的器物，这么好的家具，很多道理先通了，自己在每个位置每个小事都要去思考，要我怎么样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加里曼丹岛上的热带雨林充满神秘和未知。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在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居民。雨林里的动物虽然一直面临着挑战，但雨林的馈赠也是丰厚的。

加里曼丹岛的面积约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17岁的萨蒂是一位新手妈妈，这天她和1岁半的女儿胡杨起得很早。母女俩发现了什么？胡杨好奇地看着她的邻居，是另一只雌性红毛猩猩和它新生的幼崽，它们刚从睡梦中醒来。

幼崽只有几天大，因为还不会攀爬，它紧紧地抓住母亲的身体。胡杨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一般来说，只有当幼崽长到七八岁并且能够独立生活后，雌性红毛猩猩才会再次生育，它们的孕期和人类差不多长。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来独往，幼崽由雌性独自抚养。不同于其他一些人猿超科成员，红毛猩猩不是由整个家族共同照顾幼崽，因此红毛猩猩的生育间隔时间很长，繁殖率较低。胡杨不用担心这些，它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相比于其他哺乳动物，红毛猩猩幼崽的死亡率非常低，大多都能平安度过幼年时期。萨蒂时刻关注着他的宝宝。

你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艾蒂便是其中之一。饲养员尽心尽力地照顾。

次近距离接触雨林。红毛猩猩幼崽会从母亲那里学到很多技能，那么失去母亲的红毛猩猩幼崽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该饲养员凯龙出场了。今天的学习任务是熟悉雨林和练习攀爬，毕竟艾蒂将来还是要回到雨林生活的。在他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前，他还需要多加练习。凯龙老师确保艾蒂一直在他的视线范围内。艾蒂要学习红毛猩猩必备的技能，凯龙教他怎样在雨林里活动，要注意哪些危险。年幼的红毛猩猩偶尔也会发发脾气，凯龙不担心艾蒂逃走，他每天悉心照料艾蒂，艾蒂对他十分依恋，不会离他太远。红毛猩猩幼崽和饲养员的感情很深。

红毛猩猩来说，一项非常重要的野外生存本领是判断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艾蒂每天要学习多项雨林生存本领，学习了一天的课程，艾蒂累了。小家伙可以在笼子里好好的睡上一觉了。

而在野外的雨林中，红毛猩猩累了可没有笼子休息，它们睡觉需要自己搭建床铺。搭床的位置可得精心挑选一番。

毛猩猩喜欢干净的床单，一般不太会睡其他红毛猩猩的床。通常他们每天都会搭新的床。搭床技术也需要练习。这只年轻的红毛猩猩是个搭床好手，它熟练地将树枝编织在一起，形成舒适稳固的床。用新鲜枝叶做成的吊床能让红毛猩猩避开天敌和寄生虫。不过睡在距离地面大约50米高的床上，翻身的时候可要小心了。除抚养幼崽的雌性以外，成年红毛猩猩一般独自睡觉。

有的动物快要睡觉了，有的则准备美餐一顿。鸟儿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每天傍晚都有成群的蝙蝠飞出洞穴，红毛猩猩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鸟儿们抓住机会，捕食快速飞过的蝙蝠，

渐渐的，四周安静下来，鸟儿们都有收获。官斑犀鸟津津有味地吃着蝙蝠，终于喧闹平息了。红毛猩猩也能安心睡觉了。

天早晨，天空乌云密布，红毛猩猩感觉到空气有些异样。一些聪明的红毛猩猩未雨绸缪，他们要制作一把雨伞，

幼崽认真地观察着母亲。雨季已经到来，经验告诉红毛猩猩，马上就会下起倾盆大雨。

现在红毛猩猩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枝叶做成的雨伞遮挡住体型庞大的红毛猩猩，使它们完美地隐没在雨林之中。11月的加里曼丹岛暴雨频繁，

而有的红毛猩猩没有提前准备，他们只能淋着雨等待暴雨停歇。此刻他们若有所思，但具体在想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了。他们也许还没学会制作雨伞，暴雨似乎并没有影响一些雄性红毛猩猩。只见它们冒雨在树干上爬来爬去，

上渐渐出现了积水。躲在雨伞下的红毛猩猩母亲和幼崽虽然避免了被雨淋湿，但幼崽感到十分无聊。不过与正在淋雨的同类相比，它已经很幸福了。几个小时后，雨停了，雨水滋润了雨林，让小溪水量增加。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河流是雨林的生命线。雨林这样的生命乐园正变得越来越稀少，在很多地方，曾经茂密的雨林已变成油棕种植园。在种植园工人居住的村庄里，气氛有些紧张。一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被困在了油棕树上。树下是围观的人群和吠叫的狗，红毛猩猩在树上不敢下来。兽医已做好准备，

救援人员也来了。为了让红毛猩猩从树上下来，兽医只能小心地使用麻醉枪。击中了，但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很聪明，它拔掉了麻醉剂针头。再试一次，针头再次被拔掉。麻醉剂会起作用吗？动物救援人员准备好了安全网。红毛猩猩似乎感觉到麻醉剂起效了，它不想从树上摔下来，于是自己爬了下来。就快成功了，红毛猩猩平安降至地面。他接下来会得到妥善的照顾。

雄性红毛猩猩睡得很沉。它会不会正在做梦？兽医对红毛猩猩进行了全面检查，动物救援人员需要判断是送它去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救治，还是可以直接放归雨林。兽医取了一些样本检测，由于红毛猩猩容易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救援人员都戴着口罩。检查结果表明，这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很健康，可以直接放归野外。红毛猩猩无法在油棕种植园存活，它需要原始的雨林环境。于是，动物救援人员乘船深入雨林。

沿着蜿蜒的河流航行两个小时后，他们抵达了目的地，一片人迹罕至的自然保护区。是时候回家了。

0: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在未受人类影响的雨林中，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更有希望活下去。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艾蒂还是要在安全的笼子里过夜。他和饲养员凯龙的感情更深了。散一会儿步，再吃早餐。

对于吃饭不专心的幼崽，红毛猩猩母亲一般都会很有耐心。饲养员凯龙对慢悠悠的艾蒂也很有耐心。

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知名景点。红毛猩猩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旅游收入为保护濒危的红毛猩猩提供了一部分资金。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有趣的动物。红毛猩猩知道每天有两顿可以敞开吃的自助餐。野生的和野化放归的红毛猩猩都被食物吸引到喂食平台。这里有美味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红毛猩猩可以大饱口福了。随着傍晚到来，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逐渐安静下来。在雨林里，萨蒂和其他红毛猩猩只能自己寻找食物。它们主要吃树叶和一些果实。胡杨还是那样认真地观察着母亲。猩猩不只吃植物，偶尔他们也会给自己加个餐。红毛猩猩会弄开蚂蚁和白蚁的洞穴，只为寻找他们喜爱的美食。蚂蚁和白蚁虽小，但对红毛猩猩来说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幼崽需要通过模仿母亲学习怎样吃白蚁，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知道该怎么做。

美食吸引了这只雄性红毛猩猩下到地面。它也在吃白蚁幼虫。

只红毛猩猩也在地面翻找食物。这是一只更年轻的雄性，它也许在寻找蘑菇。

虽然加里曼丹岛的红毛猩猩适应了树栖生活，但它们偶尔还是会到地面活动。不同于苏门答腊岛上的红毛猩猩，加里曼丹岛上的这只年轻雄性不用担心遇到老虎。可其他天敌呢？

原来是婆罗洲侏儒象。婆罗洲侏儒象是亚洲象中体型较小的一个亚种，不过它们是这片雨林里最大的动物。目前婆罗洲侏儒象处于濒危状态，只有大约1000头生活在加里曼丹岛东北部的雨林里。红毛猩猩与婆罗洲侏儒象不经常遇到。

两种动物都做出威吓行为。看起来他们的关系不太好。离开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回到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是一种被称为散户种的动物，它们需要广阔的空间才能生存，保护了它们也就保护了大面积的雨林以及其中的所有其他动植物。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成年红毛猩猩可以自由活动，有些红毛猩猩每天都会来喂食平台，而其他一些隔几天才出现。它们是否来这里，取决于它们能否自己在雨林里找到足够的食物。目前，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所在的森林保护区内，自由生活着60到80只红毛猩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今天是这只红毛猩猩的大日子。艾蒂好奇地

0: 看着。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它今天要回到野外生活了。工作人员用棕榈叶将笼子盖住，在路途中可以起到遮阴和挡风的作用。这里将是这只雄性红毛猩猩的新家。当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的红毛猩猩达到野化条件后，就会被送到雨林的不同区域进行放归。这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今天将迈出重要一步。一开始，它不太愿意。饲养员给了它一个芒果。饲养员也很不舍，毕竟他们已经照顾他将近十年了。吃完这个芒果，他就需要自己寻找食物了。放归的情况看起来不错，雄性红毛猩猩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学会了如何在雨林生存，现在与野生的同类相处融洽。艾蒂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野外呢？还要再过大约七年，他才能做好准备。在那之前，庇护中心是最适合他的地方。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由马来西亚政府和慈善机构共同资助，对保护红毛猩猩做出了宝贵贡献。
1: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虽然人们付出了诸多努力，红毛猩猩现在仍然处于极度濒危状态。目前野生红毛猩猩的数量只有大约5万只，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减少。

萨蒂、胡杨和其他红毛猩猩还有未来吗？一项由多国科学家合作完成的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前提是非法捕猎和栖息地破坏能得到遏制。目前野生红毛猩猩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近年来两国的雨林砍伐率持续下降，给红毛猩猩的明天带来了一线曙光。这样看来，胡杨还能拥有一个不错的未来，至少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期望。幸运的话，他能活到50岁左右。红毛猩猩是出生率最低、发育速度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因此它们极易受栖息地破坏的影响。一旦种群数量减少，恢复起来将非常缓慢，甚至可能无法恢复。一个区域内的雌性红毛猩猩死亡率高于1%，就可能导致整个种群消失。红毛猩猩幼崽与母亲的紧密联系和亲密互动，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也有幼崽。长鼻猴生活在群体中，在这一点上，它们与红毛猩猩不同。这种长着大鼻子的灵长类动物是加里曼丹岛的特有物种。它们和红毛猩猩一样，是擅长高空跳跃的杂技演员。

萨蒂对周围的喧闹毫不在意。最终，长鼻猴安静了下来。萨蒂开始往上攀爬，树冠是他最自在的地方。

时分，胡杨从母亲嘴里获得了一点嚼碎的果实，既美味又有益健康。嘴对嘴喂食不仅有利于提升幼崽的免疫力，还能增进母子之间的感情。加里曼丹岛的雨林里有着种类繁多的生物，岛上已知有15000多种植物，其中40%左右是这里独有的，还有很多尚待发现。这里森林覆盖率很高，

树木高大茂密，加里曼丹岛的生态系统十分珍贵。雨林虽然表面看起来景观单一，但其实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栖息地。从低地雨林到云雾森林，不同区域各具特点。

雨林与种植园的分界线清晰可见。加里曼丹岛会不会很快遍布种植园？自然保护组织不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致力于控制种植园的过度扩张。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原有生态系统，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一支团队正在清理一块将用于重新造林的土地，四处扩散的植被不利于树苗的生长。在树苗培育中心里，环境保护者罗伯特·里斯和伙伴正在给用于造林的树苗浇水。树种的合理搭配很关键，中心培育了大约70种不同的树木，包括曾广泛分布于加里曼丹岛的龙脑香树。这些果树也十分重要，它们将为雨林里的动物提供食物。养护树苗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由于低地雨林大部分已经被破坏，环境保护者希望用野生动物廊道将剩下的雨林区域相互连通，因此栽种树苗以重建森林连通性是当务之急。

罗伯特·里斯和伙伴的工作是将慈善机构收购的油棕种植园改造成物种多样的雨林。油棕树的树荫能保护稚嫩的树苗，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这些树苗才会结果。至于这片区域何时能成为红毛猩猩的新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让树苗顺利生长，需要清理掉一些油棕幼苗，以减少资源竞争。这些努力最终会有结果吗？次生雨林的培育很不容易，但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已经生长十几年的树木将有助于形成野生动物廊道。从长远来看，树种单一的种植园真的有可能重新变成郁郁葱葱的雨林吗？其实，保护现有的雨林花费更少，也更加容易。只有雨林得到充分保护，萨蒂、胡杨和其他野生动植物才能继续在加里曼丹岛上存活。

不过前提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雨林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红毛猩猩的故事才能一直讲下去。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我觉得一个街头创作者真正要做到的就是能够把那点希望跟那点光芒或者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传递给周围人，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1: 云南丽江澄海湖北岸的兴义村，晚稻已进入收割季节，村民大都下了田，900多户人家的高原村落显得愈发宁静。
0: 这房子太老了。
1: 村西头土墙边，刘小贝将施展他的艺术魔法，立体彩色墙绘。
0: 我想拿自家的墙去做一个试验，然后画了一个小孩代表我自己在那刷墙。
1: 曾经居住过的老屋因年久失修，外墙已经破损。
0: 那幅墙的墙皮掉了，我就有意地避开那些墙皮掉了的地方。
1: 之前一直在大城市做墙绘师的刘小贝，2年前回到老家，返乡后他开过网店，推销过玉石，但依旧割舍不下能释放激情、承载艺术梦想的街头绘画。几天后，这幅名为《飞船》的墙绘出现在土墙上。画中悬浮的船，空中的鱼，这位90后脑洞大开的魔幻之作，却招来不少争议。
0: 但那些老人家呢，他一看呢，他就不理解哈，那些鱼啊飞在天上，船飞在天上，他觉得不合逻辑的东西，你这个瞎画。I be
1: alone into the unknown。 这幅在他心里酝酿了许久，并悄悄地绘制在自家老宅上的墙绘，就这么被长辈们给否决了。清风
0: 把美，突然间有了一个就像流星撞入地球一样的感觉，开局不是很顺。
1: 酷爱绘画的刘小贝18岁就去了大城市，靠着打工挣的钱学习墙绘艺术。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他因创作立体逼真的九龙川壁三维墙绘被圈内人视为神笔马良。然而当他准备在城市街角继续一展身手的时候，却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波折。
0: 有一天我在那画那个龙的时候，

地的一些居民他就举报了，那时候是会有点就心里面的盼头没有了，就是我学画画最终能怎么样呢？我是为了什么？那个时候只是这种迷茫的状态，人就容易变得古怪。

0: 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挺赞成的。我说你在其他地方画，不如在我们这边也画一下。
1: 2021年秋天，他回到了家乡，试图另找出路的刘小贝，在母亲的鼓励下，又重新拿起了画笔。
2: 把这手啊，
3: 石头啊。
4: 在我的心里面，我妈妈给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她一直都在关心我、支持我、理解我。
1: 夕阳下的高原湖泊显得格外静谧。从小在湖边长大的刘小贝，每次回来都会去湖边转转，眼前的湖光山色总能唤起他美好的记忆，
4: 又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传递温暖，传递童趣，传递让别人感觉美好的一些东西。
1: 小贝所在的兴义村和中国许多农村一样，村里大多为老人和孩子。中秋将至，他准备创作一幅寓意美好的墙绘作为礼物，送给那些和家人聚少离多的乡亲们。
4: 他们喜欢看仙女啊，然后就是寓意好的呀，他们觉得仙女就送福气的嘛。
1: 这幅墙绘题材取自嫦娥奔月，流传千年的古老传说经过小贝三维技法的视觉呈现，让原本平面化的人物和背景具有了立体感和飘逸感。
4: 他们有说有笑，笑开了花，就那种感觉嘛。我觉得自己没丢爸妈的脸。
5: 画过什么画？
3: 画的说总会有脸吧。
5: 好着的，裤子。
4: 从那一幅开始之后，就有人就说：“哎，我家那面墙让我去画画，就开始有了。”喂喂喂！
6: 哎，
7: 拜拜！
6: 等一下
7: 呀！我那盘你好些了嘞。
1: 小贝的父亲是一名长途车司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公路上奔波。
6: 我是回来是发生我些事。
4: 印象当中，晚上突然间听到车声一响，哎，我爸可能回来了，第二天可能就又看不到了。
1: 然而，在父子俩短暂的相聚中，终日行驶在漫漫颠簸路上的父亲，总能把自己的梦想传递给孩子们。
4: 第一次乱画的时候，我爸爸很认真地给我画了一个面具，但那时候我觉得我爸就是偶像一样的存在。
1: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作为长子，小贝时常觉得这不仅是个人爱好，他也承载着父辈的希望。回乡后，他隐约感觉到他热衷的墙绘艺术似乎也能给落寞的家乡带来些许的变化。
4: 他们觉得你用画又给这棵树给续上生命一样的感觉。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错。
1: 在房前屋后，刘小贝要用他的画笔为残缺的院落拾遗补缺。他希望在每个拐角处都能给村民一个惊喜。
0: 结合到现实这棵树，然后就给他画了那样一个长颈鹿吃树叶那种图。
1: 其实这些充满童趣的奇幻景物大多都源自他童年的想象。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刘小贝深知，那些缺少父母陪伴的乡村孩子更需要为他们营造温馨美好的童话环境和氛围。
2: 好，你可选一个石头涂个的吧。关
3: 要换吗？你要明天我还要来。
4: 这个花掉
0: 了。那些小孩呀，每天放学就跑过来看着我画画，然后你也会在你的画面上告诉他，你小时候有幻想，你长大了你才会有创造力。我觉得小孩才是村里的希望。
5: 不是穿白衣服那个？
3: 不认得。
0: 不认得。
5: 那个叫围棋少年。
3: 等我还有灰太狼。
5: 对。
2: 那这个就是今年七夕的时候画的。最早的时候大家对我比较认可的时候就是画这种传统节日主题的。当时也是
1: 一年多时间，刘小贝创作了30多幅墙绘，一幅幅立体逼真的山水花鸟和酷炫的动漫场景很快就带火了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拍照。
2: 几笔当中，他在花旦里面，他叫刀马旦。此时他往后推过看过，他就会
6: 过来看画呀，就要吃饭啊什么的。现在我们这边也慢慢的饭馆啊什么的生意也好起来了。
1: 兴义村急剧飙升的人气，使得附近的村庄也纷纷效仿，小贝的墙绘商单也日渐增多。之前和小贝一起在城市闯荡的小伙伴很多也回到了村里，更令他们惊喜的是一些外地的年轻人也加入到了他们的团队。
7: 刚进到他们那个山一侧的时候就感觉哇，就完全就被惊到了一样，你知道吗？就感觉想来这边融入他们嘛，就体验一下这边的这种生活。
1: 来自北京的圆圆一直在大城市从事广告设计，他希望在这个风吹过的地方，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寻找消失的灵感。
0: 我现在想要的是用绘画融入村子的同时，还能带动新的村民，让大家有热情有活力，可以在村庄不断地去创造。
1: 篮球场曾经是年轻人挥洒激情与汗水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爷爷奶奶们的晒谷场。
0: 地面上就是那种全是泥巴，脏脏的，心里面有点就不是滋味那种感觉。
1: 小贝决定从这里着手，让篮球场再次充满青春活力。
7: 来到乡村画画呢，就感觉一下整个人就松掉了，就很松弛，绘画出来的东西也会超出我们想象的。
1: 巨星环绕的篮球场，小贝他

0: 更久将迎来自己的村超。村里的年轻人满满的活力已逐渐向村庄的四周辐射，一些乐观进取传递燃文化的墙绘也跃然墙上。
1: 哇，这种感觉就是突然间就觉得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好，就
0: 晚稻收割后，傍晚，村民们在小贝刚刚完成的丰收图前跳起了锅庄舞，祈愿山村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来了之后呢，就感觉确实是值得来的，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1: 我这都赶紧点，太长了。
2: 回归家园，是因梦想出去的人，为了惦念而归来。
3: 在村子里面，慢慢慢慢的就觉得一种无形的这种责任感，就好像降落到自己的身上了。

0: 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全中国寺苗米的一个发源地，有两个和尚把它云游四方的稻种全都集合在这里来去种植了，那我们村民就把它叫做是寺苗米。然后后来呢是根据它的身形就是特别纤细苗条嘛，对吧，然后就谐音而成了现在的什么名字，
1: 寺苗米。
0: 对，寺苗米。
2: 毕业的时候我是在闵行学院的，2016年的时候从体制跳了出来。我们在这里的话不仅仅可以把寺苗米种好，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加法。
3: 从半个月前进行了测绘，10年前挖机进场开始做。
4: 像这些的话要到时候要排水把它排干。
3: 对对，它施工的时候它会在开头的地区先把水给排出去，然后它再进行这个浇筑的填埋，然后再覆土。对，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复耕流程来做的。
4: 现在我们整个农村老龄化非常严重，年轻人都比较愿意往城里面跑。我是广东药科大学的，我们团队是2021年成立的。我们这个团队通过这块服务能够就是把田地托管起来，这样的话能解决就是撂荒地的问题。
5: 良心田一个零的田地转给人家，
6: 好，好，没问题。
5: 两个地，
6: 今日争取搞掂佢。这块地呢原先是一块撂荒地来的低洼地，然后呢它非常容易陷机。我之前呢是在深大读的现代企业管理，然后呢在深圳工作了有6-7年的时间。后面是因为父亲他给我们打电话，他就觉得现在的整个国家层面的一些对于农业相关的一些政策非常好，相继的我弟弟妹妹都回来了。这些工人呢是我们本村的，一天130到150，然后我们机手呢一年的话都有10-20万。
7: 郭英啊，你爬野夫刚才隔离夫，如果有水的情况下呢，你就刚才全部爬埋佢，冇水嗰啲一样爬好，第一次爬好嘅。刚才我咁冷就开水。
8: 好，过紧好。
7: 弹到弄起来，你几个人弹到弄起腿拿出来，怎么烧的？高冷就得啊！
9: 这边没水啊！
6: 哎，没水怎么搞啊？
10: 让他们放水下来吧。
6: 我给个电话书记。现在没水不行啊！这么多地还没抽呢。都没水抽，
10: 抽了一会就没有了。
6: 还没抽到。喂，书记。
11: 哎，
6: 我呢喺呢度抽紧水啊！啲地好旱啊，而家冇水抽啊！我而家就成班人，我而家成班人喺度喎，而家